0: 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那么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张成此刻正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成，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在惠东县任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我们这个位置啊，距离大海大概只有直线五六十米的位置。从今天早上凌晨3:50台风登陆的时候呢，就是正面袭击我们所在的这个半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的图哈，我们现在直播所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半岛沙嘴尾的这个蓝色点。然后整个台风呢覆盖的是整个海湾，所以啊，在台风到来以及台风到达之后啊，我们这个地区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昨天晚上在当地进行采访的时候啊，也发现道路上呢普遍已经有积水，而且呢有很多树枝啊散落到这个地面，而且有这个被台风刮下来的一些广告啊、牌子呀都。对一定程度上呢对交通呢还造成了阻塞。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呢也是遇到的台风夹杂着暴雨啊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也无法前行。最后呢因为当地政府在台风到来之前呢已经宣布实行了五停，按照要求呢我们就就地呢进行安置，所以到了现在海边的这个民兵英雄连的一个基地。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衣服啊也都湿了，所以大家呢也都换上了抗灾的临时的衣服。这个台风给当地带来的灾害呢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光在采访的时候，现在啊这个我们感受到这个窗外的这个风小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尝试着开一下这个窗户看一下，现在风小了不少，但是这个海浪呢还是非常巨大。我们看到现在窗外我们正对着这个海滩啊，过去的海滩现在已经完全被海水覆盖了，然后这个小广场上呢被台风吹落的篮球架、垃圾桶甚至很多这些杂物啊都散落在地面上。所以在这个台风过后啊，将是一个灾后这个救援还有清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的工作。因为台风呢这次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呢，当地政府在台风到来之前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在台风到来的前两天呢开始进行相关人员的转移。目前已经呢转移了超过7万多人，同时呢在惠东县的全县呢有380多个的这个安置地点啊，供这些有需要的居民或者村民的使用。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这个当地政府呢在希望有一个原则呢，就是把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呢是放在首位的，所以做好最坏的预案而做全力的准备。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呢接下来将会有次生灾害影响当地，所以从昨天台风登陆前呢，当地干部呢已经连夜的挨家挨户的排查有这个内涝隐患的点，然后确保呢每一个地方呢都不会出现有这个安全隐患的人员存这个在那里居住，及时转移到庇护点去，而进行了每个干部呢进行一对一的盯守，确保呢每一位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和财产的保障。目前呢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当地呢正在全力的应对本次强台风。
0: 好的，非常感谢总台记者张成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的连线报道。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昨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相应等级。鉴于台风红霞造成的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此外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的永定、上杭、武平、新

0: 罗、泉州的安溪、南安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地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地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受到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的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此外呢，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的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的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目前3号风球仍然在维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3: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至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1: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昨天起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25号，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4: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1: 台风红霞登陆，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0: 再来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

0: 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1: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下令美军取消当天对伊朗发动空袭计划，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报道称，特朗普在此之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他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叫停了当天的空袭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单日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美军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认为，在不重新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空袭效果已基本达到上限。尽管如此，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美国总统下令，美军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对伊朗打击。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1: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称，

0: 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
1: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下周将访美，美以高层选择在此时会晤有何考量？此外呢，美媒称美英计划下周召开会议，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既有利于修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同样也有助于自己在以色列国内的民众支持度的提升。一方面，由于在六月中旬，随着美国和伊朗当时要签署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但是近期美国和伊朗的冲突重新大规模的爆发，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重新回暖，这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将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修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暖事件。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国内的选举，也就是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将会在今年的10月再度开启。而在当前的民调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支持度来说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而且呢，以色列当前的右翼的主要政党利库德集团内部啊，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挑战，尤其是少壮派的崛起，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挑战也是非常大。所以内塔尼亚胡需要通过这一次访问美国，一方面展示同美国领导人的亲密关系，另外一个方面也要在这种高调的访问当中展示自己在当前地区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因为在以色列国内的主流舆论看来，以色列应当继续保持在地区政策上的强硬姿态，不应该做出些许的让步。因此在有关美国和伊朗冲突这个背景下，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必然会借机继续展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在叙利亚问题、在伊朗问题、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以期获得在以色列国内更多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 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

0: 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了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的空袭当中死亡。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当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了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之后，占领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了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了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了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且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的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3: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相关法案

0: 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寺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右倾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2: 再来看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鲁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在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的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超过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3: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4: He ha visto cómo se ponía el cielo negro. Tenía ahí yo me he dado la cuenta que algo pasa. Y entonces, como todos, creo que todos hemos tenido un ataque de pánico.
5: Claro, claro, lo, entre el nerviosismo, los vecinos sal, que la policía gritando, que esto y lo otro, que lo que uno se lo básico, ¿sabes? 2-3 mudas de ropa, lo básico, medicamentos en mi caso, y dinero en efectivo y salir.
3: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经当地政府证实，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0多人因吸入浓烟和烧伤被送医救治。
2: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愈发明显。有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
6: Wisst ihr, wie viel Eis das wir verlieren? Und seit das letzte Mal da gewesen vor 2 Wochen haben wir 1,40 Meter verloren. Das heißt 10 Zentimeter.Eisverlust pro Tag. Seit Mitte Juni, als ich das erste Mal auf dem Rhonegletscher gewesen bin, das Jahr, ist es mehr als die Höhe von dieser Stange, also etwa von da oben bis da oben 4 Meter innerhalb von 1 Monat. Und das ist wirklich enorm starke Schmelze und natürlich problematisch für die Gletscher.
3: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
7: 从日内瓦出发3个半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冰川，换句话说，推门就能走到冰川上。而现在呢，160多年过去了。饭店已经关门停业，而冰川呢，也退到了13公里外的地方。
3: 胡斯当时

0: 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十二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那么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第十二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了解读。
10: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十二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11: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监批的认证。
10: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11: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10: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

0: 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且公开整改措施。
2: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3: 携程案啊，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1: 近年来，中国多地加快公交数字化转型，一系列智慧化、人性化的服务陆续上线，为市民通勤提供了更加便捷智能的出行选择。
0: 今年1月，上海陆家嘴开启常规公交的网约化改造。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打破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
4: 在这里附近上班很方便，也很便捷。你手机上定位好之后，定位好时间之后，它就基本上都是准时来的。
0: 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6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因为票价低、班次多，上座率超90%。
5: 因为我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呀、过路费这些就费用都比较高，就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6: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0: 除往返成都和重

0: 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十多个地级城市，累计开通30多条线路，进一步拓展道路客运服务网络，多条热门线路上座率稳定在85%以上。浙江省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
1: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列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0: 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2: 昨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了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那么随着夏季雨汛期的到来，溺水事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
3: 近日，安徽蚌埠怀远县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一名男子带着2个孩子在淮河边的浅水区域戏水，不料脚下打滑，三人一同坠入深水区域。紧要关头，一名男子迅速拿起岸边的常备救生圈跳入河中，稳稳护住3名落水者，仅用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将3人安全救上岸。相比之下，福建福州的刘某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和2名朋友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2名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2人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但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4: 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了损害后果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3: 专家提示，盛夏高温来袭，在野外戏水纳凉时，务必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
5: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3: 此外，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表面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万一不小心落水，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自身安全呢？消防人员表示，仰漂是最实用有效的自救方式。
6: 记住4个字：吸、仰、张、松，深呼吸，头要仰，手张开，腿放松，关键是头要仰，手要开，人要松，第一时间采取仰漂姿势，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欢迎回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沿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年6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25号零时起，新增5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越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近日，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拍摄到多种珍稀猛禽的活动画面。画面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驻足枝头，或低空穿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在松枝上休憩，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黑鸢、猛鸮等觅食栖息的画面。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那目前台风红霞以及副热带高压联手给中国制造雨和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正在给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制造暴雨大。

0: 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红霞北上的过程速度减缓，造成局地降雨具有持续性，所以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最近江南等地高温强盛，但是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而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将会发展，天气将会变得非常的炎热。好，再来看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但是在西班牙等地高温强盛，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1: 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24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4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30度，温哥华小雨，15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17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0到31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18度，斯德哥尔摩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小雨，15到2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8到33度，苏黎世小雨，17到25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他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达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0: 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它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2: 胜男你好。
1: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给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2: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1: 为什么？
2: 美梦啊更可怜。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1: 是的。
2: 所以永不放弃。
1: 是的。
2: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1: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三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三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3: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

0: 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

0: 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啊，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十几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1: 对，
0: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1: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0: 是吗？
1: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0: 这个也是很巧合，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两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就出来了。
1: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0: 不知道
1: 传播程度啊、
0: 嗯？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啊，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人呢？不是钱呢、啊，是人呢，7亿人呢。
1: 是啊，
0: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0: 对，对哦，
2: 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哦，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1首到2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0: 是吧？啊，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它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0: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1: 是，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那些人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这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

0: 程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所以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啊，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嗯。啊，说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
0: 哎呀，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给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嗯，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话。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她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她就是一个坏孩子。她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十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0: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2: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她说她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3: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优

0: 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1: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0: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

0: 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
1: 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3: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3: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
3: 嗯，
2: 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
3: 嗯，
2: 哎，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3: 但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
3: 嗯，
2: 怎么可能？音乐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
3: 嗯，
2: 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3: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因为那个环境。
3: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
3: 嗯。
2: 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
3: 嗯，
2: 那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3: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
3: 嗯，
2: 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3: 嗯，
2: 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
3: 嗯，
2: 这都是机缘，
3: 嗯，
2: 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
3: 嗯，
2: 然后一拿到这首歌说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3: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嗯嗯，所以就会想很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我因为我知道她在，我笃定，我深信她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3: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它那个。

0: 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异动的心》。来，
3: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4: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异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鸿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异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我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的时候，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异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所以这么来的。 OK， 所以异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了，后面梅花山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那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
0: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欣慰啊
5: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意思，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异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

0: 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1: 全部攒起来。
0: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2: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1: 对对，
2: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包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异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旋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3: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皇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它有它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他的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它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4: 对，
3: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0: 和情绪价值，
3: 和情绪价值。
4: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异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我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肠》。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

0: 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1: 小鬼梅花三弄，
0: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2: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老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2: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2: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行，不行，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2: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4: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5: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4: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5: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3: 他有表情，
5: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我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6: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5: 对。
6: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5: 对。
6: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4: 不拘泥于
6: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4: 对，
6: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2: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两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0: 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两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就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

0: 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两年的时间我出道，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1: 是，
0: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1: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1: 对，
0: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嘞，郑楠，
1: 40年啦。
0: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1: 什么？
0: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1: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每一个此刻，
2: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姜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3: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1: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异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异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炮火重燃，制裁加码，美伊战争再度升级，谈判成果方生方死，美伊为何深陷打与谈的怪圈，多方博弈推波助澜，代价层层叠加外溢，战争恶果又由谁来埋单？美伊打打谈谈怪圈，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纸脆弱的停火备忘录尚未落地，美伊新一轮大规模互袭便骤然打响。短短一个月，美国和伊朗经历停火破裂、多轮交火，陷入了新一回合的谈打怪圈。伊朗重新抛出杀手锏，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日趋白热化，中东局势再次站上危险边缘。
1: 截至7月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晚针对伊朗实施了高强度空袭，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防空系统逐步向内陆关键基础设施扩展，通信塔、桥梁、铁路、机场、海水淡化层等民用基础设施都被纳入美军的打击范围。7月22号，特朗普曾威胁伊朗。 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一枚武器，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近段时间以来，他也频频拿此事施压伊朗，逼迫伊朗重回谈判桌。
2: We're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cycle of escalation, one that I would consider to be an escalation trap. If you look at the set of targets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targeted across Iran, we've seen a much bigger, much more of a widening.
1: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以牙还牙，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目前，伊朗已持续打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中东盟友的军事基地、民用设施和美国公司数据中心，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
3: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双方都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科威特现在淡水供应就很困难，是吧？一天。 只能保证2到3个小时的淡水供应，这是非常危险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啊。那么对一般老百姓生活影响是。

0: 比较有限的。虽然老百姓经常要逃到防空洞啊，但是回到家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现在他大规模的摧毁民生措施，那个对民生影响就大了，某种意义上讲更狠了。
1: 随着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包括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在内的多型战机，以增强地区军事存在。但与此同时，停火对话的信号也在同步释放。
2: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1: 目前，调解方巴基斯坦已向双方提出缓和局势方案，建议双方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对此，伊朗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3: What you're seeing is a sort of a continual negotiation, this time by force.
4: 当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不意味着每一双方都决定要就此停火，而是双方呢都在准备后续可能会发生的变数。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美国仍然是保持大兵压境的态势，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也在迅速的恢复，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相关的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即使进入到谈判进程，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都会试图以军事的手段来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但是呢，实际的效果是双方仍然是两败俱伤，双方再次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会被迫回到谈判和外交的轨道上来。
1: 有分析认为，此次冲突重新爆发升级与6月18号美伊签署的伊斯兰堡备忘录有着密切关系。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其中许多条款措辞存在很大自由解读空间。例如，备忘录并未提及伊朗就海峡建立管理和服务机制，安全通行问题的具体标准也不清晰。
5: It was clear to every observer that the terms of the ceasefire were very vague, and also that they were not binding on either side, and that both sides, the U.S. and Iran, really did not agree on their meaning.
1: 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附近连续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
6: How many passengers or crew are aboard? What is the cause of fire? Number of injuries, please report, over.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海峡附近形成2条主要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附近提供通航协助，还通过无线电喊话称，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7: Management, that's the word that was used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ut Iran is using that to mean control, not management.
1: 在伊朗看来，备忘录实际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主权和航线主导权，赋予了2个月后的收费许可权，但对美国而言，绝不能允许伊朗单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已从前期的海峡控制权争夺演变为对彼此关键军事资产、后勤枢纽和区域基地的系统性破坏。原有的谈判框架和停火空间在这一阶段被实质性压缩。
4: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双方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试图进行解读。后续呢，美伊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试图修正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分歧。美国以取消制裁以及呢战后重建基金等利益来向伊朗交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以及呢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退让，但是最终伊朗是划设了红线。当这个战火重燃之后，我们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其实呢状态是被打回到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现在呢双方又进入到封锁对封锁的状态。
8: 自本轮冲突开始后，美伊双方曾数次走向停火，又迅速重燃战火，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呈现出了打打谈谈的轨迹。当战争与外交同步推进，这种看似矛盾的打打谈谈究竟为何不断重演？在本轮美伊博

0: 议的背后又有哪些力量正在悄然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呢？
1: 本轮冲突伊始，美伊曾在三月、四月、六月迎来外交窗口期，却在短暂缓和后很快被炮火打破。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指出，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断升级和降级的循环，军事威胁和打击不断发生，而导致2月28号战争不可避免的实质性问题却鲜有取得决定性进展，核心问题都留给了后续的谈判去解决。
2: 我们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详细讨论，关于制裁问题，他们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问题绝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也永远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
3: 那么美以伊冲突能够走到今日，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在交火，恰恰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在战略方面投入战略布局，最终呢导致了恶果。同样也反映出的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进行博弈当中，包括涉及到核问题等，再次暴露出的是双方利益和诉求的极大的分歧。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底线之后，才发现矛盾难以弥合。
1: 回顾几个月以来美伊关系的过山车，特朗普态度的摇摆不定，也让和谈的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变数。7月21号，特朗普继续升高威胁调门，他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4: Trump wants to be seen to be doing something. He can't be seen to be surrendering to Iran. So he's got to maintain. You know, it's to be honest, it's classic Trump. It's performance theater.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即将迎来政治大考，其结果将给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直接影响。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68%的美国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一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更致命的裂痕出现在共和党的主票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拥护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媒体人卡克·卡尔森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播客中公开道歉，说自己后悔支持特朗普，误导了美国民众。
4: Trump allowed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completely steered by this tiny little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to our great detriment. And I watched it happen. I was offended by it. I argued against it directly to him. That had no effect at all.
1: 特朗普摇摆不定的态度也让外部势力找到了干预的切入口。作为美伊战事的参与方，以色列始终游离在美伊和谈之外，用实际行动表达不赞同。美国情报机构曾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5: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1: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绵延至今的战事就起始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份计划。2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在白宫战情室与特朗普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极力游说了联合袭击伊朗的这份计划。
6: Netanyahu's pretty canny at saying he'll be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No other president has been able to handle the Iran portfolio, and you can just solve it.
7: 以色列他情报，他其实是通过内塔尼亚胡直接作用到了特朗普，去左右了特朗普的决策，去塑造了特朗普对于整个事态的认知。因为如果是他在关键时期去做这个事情，他未必有把握去绕开美国专业情报的这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他直接的作用到特朗普的个人，再加上特朗普他这种小圈层决策的这种习惯，他是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的。
1: 而在特朗普的小圈层，只有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幕僚长苏西·怀尔斯、国务卿卢比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

0: 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寥寥数人，其中最能直接影响特朗普决策的就是库什纳。
1: I think he is probably the only person Trump listens to because he has a credibility derived from having gotten $2 billion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0: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认为，库什纳更倾向于通过维持经济制裁、地区联盟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再借助有限度的外交接触寻求协议。除了以色列的干预，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几股不同势力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决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犹太势力。这一群体在金融、媒体、科技和法律界拥有深厚的人脉和财富，组成了一系列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组织，是两党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就是最有势力也最著名的一个，一直是美国干预伊朗声音的倡导者。
2: I think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o-called Israel lobby is not number one their ability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made Israel a domestic issue in American politics。
0: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民主党决定推动一项决议，阻止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在第一次表决中，该党的三名成员投了反对票，导致决议未能通过。他们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里总共获得了170万美元。
3: Every presidentis push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topics, not just foreign policy and not just by the Israeli lobby or whatever. None of this is new. Every part of American Middle Eastern policy is driven by donors to both parties.
0: 除了游说团体，智库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更加隐蔽。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其专家频频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络上，通常被介绍为无党派分析师，其报告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广泛传播，但在这层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由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与伊朗对抗。2026年5月，特朗普任命保卫民主基金会前高管尼克·斯图尔特担任和平使团特使办公室主任，加入了与伊朗交涉的美国谈判团队。
4: 当情势处于一个转折点或者是说关键时刻的时候，个别的利益集团一些声音可能会更为凸显。一方面反战的声音不断，那么同时很多人劝说特朗普不要贸然行动，但与此同时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智库也在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最终决策。美国国内的犹太利益集团它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但美国急于停火抽身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促使美国政府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安全诉求。所有选项在桌面上的时候，进行选择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有不同因素影响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最终的决策可能会产生非常微妙复杂的影响。
5: 眼下美伊之间谈不拢，停不久也打不完，反而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将更多势力拖入了灰色对抗中。而困在这样一个持续往复的打谈怪圈，每多循环一次，裂痕就加深一层，代价就加重一分。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为报复当天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这是沙特与胡塞武装2022年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7月20号，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宣布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使油轮起火，导致局势急速恶化。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因美伊战事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曼德海峡如果也被阻塞，中东战火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0: 这种打打谈谈的怪圈，它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助推这个冲突在向外拓展，它这个外溢效应不断的扩大。那么对于这斡旋冲突的国家来说，这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说之前他们的这个斡旋和调解的目标指向的是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目标就已经降级到有限的去控制冲突，不要全面失控。
1: 如今持续了近五个月的中东战事正一步步演变成美国的一场消耗战，代价正在方方面面浮出水面。7月14号，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任命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主计长杰伊·赫斯特因相关问题受到议员严厉制裁。
2: The cost of the war, you were the acting comptroll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til May 20th. That's about 7 weeks ago. And to sit here today and say,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and I'm not in the position. Come on, you had to know this question was going to come up at this hearing today. How much has the Iran war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3: Senator King,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I gave you during the posture hearing, that it was $29 billion at the time I left the position.
2: In preparing for this hearing, you didn't ask any questions about updating that number?
3: I fel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do so because that's not in my current role in the department.
1: 7月15号，据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披露这场冲突的完整成本核算。
4: 它上面也只是算什么呢？我打出去的那个炮弹啊，这个还有人员补贴啊，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东西他就没算，比如说那个美国在海湾的基地都受到了打击，这个基地恢复建设得多少钱呢、啊、还有其他一些隐形成本，比如说他要去这个让盟友跟进啊，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交易支出，这是都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其实当时眼明人呢、啊、一看就知道那三百亿是假的，他这个政治需要的吧，所以呢安抚那个焦虑的情绪。
1: 而眼下就连摆在明面上的美军弹药似乎也难以估量。据多方军事分析估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巡航导弹，接近战前库存的三成，而2026财年美军全年获批采购的战斧导弹只有57枚。一边是月月发射，一边是年年补给不足百枚，战斧库存告急成为五角大楼内部反复被提及的隐忧。
5: These missile lines, you can't produce them very quickly. We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rate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ut if what I read and the number of targets we've attacked, you know, the depletion is pretty rapid. How long it can last?
1: 战争的经济代价最终由谁承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6年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创下自2023年4月以来新高，且已连续三个月呈现加速上行趋势。这一涨幅远高于冲突爆发前的 2.4%。
6: Explain to me how $300 worth of groceries gets you basically nothing now.
1: 而伊朗同样因制裁面临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7月20号，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贬值一美元对195万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6月以后，伊朗物价通胀率已达77.2%，创二战以来新高。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430%，鸡蛋上涨345%，牛奶上涨139%。阿克拉姆是伊朗德黑兰一家服装作坊的女工。最近几年，制裁导致订单量急剧减少，作坊常常开不了工。
7: 这些制裁真的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已经无法承受了。
1: 阿克拉姆的腰很不好，她本该停工休养，但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只能咬牙坚持。
7: 现在我连一袋大米都买不起，我最多只能买点奶酪，至于红肉，我根本买不起，太贵了。
1: 不止如此，双方军事对抗的再度升级，再次通过能源这条最敏感的神经，正把经济震荡传导到全世界。国际原油市场预期快速逆转，近日布伦特原油在短短几天内自68美元

0: 上涨超25%，一度站上85美元每桶关口。
1: 如果战争呢重新大规模爆发，那么有可能那个就经济影响就真大了。这个因为如果战争长期化，它有个可能就是到年底吧，石油储备用完了，那个影响就大了。那个时候那个油价真的可以就是窜天猴一样窜得很高。那么那个其结果呢，首先就是美国那些盟友依赖那个外部资源盟友会非常惨。
0: 事实上，比经济代价更难修复的则是地区秩序本身。冲突爆发前，海湾国家一度在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伊朗、沙特、阿联酋多方接触，甚至讨论过建立海湾集体安全机制的可能。但自本轮冲突开始，不仅这一议程被搁置，地区局势再一次陷入过去那种令人熟悉的循环。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围绕中东局势和冲突斡旋等频繁接触，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逊尼派钻石。而此前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建立的亚伯拉罕集团与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抵抗阵线已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一席。这种碎片化和对抗性使得中东地区缓和积怨、共谋发展的趋势遭遇挫折。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信任被消耗殆尽，地区安全对话也被冻结。
2: 当这个战争催生地区变化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目前可以看到它的萌芽是去美国中心化，但是在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地区国家又想要通过多边的这种合作去保证自己的安全，想要去建构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的这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时候，它也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不同的安全机制之间的一个竞争、一个重叠、一个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对立，同样伴随着竞争带来的阵营化风险。
0: 当和平进程被当成博弈筹码，每一轮停火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间歇，每一次和谈都沦为各方要价的牌局。当规则不再被遵守，当承诺不再被信任，和平就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
2: 然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被大国的单边行为践踏的时候，这就指向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前景，各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就会上升，不安全感上升就会促使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安全困境当中去，导致信用、诚信、规则都失效，而只有实力可以依靠，这实际上是在呼唤丛林时代，呼唤实力为王的这种霸权原则的一个回归，这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倒退，也是各个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去阻止它的一个逆向的一个前景。
3: 眼下美伊战争正处于边打边谈、破裂后报复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安全局势不仅紧张，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危险。然而，中东和平无法建立在强权的威胁之上，各方的目标也不能依托军事手段实现。当事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排除干扰，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弥合分歧，相互让步，最终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怪圈。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0: 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做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要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2: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2: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

0: 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一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软下去，超一动它就破了。
1: 一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0: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一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1: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0: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1: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一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0: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1: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一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0: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三个人啊，可能是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一两点，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十天八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1: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0: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

0: 外资工写一些中国字写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不懂欣赏国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1: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0: 由于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就很大的问题。
1: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0: 近十年我感觉抓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1: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0: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1: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

0: 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前”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世贞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前勉。
1: 清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0: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1: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指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

0: 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它们像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个说在山上呢，有一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3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三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山上哪有这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

0: 是我们那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1: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0: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填下去将近6米，直接又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这十三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1: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0: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筛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施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十二间墓室各司其职。刨除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的，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为站立式和祭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

0: 厘米，而既座车冰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0: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盖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分模烧制的。
0: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仪卫俑、乐舞俑、士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4: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穷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0: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而要说起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

0: 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三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1: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儿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得特别的精彩，就像快和炙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啊。我们再想一想啊，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啊？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0: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1: 这块汉画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啊，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他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因此判断了中国的钓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

0: 的发现呢，把中国吊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1: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食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配饰的点缀反而会有点炫，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2: 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玉，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竖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竖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两千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两千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的符号，而是走向未来的底气。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少年时意外失去左臂，他用钢铁意志劈开命运的巨浪，实现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啊！单人驾帆船航海99天，绕地球一周，他经历了生死考验。从中国青岛到法国旺代，独臂船长用生命书写对大海的热爱。
1: 太棒了，我已经2个月没有见到陆地了，这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浪尖上的独臂船长。

0: 2025年4月，旅法船长徐金坤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第十届法国旺代环球帆船赛。
1: 肩膀膝盖。
0: 由于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3个月，他的右肩膀韧带断裂，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
1: 我昨天就躺在床上不动，他都一阵阵抽搐着疼。
2: 那可能里面还要给你做松解。
1: 这个上不去天的，就到这个角度。
0: 在手术治疗的前一天，徐金坤和我们聊起了他刚刚参加的环球帆船赛。尽管已经上岸2个多月，但当他谈起这次航海经历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3: 这是为了整个地球转一圈，就你以前无论所有的比赛，你都是在地球上的某个点进行，对不对吧？这是传统的比赛。这一次，你像我这一次，基本上我们每5天就要变化一个气候，就变化一个季节。你想想，这什么人，咱们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的感觉？你每5天变一个季节。
0: 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单人航海比赛，参赛者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途经好望角、南大洋、荷恩角等地，绕地球一周后返回起点，全程不能靠岸，没有补给和外援，选手要独自面对险象环生的海域和恶劣的天气，独自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这项比赛创办于1989年，每4年举行一次。在前9届的比赛中，全球仅有84人成功完赛，远远少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因此这项比赛也被称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2024年11月，40位来自全世界的船长参加了第10届旺代环球帆船赛，而。

0: 徐金坤是其中唯一的中国船长，他经过99天的单人航行，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环绕地球一周后返回出发点，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成比赛的船长。
1: 航海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和智慧结合的一个运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历史，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就属于像是把这项技能也好，把这份勇气也好，把这项能力也好给封存给遗忘了，其实是给对。而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对，
0: 1989年，徐金坤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命运的第一次巨浪曾在12岁那年将他吞没。在一次鞭炮爆炸事故中，徐金坤永远失去了左前臂。那时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废了，然而倔强的少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咬着牙熬过无数个惶恐的夜晚，用奔跑来缓解自己失去左臂的伤痛。后来他因为跑步的特长被选入市体校专攻110米栏项目。
1: 所以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经常都练到干吐干呕，每天几乎都要练到干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你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坚持再坚持的习惯，就是。
0: 那时除了跑道，这个15岁少年的世界里再无他物。由于成绩优异，徐金坤被选入山东省田径队，之后不久他被推荐到国家残疾人帆船队，这也让他开始接触帆船运动。
1: 当我第一次开始上船训练的时候，驾驶一条船在海上，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特别好。对，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就从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就
0: 徐金坤不晕船，适应得很快，他拼命抓住这次机会。训练结束后他也不休息，把绳子套在暖水壶上反复练习打绳结。教练不会单手操作的技巧，他就自己琢磨。
2: 我那个办公室吧，离着码头很近，我就说俊宽，现在几点了？你需要休息了。哎呀，他说老师没事，我还可以。让我吃惊的，因为他晚上要修船补船，他要开着灯嘛。第二天早晨我去的时候，灯还在开着，胶刚刚的干固化。那就是说他可能忙碌到3-4点，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一气呵成，他就要连夜的干。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赛场上，徐金坤参加3人龙骨艇帆船赛，与队友们取得了第9名的成绩。然而这并不是他梦想的终点。退役后已爱上帆船运动的徐金坤决定追逐自己心中的航海梦。
1: 那是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翟墨环球回来，那时候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找我们的教练来请教一些问题。他那个环球的那些故事和经历就也算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说我也特别想去这些世界各地的码头啊去经历，去看一看这些。
0: 那时翟墨对他说，先环中国海看看，这句话像烈酒一样瞬间点燃了徐金坤内心的激情，让他那颗渴望征服大海的心愈发滚烫。2011年，徐金坤终于找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帆船，这艘船已有25年船龄，满身伤痕，需要大修才能航行，但徐金坤相信船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决定带上他一起去完成梦想。因此他给这艘船取名梦想号。那一年为了修船，徐金坤常常睡

阴湿狭窄的船舱里，每天以简单的盐水煮面充饥，却毫不在意。2012年秋天的青岛码头，薄雾轻绕，徐静坤登上了他的梦想号，扬帆起航。没有鲜花，没有礼炮，只有三两好友站在岸边的加油声，穿透了海雾。

0: 从青岛到丹东，从丹东到西沙，徐金坤驾驶一艘长不足八米、船龄26年、轮毂曾断裂的老旧帆船，开始积累自己的航海经验。
1: 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井底桥，现在这个海面上的风浪显然相当恶劣，要比预测中要大很多。
0: 在途经三亚驶向三沙群岛的时候，他遭遇了恶劣天气，无奈返航。
2: 该死的雨天气，
0: 在129天环中国海的航程里，徐金坤经历了桅杆折断、淡水耗尽的绝境，也见过南海月夜如碎银铺满海面的美景。然而，在徐金坤看来，只有完成环球航行才算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徐金坤选择移居法国。
3: 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走在路上，你总会慢慢的遇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你的想法也都在不断的改变的。一开始就是想去法国学习，后来又想到去法国参加 MINI。在 MINI 的过程当中，又开始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看到了有望带这样的比赛，所以就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就这样，就不断的在改变，或者也不断在成长吧。就你，
0: 徐金坤在追逐航海梦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从最初的单人航海比赛，到后来的环球帆船比赛，他用了10年时间来跨越。在这期间，他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海洋上的风险，还有组委会对他身体条件的不认可。
4: 独臂的肯定就是，就这个事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更加的困难，对吧？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受限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不得不说，它一定是更加的困难的，这是现实，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0: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健全运动员一样完成航海比赛，同时赢得积分，获得参加望带环球帆船赛的资格，徐金坤参加了6次无动力帆船跨越大洋的积分赛，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2022年的一场比赛。
4: 2022年的11月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的积分。那个时候还有90%的人觉得你不可能能行，甚至99%的人都觉得你不可能行。但就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就直接让90%以上的人再也不会敢说他们不行，就直接是一个逆转，就是直接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从那场比赛以后，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整个业内。就不用说国内了，就说光国际上的，整个业内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小子真厉害，这中国人真可以他们。
0: 2024年11月10日凌晨3点，36岁的中国船长徐金坤抵达法国望带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参加第10届望带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晨曦中，有40多万名观众从4面8方赶来，他们聚集在港口，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水手们助威送行。这次比赛共有。

0: 40名参赛选手，徐金坤是唯一的中国选手。起航仪式上，徐金坤特意穿了一身蓝底黄纹的明式汉服，其剪裁仿照的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服饰，衣袂猎猎，尽显中华古韵。他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航海的千年血脉。
1: 汉服嘛，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觉得汉服很漂亮，那我就要去穿一下。
0: 随着一声清脆的笛声响起，40艘帆船依次扬帆起航，徐金坤也驾驶着海口号帆船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起航第一晚，徐金坤驾船驶入北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这里以狂风巨浪著称，是望带帆船赛的第一道坎。徐金坤抵达的当晚，比斯开湾却异常平静，一轮明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中。徐金坤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却不料在跳向驾驶位时扭伤了脚踝。
2: 我现在从药箱里边找到了这个甲板，准备要把脚踝固定起来了。哎，真的非常糟糕，明天就要来大风了。
0: 开局受伤让徐金坤的比赛之路变得艰难，然而和其他选手相比，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他少带了20公斤的补给物资。望带比赛的帆船由选手自行设计，为了减轻重量，以便腾出空间多带补给物资，徐金坤舍弃了很多常规设施，比如冰箱、空调、厕所等，甚至连内舱的船漆都没涂。不过他却多带了一个20公斤重的海洋观测浮标，准备在途经大西洋深处时投放。
2: 希望能够传回一些有效的海洋数据给科研机构，帮助我们去了解海洋的气候的变化。
0: 2024年12月9日，徐金坤的帆船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就要进入望带比赛中最艰苦最凶险的南大洋。
2: 哎，刚才非常的糟糕，刚才在38节大风28节船速的时候，我们右舷的水力发电机被完全损坏掉了。
0: 穿越南大洋有两条线路，北线相对温和但速度慢，南线靠近南极大陆，狂风巨浪不断但速度快。大多数参赛选手选择了北线，而徐金坤却决定挑战被称为魔鬼海域的南线。
1: 对于我来讲，我们去南边选择风暴，就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赌博吧，就是一个就只有这样的话，我去利用大的风暴，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才能去缩减小跟这些最顶尖的赛船之间的差，这种船的差异吧，这种对减小这种差异。
0: 进入南大洋后，风暴与巨浪如影随形，赛船经常要迎风航行，船体倾斜角度很大，徐金坤要长时间在站不稳的情况下吃饭、睡觉、修理设备。在一次风暴中，最高风速已达到65节，相当于12级大风，让他面临着随时翻船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这次环球航行中的最快速度。
2: 我们跟风跑的一样快，嘿嘿。现在开始起速了，我们现在船速有19.7，20节左右的船速，非常棒的速度。
0: 徐金坤在南大洋

经历了多场与风暴的较量。2025年1月15日，他到达南美洲的合恩角，这片海域被称为海上坟场。新一轮的挑战近。

0: 最危险的过程，但是闯过河恩角之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
1: 在这儿，在左边看到了，能看到。开不慌，我看到河恩角了，耶！开不慌。
0: 然而，就在比赛进行到四分之三航程时，徐金坤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船出现故障，船帆卡在30米高的桅杆顶端，无法降下。一旦遭遇风暴，船帆就会被撕成碎片。情况危急，徐金坤必须立刻爬上10层楼高的桅杆，想办法把船帆降下来。这项工作即便在陆地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深海中不断摇晃的船体更是增加了难度。但如果不上去，就要面对未知的风险。他只能用一条手臂拉着缆绳，艰难地向桅杆顶端爬去。
2: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就是咬着牙，就是逼着，就是你我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精疲力尽了，真的就是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你没得选择，就是所以就得咬着牙，就只能往上上，就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航行带给我最大的难点，就是没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就只能这样，你给我上。
0: 第一次爬上桅杆顶端时，徐金坤以为自己解决了故障，但是当他回到甲板时，发现船帆还是被卡着。万般无奈下，徐金坤只能再次爬上桅杆。
2: 那真的就这条船把我胖揍了3天，摔个半死不活的上去的，就体力透支、受伤，最后还要面对着这种生死的危险，然后没有任何的外界的援助，没得选择，
0: 第三天，他第三次爬上桅杆，终于解决了船帆故障。
1: 看，上面断的绳子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可以把帆放下来了。全身都是伤口，我被我的船胖揍了3次。哇！OK， 我要回去工作了。
0: 在航行过程中，徐金坤差不多每2天就用卫星设备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报平安。在行驶到平缓航段的时候，他还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航海生活，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1: Hello， 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无风区里边。所以风力比较小，好久没有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甲板漫步了。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多棒的天气！如果航海的天气一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航海了啊！这太享受了。
2: 对我来讲，我如何克服海上的孤独，就是把这些视频拍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因为我发现，我面对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像是面对很多人一样，对。所以我经常就发自内心的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些美好的画面，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1: Hello， 小海鸟。Hello， 小海鸟，你们好。
0: 嘿。2025年1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也是独臂船长参加比赛的第80天。他从行李里翻出了提前备好的面粉，开始包饺子。这饺子对他来说，不仅味道，更是对家的思念与眷恋。
1: 香菇三鲜馅的饺子，哇，闻上去很棒啊！
2: 其实，在海上包那个饺子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从早上就要开始准备，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你就会受伤，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包饺子这些事情上。所以很危险，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要一步步的准备好，先准备好一个部分，再准备好另外一个部分，最后再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这样。从早上就开始准备，

0: 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吃上那个饺子。你没看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才开始吃饺子的，就是为了包那六合饺子。但我觉得过年嘛，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枯燥的航行里边去做点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给大家看看我的饺子做好了。今天是春节，是29号，大年初一，我在南美洲，在巴西海岸附近过春节。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25年2月18日，当地时间8:08，徐金坤经过99天19小时6分钟11秒的航行，重返法国旺代港，成为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赛者，也是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独臂船长。当时，港口挤满了迎接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跪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4: 谢谢你了，
0: 对于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船当成一个工具和机械设备，它是对我来它是有生命。我们俩一起撑完了这个比赛，它一路保护我，把我带了回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在感谢它，我是在亲吻它。当然那个柜里边还有第二重含义，就是感谢我的所有的支持者们，对，告诉他们我终于回来了。
5: 祝贺景坤兄弟成功完成了王代环球帆船赛，创造历史，成为首个完成这一赛事的中国人。
3: 未来徐金坤计划参加2028年旺代环球帆船赛，并希望组建中国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回到中国办一所航海学校，帮助更多青少年和残障儿童学习航海。
0: 如果我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到孩子们，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去接受航海的训练，通过航海训练去获得勇气，获得力量，获得技能，然后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包括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是我一定会做，而且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

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鹭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它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鹭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鹭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目标。准备对三个小家伙的巢穴下手。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

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朝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另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三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正探寻路径，推动陷入停滞的美伊谈判重启，以结束两国持续近5个月的战事。消息人士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双方开展了试探性磋商，这也是他10天内第二次到访巴基斯坦。三名消息人士均提醒，美伊重启谈判目前仍面临诸多阻碍。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2: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

0: 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 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
1: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B1战略轰炸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会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 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B1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 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 这是美军B1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 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 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 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 2架美国空军EA-37B 电子攻击机 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 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 报道说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
1: 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核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核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 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

0: 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以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核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油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董先生您好。你好。我们有4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头条里面说了，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说，美军要暂停打击伊朗，并且释放出与伊朗谈判的一个信号。但是美军呢，仍在就大规模作战行动在制定计划。美国采取一种边打边谈的策略，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如果谈判僵持不下，那么美方是不是会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呢？
1: 边打并不弃谈，是当前美伊 博弈的主要特征。那么特朗普现在对这个美军的军事行动按下暂停键，那么实际上呢是要直接对这个13天的军事行动啊，它的成果进行一个外交和政治检验，也就是说打了13天，炸了13天，看看伊朗是否现在有愿意 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和松动的这个意愿。那么联系到这个几天前呢，特朗普曾经委托伊拉克新任总理向伊朗方面呢提出这个就是停火的这个要求吧，然后呢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这个直接给他一个答复，所以呢他现在呢又提出呢让这个美军暂时停止这个行动啊，实际上还是希望啊 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呢回到这个谈判桌上，然后呢在谈判桌上呢对这个伊朗啊在这个施加压力，使伊朗呢这个做出妥协。当然妥协的这个关键症结是让伊朗呢不能把事实上掌控海峡这个继承事实带入到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最终要迫使伊朗啊放弃对海峡的这个掌控。那现在看来呢就是
0: 如果是伊朗呢，现在还没有这个感受到足够的压力的话，那么呢恐怕还是要对这个美方的这个提议啊要提出一些伊朗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呢还是要努力去保持对海峡的这个掌控，然后呢直到最关键的时候或者妥协或者是用它来交换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主持人，
1: 您刚才提到了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上面的这种主导权，
0: 美伊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僵持不下，但是我们又有消息表示说阿曼代表团有动作了，他们要访问伊朗来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计划，为什么阿曼会选择在开启谈判之际来访问伊朗？
1: 还有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也正在推动美伊谈判重启。那么您认为美伊双方重回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阿曼、巴基斯坦等这个国家呀，积极的在这个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希望呢尽快的停火止战。然后，这个呢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因为现在这个海湾地区的战事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阿曼的利益。 也影响到巴基斯坦的利益，他们是需要海峡通畅，希望这个战火平息。

0: 下来，另外呢，通过这个积极的外交斡旋呢，也能使自己啊，在这个中东舞台、国际舞台啊，有更多的这个就是斡旋这个就是闪转腾挪的空间，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那现在来看呢，这个阿曼现在是这个很焦急呢，他是这个身份也比较特殊的，这个地位也比较敏感。他一方面呢，就是说不能就是得罪伊朗，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得罪美国，也不敢得罪沙特这些国家。事实上呢，伊朗呢现在想把对这个海峡的管控啊变成一个伊朗发挥主导作用，然后让阿曼呢这个参与并且发挥陪衬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呢，伊朗也便于呢与这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呀、的这个当中呢寻找对他有利的政策空间。但是呢，阿曼现在一方面急于这个停火，还与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这个商讨了在这个海峡阿曼一侧开辟通道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现在严重受阻。所以阿曼呢面对这个伊朗现在要求同他共管海峡这个提议啊，他是一是不敢直接回绝，另外呢也是想办法呢能做出一个妥协。做出个妥协呢，就是说既是能与这个伊朗方面妥协，也能与美国沙特方面进行妥协。现在他们这个巴基斯坦也好阿曼也好，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要求伊朗啊能否暂时停止对这个过往就是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呢进行这个封控或者攻击，那么同时要求美国呢停止军事行动，哪怕达成一个暂时的停火，然后呢其他问题在谈判当中解决。此外呢，阿曼呢这个实际上对这个参与海峡的管理啊，他也是采取了一个灵活态度。灵活态度就是说如果伊朗那边你愿意管就管，你愿意收费就收费，但是阿曼一侧呢他会采取更加宽容包容的通行政策，而且不会去收费。这样的话呢试图呢照顾各方的关切，但是呢这个东西尝试能否成功啊还是这个有很大的不确定。总而言之呢，现在阿曼和巴基斯坦努力方向是首先侧重于这个伊朗方面暂时停止对过往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的攻击，然后美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主持人，
1: 那么请您再来分析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个动向。伊朗持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而且呢，刚刚新闻中说他摧毁了一个弹药库。与此同时，伊朗还警告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如果战事延续，那么伊朗方面还会采取哪些反击手段？美国军事这个弹药库缺口难题是不是会成为影响美国调整对伊朗作战的一个策略呢？
0: 从伊朗现在啊政治、外交、军事动作这个特征和展现出的这个趋势上看呢，伊朗现在呢他并不寻求啊主动去扩大升级与美方的冲突，因为呢他觉得现有的博弈手段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以不对称的方式啊，就现在就能够稳妥的把握呀对海峡的实际掌控。所以呢他这个没有这个认为没有必要主动去刺激这个升级。那总的来讲，他这个策略上的应用仍然是对等还击。对等还击，也就是说美国打了他什么样的目标，他就会还击什么样的目标。目前看美国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主要还是集中在伊朗的军事目标上，所以呢伊朗的回击呢主要是对驻中东的美军基地啊进行重复性打击。那么呢，但是呢现在来讲呢美方呢有扩大打击范围的这个苗头，也就是说很可能把这个打击范围扩展到能源设施、电力设施、工业设施、重大基础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如果美方采取了这个行动的话，那么伊朗也可能对等的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当然了，这些设施伊朗不能打到美国本土上，那么他就会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打击的重点转向对海合会国家相似的目标啊进行这个打击，进而呢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就是说海湾国家呀它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0: 然会集体呼吁请求美国停火，不要这个仗不要再打下去了。如果美国对海湾国家的这个呼声置之不理的话，将造成了严重的战略后果，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美国在海湾盟友体系的崩溃。哎，这是一个效应。另外一个效应呢，实际上海湾国家如果是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话，也将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因为海湾国家呀，它是这个世界这个能源这个出口的主要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地方吧。然后它这个无论是这个石油贸易也好，液化天然气的贸易也好，还是这个其他在这个创新科技发展方面呀，它都是这个比较有活力的地区。那么呢，如果是这个地区呢现在经济陷入瘫痪的话，不仅会这个影响了世界经济，还会引起这个地区国家可能相应的国内动荡。所以现在来讲呢，伊朗认为呢，如果是这个打击了海湾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设施，等于沉重的打击了美国，那么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主持人，
1: 现在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这个红海的局势，是不是美伊冲突外溢会导致两条战线形成一个怎样的一个牵制？你是怎么认为的？那么中东局势会不会因为红海战线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战线形成一种失控的局面？
0: 这个现在这两个海峡呀，应该说都出现了这个危局。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那么这个曼德海峡呢，现在属于半不通畅状态。但是呢，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他的这个军事较量呢，现在呈现这个升级的这个态势，而且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动配合呢更加的紧密。那么下面存在着胡塞武装啊恢复，在这就是说现在在宣布对这个沙特红海港口进行封锁，对曼德海峡，在曼德海峡上对来往于沙特所有船只的封锁的这个基础上，还有可能恢复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各种船只的这个风控、打击、拦截等等。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做法胡塞武装过去已经做过，那么如果是胡塞武装做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曼德海峡呀，应该说它这个通行就基本上就不通畅了。不通畅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两条海峡都不通畅的话，将对世界经济啊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油价很可能推升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地步。然后呢，这个全球通胀压力啊也使一大批国家呀难以承受。这种情况下呀，很可能由于经济困难就会引发一大批国家呀它的这个就叫做国内动荡。那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美伊博弈虽然处于一个叫做升级阶段，但是呢，如果这种升级阶段不加以制止，国际社会不去努力去推动有效的停火、有效的止战的话，那么下一步局势失控恐怕就会孕育着新的苗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董曼远先生进行了深度解读。那么就这一话题，国际媒体还有哪些分析和观点？我们将让季萌来为我们梳理。
2: 好的，小军，我们看到美伊军事对抗持续拉锯，战事陷入僵局。评估显示，美国无论是冲突升级还是缓和降温，都面临着重重阻碍，地区局势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是美国彭博社，战事久拖不决，美国面临多重困境。原本预计数周结束的美伊冲突陷入了僵局，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月。特朗普政府对此愈发沮丧，冲突推高了国际能源价格，冲击了全球经济，还可能会拖累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在停火破裂之后，特朗普尝试推出多种方案谋求破局，包括提议征收海峡通行费，动用扣押伊朗资金补偿损失。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发出强硬报复威胁，但是伊朗保有反击的能力，牢牢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胡塞武装又开辟红海战线，进一步加剧了航运安全风险。接下来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选项皆存短板，冲突前景难预判。分析认为，特朗普当下有3条路径可选：一是进一步升级打击，二是

0: 推动局势降温，三是维持现有的僵持局面。扩大军事行动虽然能够对伊朗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容易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而且也无法迫使伊朗妥协。美国若选择缓和冲突，又容易被视作妥协。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核谈判依旧停滞，而且还削弱了地区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两种方案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白宫尝试一边军事施压，一边外交谈判，寻找折中路线，但是局势持续僵化，这一策略能否奏效有待观察。我们再来看德国，德国之声，霍尔木兹海峡症结难解，美伊冲突持续，尽管外交斡旋并未停止，但是当前取得突破的希望是十分渺茫。双方博弈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占据军事优势，但对伊朗而言，掌控海峡航运是为数不多可以提高对手战争成本的筹码，不会轻易放弃。只要双方继续选择施压而非谈判，这场冲突就可能会演变为无尽战争，全球经济也将持续承受连锁冲击。最后是伊朗德黑兰时报，美国深陷消耗战，代价高昂。伊朗近来持续打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多处军事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伊方表示，行动是回击美军空袭伊朗民用设施、背弃停火承诺的报复。美国在战争中未能实现战略目标，反而陷入消耗战。美国直接作战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综合经济损失远超1000亿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航运紧张，推动油价走高，加剧了西方经济压力。这场战争持续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物力，也让普通民众承担了沉重的后果。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战事陷入僵局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带来的媒体焦点的梳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会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3: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

0: 火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国联演，韩国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获得指挥权。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从济州海军基地起航，驶向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参加环太平洋2026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也是韩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在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表明其远洋行动能力获得美国主导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的进一步认可。据日本熊本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犯民众隐私的担忧。
2: 报道说，涉事部队是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约有50至60名队员。该部队于2007年组建，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报道说，该部队将调查对象的照片、学历、工作经历和家庭情况等汇总成所谓个人基本信息数据报告，报告还设有资产负债情况、日常消费习惯、奖惩及犯罪记录等栏目，并记录调查对象对日本和自卫队的态度及思想倾向。据称，有关报告是内部保管和共享，但未作为公文登记管理。报道援引该部队一名前队员的话说，收集这些信息时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内部也未明确说明目的和法律依据，获取信息的手段没有明确界限。一名个人信息被收集的大学教授表示，曾有自称自卫队员的人与他接触，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系统收集其个人信息，也从未对此表示同意。日本防卫省回应称，此前并不了解有关情况，核实事实需要时间。曾代理自卫队监视市民诉讼的律师小野司义相说，日本法院此前已认定自卫队部分监视市民的行为侵犯隐私，构成违法。自卫队现在是否仍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收集个人信息，政府应尽快查明。
1: 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目前，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就在台风正面登陆区域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忍平半岛，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3: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4: 我们现在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
3: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
3: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 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明。

0: 横滨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加紧排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上午从汕尾发回的报道。
2: 到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的。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那么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他们告诉我，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在接到当地群众求助之后呢，就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排涝作业。现场呢正通过这样的排涝设备，通过下水道里边抽排，然后加快这里积水的消退。他们告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积水一度都上到了这个我们画面里的这个外面的公共道路上。现在经过持续的抽排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给整个汕尾城区可以说带来了多重的影响。那么特别在强风的这种吹拂之下呢，有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拦路上，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么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同时呢就是对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相关受影响的路段呢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那么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大片的区域还都有大暴雨，甚至局部有特大暴雨。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香港天文台发布了9号风球，今天早上7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风球。来看总台记者今早从香港中环码头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中环码头是狂风呼啸，大风裹挟着雨点扑面而来。那么整个维港的海面呢是风高浪急，不断有巨浪拍打着岸堤，涌起大量的浪花。我们也在沿途呢看到不少树枝是被强风折断，零散的树叶还有杂物被大风卷拂在空中。那么一路上呢，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市民外出，整条街区呢都是格外的冷清。那伴随着持续的大风，香港天文台也同步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狂风叠加大雨，风雨的态势还在持续的加剧。那么就在这样严峻的天气之下，香港天文台的台风预警信号接连升级。在这里呢，为大家完整的梳理一下风球发布的时间线。那么是从7月25日的13点20分，香港首先悬挂3号强风信号，全程进入到一个台风的戒备状态。那么当晚的10点10分呢，天文台正式发出了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香港开启大规模的停工停课安排。那么到7月26日的凌晨1点10分呢，是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持续到今天早上的5点45分呢，红霞已经相对减弱。那么天文台呢，于早上的7时10分改发为8号风球。那么受连日的这样一个预警以及本轮9号风球的影响，香港海陆空交通已经大范围的调整。那么深圳湾口岸呢，是从今天早上凌晨1时起暂停通关。那么跨境高铁以及港澳轮渡已经全面停航。那么香港的国际机场也有大量航班取消延误，还有各应急部门、消防、警务、路政团队是在全员的24小时值守，不间断地清理这些倒伏树木啊，排查低洼水区的这些隐患。
1: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受红霞云雨带影响，今天预计有暴雨及雷暴。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班线停航。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昨晚21点，昨天和今天共有49个航班取消。 视线转向太空，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个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开展多项科学实试验。
0: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

0: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2: Yeah.
1: But really the Via Pa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2: Excellent.
3: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
4: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ing to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3: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5: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3: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6: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3: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
7: 那么近期对于中国国际上还有哪些积极的声音？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请季萌来为我们做更多的观点梳理。季萌，
8: 好的，小俊，我来给大家分享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民调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这一局面，印证了中国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首先是加拿大金融邮报。全球民意风向转变，皮尤这项调查覆盖了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数据显示，全球民众对华好感度实现历史性反超。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对华更加友好。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更值得信赖。动荡环境之下，中国成为全球稳定力量。而反观美国，交易、外交、贸易保护等举措持续损害盟友关系，国际形象不断走低。接下来是新加坡《商业时报》，依托务实行动，中国获得更多信任。分析认为，中国全球认可度上升依托多项实际成果。首先是能源领域，从可再生能源到煤炭，中国均衡布局各类能源投资，庞大石油储备有助于稳定国际油价。再来看科技领域，国产人工智能模型主打低成本开源路线，打破了美国高端技术封闭高价的优势。在美国对外军事行动鲁莽、国际信誉下滑的背景之下，中国在能源保障、气候治理、技术普惠上持续做出贡献，不断收获全球民意支持。再接下来是英国《卫报》，外国民众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华好感度高于美国，其中就包括美国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盟友民意转变尤为突出，加拿大人对美国正面评价由2023年的57%降至33%，而对华好感度则上升至44%。报道提到，中国通过优化入境便利条件，简化海外游客支付和住宿限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实地到访，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推动海外舆论持续转变。最后是美国的美联社，中国国际形象获得广泛认可。皮尤研究中心持续追踪全球舆论多年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国际形象

0: 评价超过美国的情况。这种转变来自两方面的变化，全球民众对中国评价持续向好，对美国的评价不断下滑。美国发动伊朗战争，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行动，谋求控制格陵兰岛等一系列举措，导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关系持续紧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难以推动和平稳定，而与之对比，更多民众把中国视作可靠的合作伙伴，认为中国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稳定。这项调查证明，中国的治理成就与发展进步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好，以上就是多家国际媒体对多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提升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台湾致癌油风暴影响范围遍及全台，国民党发起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抗议活动7月25号晚间在台北举行，不少高雄民众当天一早就集结北上声援。他们表示，民进党当局任由致癌油危害全台民众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到现场表达愤怒之情。
7: 国民党发起的凯道反毒油集会于25号傍晚登场，不少来自南部的民众专程北上参与活动。有来自高雄的民众气愤表示，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是攸关全台2300多万人生命健康的问题，希望执政者能做出明确抉择，不要让民众生活在诚惶诚恐中。
8: 我们几个朋友，我们都要上去支持蒋万安市长发起的这个活动，哦，让我们的执政者知道我们的食安是很重要的。现在也不敢在外面吃饭了，太可怕了。
9: 我现在的料理已经变成是清蒸、穿烫、少用油，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预防。再加上我感觉师傅有盖牌，就是师傅就是没有很认真的稽查。
7: 岛内媒体人罗旺哲近日也透露，原本以为参与凯道抗议的人多为北部的民众，但自己此前回高雄时得知许多民众计划搭乘高铁前往台北，要到抗议现场表达自己的心声。台媒也报道，食安风暴持续扩大，严重危害民众健康，民进党不仅在北部不得人心，在南部传统票仓满意度也出现松动迹象。不少高雄民众直言，已经对民进党当局感到极度失望。
10: 多人都对民进党失望了，
11: 是
10: 100%失望了，很多100%深绿的人，他们觉得民进党太不负责任了。这个就是凸显不负责任。我自己认为民进党他自己想要吃好喝好，钱要拿得多，可是他不愿意做事情，他们已经堕落了。
12: 那反映在年底的选举啊，是一定的，
11: 哦，这会反映在年底，
12: 民意如流水嘛，这个你这处理不好，这个民怨就会起来了。
7: 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众的担忧和无助折射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光甩锅的执政失能。赖清德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几乎一片骂声，要求他下台的声音不断，民怨已经爆表。
1: 此次反毒游集会

0: 主办方宣布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蓝白阵营政治人物与抗议民众齐聚一堂，强烈谴责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消极失当，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1: 我是人，我反毒台。
2: 25号晚间7点半左右，主办方宣布反毒油集会现场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此次集会充分展现在野阵营的团结气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多位县市长、民意代表出席抗议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
3: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4: 受够了，
3: 老百姓受够了，难道不用负责？难道不用下台吗？
2: 韩国瑜在现场表示，毒油案爆发至今真相未明，这不是意外，而是人祸。他向赖清德喊话，要求其正视问题，不要再继续推卸责任。
5: 不要再推卸责任，执政11年，因为他不能推给蔡英文，他只好推给马英九。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压轴登场，痛批赖清德没担当，始终以傲慢的态度回应民意。
1: 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
2: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赖清德办公室仅回应称，盼参与游行的县市长尽快回到工作岗位。舆论普遍认为，赖当局正面临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但其不认错、不追责、高高在上的冷漠态度，无异于火上浇油，恐将进一步激化民怨。
0: 25号上午，中国国民党全代会在台北登场，为年底9合1县市长参选人联合造势。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中重申两岸和平路线，并痛批民进党执政傲慢，在食用油事件中掩盖拖延，酿成大祸，导致民怨沸腾。
6: 大会开幕造势环节安排党内薪火传承仪式，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将象征领军出征的战鼓棒交给郑丽文。
7: 在郑丽文主席领导之下，全党团结一心，迈向2028政党轮替。
6: 随后，19位县市长提名参选人集体登台，包含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等人。郑丽文逐一交付印有党徽的船桨，寓意全党同乘一船，合力冲刺胜选。会中，郑丽文回顾了自己上任以来的成绩，重申两岸和平路线。
8: 我们将中断了10年的国共交流对话平台重新恢复，成功的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两党再次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6: 郑丽文猛烈抨击民进党当局处理食用油风波拖延盖牌、甩锅卸责，认为执政傲慢、掏空民主、食安底线失守。他痛批民进党只懂仇恨动员，无法保障民众基本生活。
8: 现在民进党还要为我们吃毒油，没有良心，丧尽天良。我们现在有4个年轻人还在凯道绝食，已经超过了140个小时。我们用饥饿表达最深沉的抗议，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全体走向凯道，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好不好？
6: 整场全代会完成党内整合、两岸路线宣示、民生议题批判3大主轴，蓝营正式拉开年底县市长选战全面造势序幕，后续凯道集会也将成为蓝绿攻防新焦点。
0: 台行政机构23号宣布通过高铁延伸宜兰计划， 总经费超过3500亿新台币，规划最快在2029年动工，2036年通车。据台媒报道，该案因为投入产出比不高，一直备受争议。如今台当局草草定案，更坐实了为拉台选情盲目建政治高铁的质疑。
4: 据台媒报道，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是将台北到南港高铁线延伸至宜兰，全长60.6公里，从台北至宜兰车程28分钟，总经费约3521.75亿元新台币。若相关程序推进顺利，最快可望于2029年动工，目标在2036年完成通车。台交通部门表示，这项建设是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的重要一环，未来可望缩短北宜往返时间，提升东部交通便利性。事实上，该项目从成案起就饱受外界质疑。台监察部门今年5月还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宜兰高铁案欠缺详细评估，还有多位绿营前任官员都公开表达反对，也担心配套不足，若民众搭乘意愿不高，数千亿新台币就白花了。
9: 我个人没有很期待高铁的成立，虽然我常常跑台北，可是我觉得就是公车就已经很方便了。因为高铁的话，它应该票价是比较高的吧。
10: 觉得来宜兰的话，应该偏向搭客运，因为比较便宜，然后反正时间就你也不用来得很忙。
4: 至于台当局宣传所说的打造联动台北的一日生活圈，对宜兰的观光也有所提升，对此当地业者则认为是双刃剑，交通便利对日间经济可能有助益，但游客停留时间会缩短，住宿业反而会客源流失。此前外界就传闻台当局将在年底选战前拍板宜兰高铁案，当作拉台选情的利多，如今果然应验，也坐实了政治高铁的质疑。这条造价将近4000亿、效益却备受质疑的高铁路线，再一次印证何谓政治凌驾专业。台交通部门前负责人贺陈旦甚至对该案通过表达遗憾。他指出，民间团体提出的环保评估过程不合法溯源仍在进行，台当局就强推上路，显见不重视民意。律师则表示，依法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诉停工，届时该案恐仍有变数。
0: 200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253摄氏度的极寒考验，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却是这座实验室里的日常。从打破国外垄断的高性能特种控制阀，到填补国内空白的耐磨涂层，再到让传统铸造产业焕然一新的智能工厂，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深度融合。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宁夏银川的六盘山实验室。
11: 走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的超级实验室格外醒目，它更像一台庞大的产业转换器，将前沿科技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2: 我身旁是一个2000摄氏度的超高温实验舱，里面的装置是一个工业阀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烧得通红，而这其实已经是冷却之后的状态了。在2000度的高温下，普通的钢铁早已化成了铁水，而这个阀门依旧完好无损，而且还可以正常运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冰火两重天。这个工业阀门是从-253度的超低温实验舱中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周边已经结满了冰霜，并且周围的空气呢都被液化，翻涌着白色的雾气。我现在离它大概有3米远，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寒气逼人。很难以想象啊，在如此极端的温度下，这些阀门依旧可以正常的运转。
11: 这片区域是六盘山实验室的极端工况性能验证单元，这里配备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热态循环、冷态循环、三相流冲刷、高精度流量、大扭矩测试共8种测试平台，各项参数均达到行业最高水平。
12: 为什么选择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做实验呢？
13: 那么在航空航天能源冶金领域，部分关键控制阀呢，它的实际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1700摄氏度，那么我们具备这样的超高温测试能力呢，突破了就极端高温控制阀它的核心技术瓶颈， 那么同样的，在超低温工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测试能力呢，在行业里边也是顶尖水平，让我们的这种在极端工况下控制阀呢，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

0: 期待。
1: 如果把极端工况测试比作产品的考试，那么眼前这片近3万平方米的中式基地就是全真模拟的考场。实验室里的研发成果在走上生产线前都要来到这里进行验证，从而为企业大规模量产保驾护航。在中式基地的一角，9米高的雾化制粉操作台平稳运转，金属原料经过多道工序被制成微米及粉末，再通过热喷涂技术精准地在工件表面形成无裂纹马氏体不锈钢釉镍基涂层，这相当于给金属部件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让它更耐磨、耐高温、耐腐蚀。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高端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另一侧，一条智能铸造产线正在运行，它已将传统铸造工序智能化。这条产线在这里完成中式验证后，已经成功帮助多家传统铸造企业完成了智能化转型升级。作为宁夏“十五五”产业创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六盘山实验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转化路径，依托极限工况测试平台、开放共享的科研中式基地、科产融合的创新模式和刚柔并济的引才机制，加速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跨越，为西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持续救援，目前已经救起44人。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目前仍有18人失联。中方已和越南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协调合作，持续救援。据德国柏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至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整个欧盟以及德国

0: 国基准定价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22号盘中一度突破每兆瓦16.2欧元，约合人民币477元。相比之下，今年1月该价格最高仅为每兆瓦是40欧元。当前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可以归因于多重压力的因素。欧洲持续高温导致发电用气量激增，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也增添了格外的不确定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近日呢，在江西上饶的万年县水稻示范田里，一场实收测产正在进行中。
1: 近日，在万年县大源镇肖家村举办了一场水稻测产。按照农业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进行实收实测。
2: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1: 江西万年是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享有贡米之乡的美誉。12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开始驯化水稻。10000多年过去，当地利用两种搭配新型肥料的模式，通过施用花生蛋白肽肥，为农户的收益提供保障。
3: 鲁花花生油榨完油后的花生饼片，它通过特殊的酶解工艺做成了一款小分子态的绿色的有机的肥料，可以极大的改善作物对营养的吸收速度以及它的营养的转化速度。
4: 这个多肽肥啊，一方面是可以提高它的有效率，增加清理重，同时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稻米品质，特别是对稻米的这个白豆透明度有明显的改善，对食味也有很好的改良。所以我们这个渴望通过多肽肥的这个应用，对万源乡一号等系列万年公米的品种的这个培育和推广提供这个科技支撑，能够提升万年公米在国内外的这个市场影响力。
5: 今年我用了那个大米，那个口感呢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都说徐大姐你这个米真好吃啊，是哪里弄来的，买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我几块钱一斤我都买不到。我说我自己种的，我说我用了那个花生蛋白肽也免费嘛。
1: 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江西万年是全球少见从远古驯化并延续至今的活态稻作文明样本。两种粮肥粮剂是丰产提质延续农耕文明的关键。目前当地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又一个丰收年。
0: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6: 北京多云，25到32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广元雷阵雨转大雨，23到37度。宜宾晴转阵雨，24到38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5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0度。温哥华小雨，15到18度。渥太华小雨，17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23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有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2: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1: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沙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

0: 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1: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0: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1: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0: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1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1: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是4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0: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1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3个人吧，可能是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1-2点，至少7-8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10天8天或者1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0: 这件壶身只有1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 我操作屋人家都因为操作屋是那个手拉的，只能抓一个造型，抓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的厅，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屋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屋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1: 我们做壶也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器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0: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用一抓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抓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巧，巧中有抓。
0: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他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0: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

0: 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他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打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3: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4: 胜男你好。
3: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给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4: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3: 为什么？
4: 美梦啊更可怜。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3: 是的，
4: 所以永不放弃。
3: 是的，
4: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3: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3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三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5: 回首，云这段归途。
6: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

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了大

0: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啊，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专辑名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19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啊，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欸？人呢、欸？不是钱呢、啊，是人呢、欸，7亿人呢、欸。
0: 是啊，
1: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1: 对，对哦、
2: 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一首到两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1: 是吧？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他能够真正的。

0: 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1: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2: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那些我们都完全很陌生。

0: 这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啊，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这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 是, 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啊，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
0: 哎呀，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去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方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他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就是一个坏孩子，他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10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0: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2: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他说他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历

0: 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0: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1: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腿很痛，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0: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有那个环境。
0: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那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0: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这都是机缘，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然后一拿到这首歌就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0: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

0: 包括那个，我一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我因为我知道他在，我笃定，我深信他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1: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驿动的心》。来。
3: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新专辑《驿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驿动的心》由梁宏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驿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宏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驿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要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驿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在这么来的。 OK， 所以驿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啊，后面梅花山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

0: 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你看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嗯嗯。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记得
0: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欣慰啊。
2: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意思，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异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0: 全部粘起来。
2: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3: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0: 哦、对对，
3: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鲍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异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旋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4: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衡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有他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他的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他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1: 对，
4: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2: 和情绪价值、
4: 和情绪价值。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异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我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者》。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那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在那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0: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在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0: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哦！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0: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4: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5: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4: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5: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3: 他有表情，
5: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

0: 我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1: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0: 对。
1: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0: 对。
1: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2: 不拘泥于
1: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2: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两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2: 一起勇敢度过
0: 两个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两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说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啊，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3: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0: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3: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3: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哎，郑楠，
0: 40年啦。
3: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0: 什么？
3: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0: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 每一个此刻。
4: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江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5: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0: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异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

0: 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异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你曾经是我的公主，曾经我愿意付出一切，让你在我的世界里做唯一的公主。

0: 貌的。
1: 哎呀，
0: 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人现在韩家都有孩子了，
1: 这真是太可惜了，
2: 是吧？
1: 我就想不到啊，
3: 想不到什么？文国老师，你想不到今天竟然还带了蛋糕了吧？哦，
4: 对，还真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蛋糕呢是我的朋友做的，他开的蛋糕店特别好吃。你们要是喜欢的话，这上面什么地址啊，还有电话都有，多多捧场。还有啊，今天带了好多优惠券，我拿一下。哎，
2: 这静静带的蛋糕啊，来都尝尝呗。
4: 你让服务员
2: 要发吗？哎，
4: 发，
2: 服务员
4: 发一下。
2: 来，给分一下。两天分一卷，给我留两张啊。都给你来两个，
5: 过来给我来两个。
6: 把我的给他。
7: 嗯，韩静，你这个蛋糕没有什么添加剂吧？
8: 我从小就不吃那添加剂的东西，
7: 这个你知道啊？
6: 行了，吃个东西哪那么讲究？
9: 服务员，我
6: 开玩笑
9: 的。我想问你两句啊，
0: 你从小就吃带添加剂的蛋糕，我也没看你现在怎么样啊。
7: 我现在皮肤变好了。
0: 哎呀，那我都是添加剂吗？
7: 是，
9: 我睡在防腐剂。
6: 要说讲究呀，还得在孩子身上啊。我一会儿得早些走啊，明天得陪孩子参加钢琴比赛。
7: 哦，真的？
6: 对呀。
7: 你孩子现在多大了？我2年前见他的，现在肯定长高了吧？
6: 哎呀，现在可高了，比我都高，蹭蹭蹭往上长。
7: 小孩长得就是快。哎，
6: 我给他报了一个马术的班，特别好。
7: 真的？
2: 骑那个是大马还是小马？马贵不贵？
6: 大马，下次带你一块去好吧？
2: 我们带老师去骑好吧？
9: 老师
6: 有。韩静，你家孩子怎么样？一块去呗。
7: 对，正好我们约个下午茶。
9: 可以，
7: 挺好去吧？
6: 好啊。
0: 去啥去啊？学马术啊？数码都没弄明白呢，还马术呢？来吧，老师，喝酒。
9: 哎，那边的。
10: 老师，
11: 你们有没有点诚意？静老师不过来听啊？
10: 又派个代表，派个代表，
11: 那帮多么不孝，一个一点都没有诚意。
1: 不用过来，
10: 干了，你这边这么热闹，
11: 干了，
10: 干。

0: 爷爷，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俊熙。
1: 张俊熙啊，哦，你找爷爷啊？
2: 这哪儿来的小孩啊？哎，小朋友，小朋友，你是从……哎，快！
1: 别吓了人家，别吓！
3: 大哥，
1: 爷爷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哎呀，我的天，是不是把你吵醒了啊？跟医生说呀，你刚做完化疗，需要好好休息。感觉怎么样啊？
1: 人呢？人虽然不舒服，但那娃儿刚摸了一下我的脸，心就暖暖的。这个，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安慰，什么叫幸福。
2: 哎呀，你说你。人家小聂现在都有正式的女朋友了，你还怕抱不上大孙子呀？啊，没准过两年啊，一块儿给你生他两三个呢。
1: 哎呀，我也不指望了，他只要能够跟淑琴好好的，别给我出幺蛾子就行了。爷爷。
4: 来，我提一个啊，都进来就提一个啊。我特别羡慕一个人，
5: 谁？
4: 这人不是别人，
6: 就是你，聂宇胜。哦，
7: 为什么？
6: 我不羡慕他别的啊，
8: 我羡慕他后来追上了静静。
4: 我跟你说啊，
9: 别说了，我干。
4: 你等我说完你再干。当年我忍痛割爱。把我们静静啊，我女神我都让给你了，你怎么回事？没有好好把握，没有好好珍惜，对不对？怎么就变成了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9: 了？怎么还唱？
4: 怎么就变成了同桌的你最后为别人披上了嫁衣？
10: 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
4: 是不是画家？
11: 是不是马良？要不然我能画画去？
12: 那当年大圣多么风光，是不是？为了静静，哒哒哒哒跟人打仗。哎，老师，我记着还给他处分了吗？是不是？
13: 哎，好像有这事儿。
14: 哎，对，好像
15: 你们还记得最经典的那一幕吗？啊，就那个呀？
14: 哪个？
16: 哎，我知道，就是那个台球厅还钱。
4: 对对对，台球
16: 房
4: 间。
16: 我们谭静，斩钉截铁一顿拒绝，堪称当代版的《流星花园》。
4: 我
16: 踢一遍，
4: 来吧来吧，
17: 老师
18: 来吧，
17: 老师走一个。
15: 这是长得显瘦一点，
19: 换这么大的，
14: 真的、啊？那能打包走不？
16: 必须的，
20: 必须能，
16: 这么重，
14: 真的。来吧，
15: 像他爸爸，
21: 对，是吧？
14: 来，
22: 来，交，
4: 哎，画家，
23: 咱们也喝一个。
24: 那都是过去的。
25: 哎呀，等哪天我，
26: 那位的就可敬的父亲，哎，
27: 大瓶，你看这张照片。

0: 要密切注意六成的血氧指数，如果指数正常了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好的，主任。
2: 主任今天杀气腾腾，
3: 聂雨生要倒霉。
2: 是是是，
4: 主任，圆圆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玻利维跟华法林两种药都停了，各项数值一切正常。
0: 哦，嗯，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安排手术了。
5: 好可爱。
1: 谢谢医生。哎，主任
0: 你好。
6: 干什么呢？
2: 主任。
0: 这谁写的字？给谁看呢？好家伙，龙飞凤舞的。这要是看错了怎么办？这个就是 CM 项目的病人是吧？
4: 是。
0: 现在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你立的项目，你确定的病人，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一个人的东风了，可你却是这样，你合适吗？你
7: 主任，七床的病人凌晨四点上了呼吸机，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医嘱啊？
0: 过去看看。

0: 跟谭真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
1: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你这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

0: 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手术给做了。关于这个，最迟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您答复？
1: 这是明天。

0: 昨天晚上，
1: 聂医生，我非常感激您一直推进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

0: 你太不像话了，整天昏头胀脑的，在忙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问你，那个孙平，跟你是什么关系啊？哎呀，
1: 去！
0: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家里条件不好。你都把电话打到特级手术室了，
1: 我忘了。
0: 你说的倒清楚。 你的手术会忘吗？你最近是怎么搞的？整天满腹心事，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迟早要出大问题的。你好好反思反思。
2: 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个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一块，他是。
1: 别灰心，主任这啤酒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爱之深，责之切，这就是你。这要换了是我们，他才懒得费那劲呢，就是。你就说我吧，这么多年了，求姨骂而不得，每每深夜反思，捶胸顿足。你，你父亲的病。
2: 我们都知道，别太担心。啊，谢谢你们啊！我最近确实有点昏头。
1: 我说谁碰到这种事儿都得昏头，
3: 对，
2: 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你这样，明天晚上的夜班我替你上，你上午后天的白班，你现在就需要休息。
3: 休息。
1: 啊，
2: 谢谢。
4: 谢什么呀？那上周我老婆产检，不是你替我值的班，对不对？哎，
5: 医生，工地上摔下了个小孩，体内插进去四根钢筋，有一根划破了心脏，让你赶快去看看。
6: 是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的名叫峰峰的小男孩在工地被四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正在本市的长浦医院抢救，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7: 深呼吸。
8: 马就是，停呼吸。好的，呼吸停了。需要抢救手术吗？心外
9: 心外对，现在这边看起来是个钢筋，应该是。
10: 我说的不然就是在看起来这个，主要是你其他的周围的那些。
11: 声称。
12: 这边是
13: 看起来，
12: 其实
13: 有
12: 什么事项这种急性看到，比如少量出血，什么胸腔里面。

0: 要出去，
1: 麻醉，注意休养心理。好的。
0: 换手套，方四个零，姐姐，
2: 大水。

0: 请问峰峰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是谁？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1: 你们有信心治好峰峰小朋友吗？
2: 信心肯定有啊，就关键现在小朋友在里面抢救嘛，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等我们关怀消息出来以后再说吧。
0: 对啊，我们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
3: 爸，你看把他的睫毛画上，就像眼睛了，对吧？等一下，这边涂黑就是。
4: Daisy。Vicky，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孩子怎么样？
3: 啊，挺好的。
5: 东西我放这儿了，
3: 谢谢。哎，
5: 我用一下凳子哈。
3: 哎，
5: 好。啊，谢谢，
3: 先坐。
6: 萍萍你好。
3: 哎呀，你叫姐姐。
7: 姐姐好。
5: 叫阿姨了。
3: 特别不好意思，我刚刚入职就老是请假，真对不起啊。
5: 别这么说，孩子现在最重要。你什么都别想。再说，反正盛总现在也住院呢，按道理说，本来你也应该在医院工作嘛。哦，对了，这个呢是公司的一点心意，因为你还没有转正，要不你的商业医保里面，孩子的住院费也能报销一些。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你千万别推辞，拿着，都拿着。拿上了，
3: 好，谢谢。
5: 你编的呀，手真巧。
3: 我们家乡的风俗，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出远门，系上一条亲人为他编的红绳，不管多远的路都不会迷路。萍萍马上就要手术了，我就是图个吉利。
5: 真是一乡一俗呀。你老家是哪儿的？
3: 宁安，一个小城市，就在江城下面一点。
5: 宁安我听过啊，那里的凤凰花特别出名，可惜还没去过呢。
3: 我上高中的附近有一大片凤凰花，花季的时候烈焰如云的，很多人都慕名过来拍照，你真该去看看。
5: 嗯，找个机会一定去看看。哎，对了，是哪个学校呀？
3: 四中。
5: 四中，宁安四中。那你和聂宇胜是校友呀？他也是宁安四中的。
3: 是吗？
5: 啊？
3: 那我们可能不同届吧。
5: 这么巧。聂宇胜老跟我吹牛，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学校全体上下没有不认识他的。看来也是吹牛。
8: 聂生 ，CM 病人的用药单你看一下，有调整吗？这病人家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到底做不做手术。那小病人挺乖的啊，看着特别招人疼。
9: 嗯，好。
8: 聂生，你朋友来了。
9: 你也挺忙的。不用成天往医院跑。
5: 没办法，谁让我这个人这么尽职尽责呢？味道怎么样？
9: 很不错。
5: 多吃一点。哎，咱们给那个孩子捐点钱吧。
9: 怎么突然想捐钱？
5: 多可怜呀，这么点的小朋友遭这么大的罪。
9: 你愿意捐你捐，反正我是不会再给他钱。
5: 再给钱？你捐过来。啊，我跟你说，四根钢筋，四根啊！我一听，听得我心里直哆嗦。
9: 你是说工地摔下来那个孩子？
5: 对呀。现在的留守儿童太可怜了。你慢慢吃，咱们俩一会儿去看看聂伯伯。
9: 那里的凤凰花确实很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对对对。

0: 叶医生好。
1: 哎，
0: 出去吃饭
1: 啊。
0: 哎，
1: 门诊后面有个食堂，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
0: 啊？西红柿炒鸡蛋？我终于想明白哪不对劲了。发生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刚碰到了聂医生和他女朋友，他告诉我门诊后面还有一家食堂卖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你说他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这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吃下这个，聂医生是不是很神奇啊？哎，你听没听我说话？
2: 看着这个菜，我就想起我怀孕那时候，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都吐。为了营养，我还得逼自己顿顿吃西红柿炒鸡蛋。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聂医生怎么知道你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2: 你再吃点。
0: 我不吃了，跟你说话你这也魂不守舍的，我打水去了。
3: 有点反常呀，宁尚。
1: 怎么
3: 了？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家属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而且对所有西红柿类的东西你全部都特别反感，并且以前要是有人给你打招呼吧，你最多点个头就算了，今天还说这么多，不对劲啊。
1: 人家拎着的盒饭里面透着红的黄的，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3: 没想到呀，观察力这么敏锐。
1: 我是外科医生，这是我的专业本能。
3: 好吧，聂医生又让我佩服了一点点。
2: 这红枣汤呀补气血，您多喝点。
4: 再没胃口，那你炖的，我还是得喝。
2: 还喝就好。
4: 别看了，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再说你又不是自己喝的，帮不上忙的。
1: 大概的东西我还是懂的。
5: 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名叫峰峰的小男孩被4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6: 日前在工地发生意外，导致钢筋贯穿命危的峰峰小朋友，
4: 这不是你们医院吗？
6: 在经过长浦医院专业的医师团队持续超过8个小时的手术，暂时脱离险境，目前正在
4: ICU。家长是怎么带孩子的？这怎么把孩子给带到工地里去了？哎呦，这工地管理是怎么回事的？乱七八糟的。
3: 工地管理就是有问题，这不应该让未成年进去，而且还都不戴安全帽。
2: 聂医生他们整个外科忙了一整天了，他亲自操刀做的心胸，哎呦，那么长一根钢筋擦过心脏，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说多吓人啊。
4: 你做的？
1: 嗯，
4: 治好了没有？
1: 看运气，熬过了今晚，情况会乐观一些。
4: 对了，那孩子的医药费要多少？
1: 看他要住多久了。ICU 的费用，再加上前期的抢救手术费。
4: 你告诉你们主任，这孩子医药费我全包了。你们就安心给他治病吧。好，什么？看什么？我到现在我才明白，钱是什么，命是什么。 这钱它是冰冷的，但人是有温度的。你钱赚的多了，如果都是给自己花的话，那叫自私，也失去了钱应有的意义。现在有了钱，能救人家一命就救吧，啊，也算是自己积点德，看我能不能多活几年。
2: 聂伯伯可不许悲观啊！咱们专家不是说了吗？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十年八年都是打底的。再说了，国内外每天都在研究新药，咱们先这么治着，没准哪天新药出来，一下痊愈了呢。
4: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甚至到老的时候啊，也会不一样。但从进了医院开始做化疗，这时候我才想明白，人老了，其实想法都一样。能够老了、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带带孙子啊。哎呦，那才是天大的幸福啊！
1: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配合治疗。下星期还要开董事会呢。
4: 哦，对了，替我办两件事儿。一。打电话给那个房地产的那个蒋总，告诉他，让他让工地主任对这个工地管理法再加强加强一下。二，让那个全秘书赶紧到医院来，把那个医药费给付了。
1: 蒋总的电话我没有啊。
4: 那你不会打电话问一下全秘书吗？就打一个电话，你也不会。
7: 你不嫌我打两个吗？笑什么？
2: 我笑啊，孙悟空怎么样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你是说我爸？
2: 对啊，他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你有没有想过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打这个电话？
1: 哎，那个什么身份，不就是他儿子吗？
2: 我猜那个蒋总今天对你一定特别客气。
7: 特别客气倒是没有，我就不明白他说什么全国分公司工地安全竞争月，他问我干嘛，我就说你看着办呗。
2: 人家是把你当接班人，当然会问你意见，你还让人家看着办。哎呀，遇到你这种领导，真的，职业经理人太难了。
1: 我只是替我爸打个电话而已。
2: 您这儿都太子监国了，还自己稀里糊涂的。
1: 我爸说过的，他不会勉强我的。
8: 那东元怎么办？说句不该说的，要是聂伯伯有个万一，难道你要跟所有股东说我不懂，我不管？
7: 不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最起码这几年以内都不会。
8: 所以啊，他在未雨绸缪嘛。哎，聂雨胜，你就认命吧，谁让你是独生子呢？
7: 我不是独生子，我爸还有个儿子。
1: 所以我一度以为我永远没法原谅他。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0: 妈死的那天，她也挺难过的，所以她后来心里有了别的女人，我没有怪过她，因为我知道我妈已经死了。可是我见到那个女人了，我也见到那个孩子了。天，她比我大3岁，我就觉得好恶心啊。到底什么才是真的？他对我妈，对我，
1: 我是真的。就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我谭静对你聂雨深是真的，我对你是真的。我对你是真的。

0: 自己说是真的，往往都是假的。
1: 其实你挺幸运的，很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刻骨铭心、可以全心全意去信任的人，至少你遇见了。即使后来受到伤害，至少你曾经拥有过呀。你不要去责怪你的父亲，其实他并没有对不起你什么，反而是对不起另外一个孩子。
0: 早过去了，其实说出来也挺轻松。
2: 38床满脚线，
3: 哎，好的。
2: 39床3平，
1: 好，谢谢。哎，圆圆是出院了吗？
2: 今天上的手术台没下来。

0: 不过生日
1: 啊？我知道，你和你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了。
2: 老大，你说我是不是中国好员工啊？入职到现在都没请过假呢。
1: 那怎么了？
2: 你看嘛，这是盛总特招的 Daisy 的请假报告，请你啊签字过目。试用期都还没过呢，就请这么久的假，果然是特招。你说，他不会一回来就直接转正吧？
1: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把八卦别人的时间用来工作，下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就是你。
2: 哎呀，我也就这么一说嘛。
1: 真想听八卦呀？
2: 嗯。
1: 出门左转，茶水间，人间八卦圣地，了解一下。赶紧的，咖啡给我倒上。哎，记着啊，多听少说，管好你的嘴。

0: 聂总，您好，您好。孙志军还记着吧？7年前是咱们公司这个工程事故的受害者啊，别害怕，我今天也不是来捣乱的，还是赔偿的事儿。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这个诊断书，按照国家的这个说法呢，我这算是工伤。
1: 先生，您挡着车。
0: 什么？不，认识。我们把话说完，聂总，好吧，马上就走。 按照国家这个算是工伤，我工伤给您，别碰我，怎么回事？别冲啊！
2: 怎么了？
0: 刘东元，刘东元下来！刘东元。

0: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1: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0: 唐军。
1: 嗯。盛总，片子今天下午出来，但是我给您送过来。
0: 好的，麻烦你。哎，好。
2: 给你倒点水吧。
0: 不用不用，没错，忙你，我自己来。表妹怎么样？
2: 睡着呢。嗯。
3: 怎么了？情绪不太高啊？
2: 今天跟萍萍住一个病房的小朋友，上午上的手术台，然后就……
3: 嗯，唐姐啊，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呢，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孩子没有父亲，这母亲是单亲母亲，她遭受了很多白眼，很多，但她从来都不怕。你知道她最怕什么吗？孩子的身体不好，这个她控制不了。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变得特别的坚强。你不知道啊，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你猜怎么着？她给自己吃胖了。为什么会胖？她强迫自己每天吃很多的东西，吃很多。她告诉自己，我的身体不能垮，我垮了，我的孩子就完了。这孩子呢，就是我。这单亲母亲，就是我的妈妈。她每次看我遭罪的时候，都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其实我很想跟她说，妈，恨自己，我没事，我活得很好。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知道，也更懂得去珍惜。唐姐啊，你要好好的，对你自己，对未来，对萍萍，要有信心。我在这儿呢，有需要的告诉我。

0: 你们馒头跟米饭要什么？
1: 米饭。
0: 米饭二十一。
1: 你要糖醋鱼的鱼皮是吧？对。
0: 你要吃什么？
1: 一个馒头，然后西红柿炒蛋，一个鸡腿，还有那个鸡
0: 肉。二十六。
2: 我可以手机支付吗？
0: 只能用卡。
2: 那种卡吗？
0: 对呀。
2: 啊，可是我没有。
0: 在医院规定的，
3: 我们一块付吧。
2: 哎，
3: 他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
2: 芹菜炒肉。
4: 我要莴笋炒肉、鸡柳，还要2两米饭。
0: 27。
2: 谢谢啊，聂医生。

0: 医生，你把那个收付款码打开，我把钱转给你。
1: 啊，不用，不用客气。
0: 不用。谢谢啊。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的？
1: 我看到你买的饭盒。
0: 看到的。嗨，我还以为你会这个呢。平平是不是要尽快做手术啊？
1: 最好是。
0: 那手术费？
1: 现在病人情况不稳定，风险大，术后没准要进 ICU， 费用会比较高。
0: ICU？ 我今天看新闻，说是咱们医院有一个聂老先生，给一个受伤的孩子捐了20万。后续的费用也都包了，我找护士一打听，这个聂老先生是您的父亲，也是东远集团的董事长。平平的病，
1: 你想说什么？
0: 您能不能跟您父亲说一下，也帮帮我们平平？不用他捐款，就是借我们一些钱，先把手术做了，回头我们挣了钱再慢慢还给他。
1: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明白。是我欠考虑了。你慢慢吃，谢谢啊。
1: 是谭经理让你来问我的吗？
0: 不是，怎么可能？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平平住院的那个费用都是他老板主动把钱借给他的，他特别不好意思，压力。
1: 我吃好了。
2: 谢谢啊，
0: 静静啊。你跟聂医生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2: 为什么这么问呀？
0: 我刚问他这个捐款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爸是他爸，他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谭静让你来的。他说的不是平平妈妈，而是谭静，还知道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2: 啊，他是平平的主治医生，知道也正常。
0: 可是。也对，我听说聂医生的爸爸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款20万，我刚就问聂医生，能不能让他爸爸也给咱们平平捐款，他当时就不高兴了，一口就给我否决了。
2: 玲，你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下次别这样行不行？
0: 我跟你商量，你肯定也不同意啊。我就是觉得聂医生人挺好的，这些饭菜都是他给咱们买的，我就是想试试运气。看看咱平平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嘛？20万，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2: 一切顺利。
0: 什么？
2: 什么什么呀？赶紧吃饭吧。

0: 妈妈，这是去哪儿啊？
1: 哦，行了，我们不做手术了，咱们回家啊。
0: 可是我想做呀，做了我就修好了。

0: 在医院里，常常有人哭，常常我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正在哭的女人是谭静。她就是这么哭的，连大声哭都不会，只会小声的抽泣。后来我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看清楚，这不是谭静。
1: 叔叔，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不要再让谭静哭了。
2: 好，我发誓，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让谭静哭。

时光到底偷走了什么，让我们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只隔着一道墙，却是两个世界。

0: 没那么危险。CM 项目在引进我们医院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虽然是新耗材，但这国外已经很成熟了。而 CM 是大公司，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情。
1: 对于这个手术，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心。

0: 刘叔，刘叔练琴啊？来，我们俩人下。怎么样？
1: 哎，你好。
0: 来。

0: 行了，就此啊，嗯，再见。哎，小梁啊，哎，你赶紧把车开回去吧。再说这里不能停车，你把路都给堵上了。
1: 好的，妈慢走啊。哎呀，王姐，我那个萍萍没在你们家啊？静儿呢？我给她打电话，她也没接。你小心，我跟您说，我最近我找了一工作，真的挺好的。
2: 我然后我回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孩子，静儿一块吃个饭。
3: 俊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妈，
2: 你先回去吧。哎，王爷，
3: 你是不是喝多了？
2: 怎么了，王爷？
3: 你休息一下啊！婷婷病了，她住院了，谭静现在陪着她呢。
2: 我不在，这老徐老李是不是准准移动了？
3: 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儿啊。
2: 你就放心吧，现在公司形势一片大好，你好好养身体。这下个星期回公司了，我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吗？
3: 你这就是闲的。不过说真的，老赵小林真没白提吧？已经开始替你出手干事儿了。
2: 嗯，你是不是也悄悄地搭了一把手？
3: 前两天一个朋友来看我，从国外带了瓶酒过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喜欢的，14年的。谢谢盛总，真细心。不过这酒我已经喝不动了，后劲太大了。
2: 怎么会？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你。Dear Apple。

这周我们医院一共收治了45个新的病人，然后28台手术，其中呢有2个案例还需要再讨论，请主任看一看。嗯，这一例呢是一个78岁的老年男性，他是劳力性胸闷气短，6个多月，再发加重大概7天左右。6月前呢出现了活动后胸。

0: 痛气短，一般持续为10分钟至半个小时，然后先胸痛，然后双下肢水肿，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先咳嗽咳血，后面是呕吐，恶心。去了当地的医院就诊，诊断是冠心病，建议行冠状搭桥术，因为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来我院。
1: 知道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哦，主任，39号床的病患申请 CM 公司项目的补贴，你看安排哪一天手术？
1: 因为是第一次手术，必须要慎重。周五啊，我们有2台大的手术，那就安排到周三吧。
2: 后天。
1: 时间上是仓促了一些，但是针对孩子啊，是越早手术越好。这样，通知各个科室做好术前的准备。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坚决不要出现上次脑外科那样的事情，一定要让孩子的父母双方到场签署手术同意书。
2: 好，知道了。

0: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生平的手术定在后天，从明天起，不要给孩子进食，护士会给你交代手术前的注意事项。还有，叫你丈夫来医院一趟，手术前谈话，还有手术同意书，都必须你们两个同时在场。
1: 对不起，聂医生，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
0: 什么工作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按照程序，他必须在场。
2: 是啊，孩子都住院好几天了，也没见父亲来过呀。

0: 嘿，怎么了？在这傻站着？没什么，这是雷。我要是你，我也累。走吧。去哪？
1: 人呢？嗯，刚做完化疗，能去哪？哦，我想起来了，之前从工地上摔下来的那个小朋友收拾度过危险期，醒了。聂伯伯之前说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去那儿了呀？
2: 哎，
1: 聂伯伯回来了，上哪里去了？
2: 看疯疯的孩子去了。
1: 啊，
2: 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
1: 慢点。 你们这边应该去看看疯疯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这刚动完手术不能说话呢，那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给你摇头点头眨眼睛。哎呦，那个表情，丰富啊，这可爱。<笑>嗯，大医师你怎么了？跟双大茄子似的。
3: 没事啊，跟平时一样。
1: 我看你是累了吧？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别把自己当个超人一样，一天到晚在里面加班，往死里加班。嗯。

0: 你们公司员工也经常加班，好吗？你看全秘书，哪一天不是全天候待命的，到现在还在加班呢？
1: 哎，我可是早就下班了啊，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看望你爸，这可不算是加班。
2: 你怎么了？
3: 我接个电话。
2: 喂，谁惹你了？
3: 是跟同事。

0: 说呀。
1: 哎，秦阿姨之前说，给您要炖那个虫草乌鸡汤，是不是那壶啊？
0: 对对对。
1: 我给您拿回来尝点，凉了不好喝了。
0: 我听秦阿姨说，这个食谱是你给的啊？你做的东西啊，我都爱吃啊。雨生呢，从小挑食，哎，遇到你啊，真的是好运气，以后他饿不死了。
1: 您过奖了，不过我这个手艺，饿是肯定饿不死。聂医生，你要不要来一碗呀？
2: 我不。
0: 哎呦，还好他不饿，他要是喝的话，我就不够喝了。
1: 那咱不给他，都给您留着。
0: 啊。
1: 还热乎吗？
0: 真不喝吗？
2: 你喝就好。

0: 和平平在医院，828号外卖。您红红老人家又怎么了？他现在在生病吗？是，主要是我今天有点累了。啊，有件事情让我挺困扰的。哎，我跟你说说呗。
1: 嗯。
0: 有一男一女呢，是多年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尝试谈恋爱。这个女生知道男生心里一直有一个初恋就爱，刻骨铭心。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初恋竟然是她自己公司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女生原本以为两个人这么多年的知己，这点坦诚还是有的。她介意的不是旧爱，是隐瞒。所以她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男生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怕伤害她呢，还是干脆……
1: 对不起，是我错了。
0: 做知己无话不说，做男女朋友反而生分了。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那
1: Mark 呢？他的事你都告诉我了吗？我记得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牌子的酒，在读书的时候你很爱喝，喝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你就没再喝了。
0: 你给我点时间，等我准备好了，全都告诉你。

0: 从现在起呢，我们就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了啊。
1: 嗯。
0: 饿着难受，妈妈陪你一起饿，好不好？
1: 嗯。妈妈，做手术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手术啊，手术就像医生叔叔呢变了一个魔术，先把平平变睡着，之后呢就把你这个小心脏、小发动机给你修好，等你一觉醒过来呢，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跑闹闹做游戏了。
1: 嗯，那爸爸也会在吗？爸爸会来吗？
0: 会来。等你一觉醒来，就能看见爸爸妈妈还有林姨了。

0: 妈妈，为什么要换一个新的呀？
1: 明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了。

0: 说你这个明星大主任啊，这么忙，没必要常来看我。
1: 我也是顺道过来看看。咱俩呀，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啊，有什么事情啊，我肯定不会瞒你，你呢，也是慢慢调养。余生那边啊，不用你操心，他性格谨慎，不像你年轻的时候去闯祸。
2: 我看你不是来探望我的，你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
3: 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买什么不能退？那手术也能退，什么都能退。我儿子又不是玩具。
4: 轻点，你轻点好吧？
2: 怎么了？
3: 孩子在睡觉，家长也在。
2: 谁叫？不是我。
3: 人家长都看着孩子在睡觉呢。
2: 哎，星星妈妈，我跟你说，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人家说了是父母签字。
0: 那我是他爸啊，我没签字，你怎么就签呢？小聂啊，哎，那个 CM
5: 项目病人谈话了没有？那个手术同意书还没签呢。通知家属了，但病人的父亲还没来。哦，
6: 主任，您快去看看吧，儿科三十九床的病人家属吵起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两口子吵架呢，越吵越厉害。
6: 你是不是喝酒了呀？
5: 怎么现在大白天都喝那么多呀？
2: 我儿子不是玩具，不是小白鼠。
6: 我不吵什么呢？你们能不能把你们回家商量好吗？对不起，
2: 怎么不要拿？孩子当小白鼠，怎么医院不让说话呢？
7: 这里是病房，你们吵到别人了。
2: 他们都不能说话，怎么了？你也不要说话，哎，你也不要说话，都不要说话。
6: 我跟你说，不要这样呢。
7: 我找过那个他那个医生。 我就想问你，孙平的医生，你也什么？对你给我，你好好说话，好好说，你好好说，病人，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不是我先动的手，现在不说打架的事儿。他们现在这个手术就是一个高危手术，而且就是很正常，他们跟这个项目是有拿回扣的。那么我孩子不是命吗？
3: 什么拿回扣啊？啊！你别瞎说行不行啊？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手术我们讨论了很久，是正规手术，什么拿回扣不拿回扣的？
2: 那怎么你是不是当妈的？我是不是他爹呢？你还帮着他们说话？
4: 你在我们医院打我们医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5: 张警官，等我们医生的伤势好点以后再配合调查吧。
6: 不行，必须跟我回派出所一趟。
7: 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高危手术吃回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胡说八道。CM 项目是经过我们全院集体讨论通过的，再说了，那程序

0: 非常的透明，他们的补助资金直接导入患者的账户上，跟我们医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这么瞎搞，干脆这项目就停了，手术我也不做了。
1: 方主任，我们都准备好了，明天手术还是继续做吧。
0: 我没准备好。张警官，我是心外科主任，我担保聂宇胜没有任何问题。
2: 那就现在又没做好准备了，你心虚了吧？
3: 你行了，
1: 你能少说两句啊你？
3: 少说两句，血口喷人家，胡说！
4: 行了，别说了，都给我回派出所做笔录。
5: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医院里那么多人，你去跟他发生冲突，这影响多不好。
6: 是他闹的事，我能不管吗？
5: 哎呀，那你叫保安呢？
0: 你看看你，多管闲事。齐国，啊，挨了一拳吧？别上班了，回去休息。
6: 我下午还有个排气手术。
5: 哎呀，手术我替你做，啊！你现在马上回去，好好反思你最近的行为。你可真有你的，你真是。你干嘛还不走啊？
0: 血压、呼吸、脉搏。
7: 主任是心疼你，看你受伤了，让你回去休息一下。
3: 哎，这也不是他的错，你干嘛老说他呀？
7: 小叔，
3: 你就打我干嘛？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7: 主任是好心，他受伤了。
3: 主任，你也不能瞎批评，干嘛呀？

0: 你到底什么时候带他回来呀？哎呦，你妈一天一个电话，急得不得了。你说你俩也处了一段时间了，知根知底的，能定就定下来呗。
1: 我跟他的事儿不好说呢。
0: 你别跟我扯别的啊，我看小聂就挺好的，家境又好，人又好。哎，上回给他爸包的那个牛肉饺子，他爸爱吃吧？我琢磨着，我这回再包点别的馅儿，我多包点，他爸肯定爱吃。
1: 我看呀，您替我嫁过去得了，又漂亮又贤惠的，多好呀！
0: 瞧你说的啥呀，你这孩子。
1: 喂，老董。什么？
2: 你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你就签个字。

0: 我们调了监控，还有刚刚聂医师的口供，刑事拘留是肯定的。医院那么多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都说他不对，现在就看医生的态度怎么样。搞不好得重判。哎，
1: 什么也别签啊，什么也别签，
2: 走不出来再说。你听见没有？
1: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实验，你出了事后悔了来不及。你们嘴怎么回事？谁打的呀？
0: 搞得跟人家求你似的，你要做人家还不愿意呢。
2: 张警官，您说的重判是会怎么判呀？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

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她练习杂技啊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哎呦。

0: 哦，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Hey Ben, you seriou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全走上一圈。

0: 士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他为什么这？哎，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很强，你最棒。

都不想要了，感觉到很掉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God.
1: Wow.

多大的灯？

0: 哎呀，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穿什么皮子裤，什么皮子买了什么裙子，啊不什么皮裤，是什么皮子的都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谢谢你们，谢谢。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喷子。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他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打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4: 胜男你好。
1: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给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4: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1: 为什么？
4: 美梦啊更可怜。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1: 是的，
4: 所以永不放弃。
1: 是的，
4: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1: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着乐坛闯

0: 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3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三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1: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了大批

0: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19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怎么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啊，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人呢、不是钱呢、是人呢、7亿人呢。
0: 是啊，
1: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0: 就
1: 如果七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一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0: 对，对哟，
1: 对不对？他一人就一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哦，啊，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一首到两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0: 是吧？啊，
1: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它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0: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2: 是，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那些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这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啊，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这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 是, 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啊，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嗯，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哎呀，
0: 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给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嗯，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方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话。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他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就是一个坏孩子。他就坐在楼顶上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10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0: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2: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他说他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云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3: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 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2: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3: 好好好好。

对吧？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腿很痛，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那他没有教过我，那来叫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0: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有那个环境。
0: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那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0: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这都是机缘，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然后一拿到这首歌就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0: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因为我知道她在，我笃定，我深信她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0: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驿动的心》。来，
3: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4: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新专辑《驿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驿动的心》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驿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鸿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驿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

0: 把这个很细要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移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所以这么来的。 OK， 所以移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啊，后面梅花三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你看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记得，
0: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有欣慰啊。
2: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一次，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移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0: 全部攒起来。
2: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3: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0: 哦、对对，
3: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包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驿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旋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4: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皇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有他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他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他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3: 对，
4: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

0: 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
1: 和情绪价值，
0: 和情绪价值。
2: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易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者》。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小文，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

0: 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1: 梅花，
0: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1: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2: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3: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2: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3: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0: 他有表情，
3: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4: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3: 对。
4: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3: 对。
4: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2: 不拘泥于
4: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1: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2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2: 一起勇敢度过
0: 2个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2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说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3: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0: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3: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3: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

0: 但是他愿意把它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四十年嘞，宋楠，
1: 四十年啦，
0: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1: 什么？
0: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1: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每一个此刻。
2: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江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3: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1: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驿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驿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鼓声震彻场馆，光影层层翻涌。2026年4月18日，在苏超比赛的场馆里，徐州代表队带来的大汉雄风恢宏亮相，古韵雄风撞上赛场热血，在徐州奥体中心激荡起跨越千年的共鸣。赛场之外，汉文化 IP 徐老大悄然走上街头，铺满公交车身，成了这座城里最抢眼的显眼包。在如今的徐州，汉文化既有沉睡千年的文物，也有融于市井的鲜活日常。寻一件宝，读一座城，徐州的宝就藏在汉文化的千年回响里。在徐州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四样宝贝：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汉玉，人们叫它徐州汉代四绝。他们像四把钥匙，把两汉那些隐秘而厚重的故事，一封就是2000多年。想要读懂汉文化，首先要走进深埋地下的汉家陵阙。作为徐州汉代四绝之首，汉墓是汉代王侯礼制、建筑技艺、王朝气象的载体。狮子山楚王陵便是其中的传世之作。楚王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葬，是一座中国罕见的特大型崖洞汉墓。这座徐州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考古价值最高的汉代王陵，藏着太多汉代的秘密。葛明宇是揭开这秘密的人，也是狮子山楚王陵的发掘者之一。他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30多年，他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孩子，呵护得无微不至，哪里需要改善，哪里还有缺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一切的起点要回到30多年前，那时候葛明宇刚刚从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毕业，正准备留校读研。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对未来的规划，他怎么也想不到，电话那头的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务，而是一段正等着他亲手去揭开的汉代传奇。
1: 那时候正好94年，已经毕业了，然后说要挖一个汉墓，那缺少，当时徐州非常缺少这个技术人员，我当时也没想到能考古，然后就很凑巧，非常巧合，非常巧合。
0: 接到消息，他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紧赶慢赶地回到老家徐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而要说起楚王陵发现的根源，还得从农民家的红薯窖说起。
1: 当时的整个狮子山那个上面呢，全部是这个居民，狮子山村那个墓葬实际上就在狮子山村那个村民的房屋下面。当时他就听到了，偶尔就听到了有一个说在山上呢，有一个人家姓张的，家里有3个红薯窖。王凯馆长当时听了以后，这个山上的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洞，最大的一个红薯窖说能放3万斤粮食，3万斤红薯，你这个什么概念，山上哪有那么大的洞。94年以前这边都是狮子山村，整个狮子山的南坡，全部是

0: 400多户人家一直延续到这个我们兵马俑馆的这一条路，这条路以前就是我们的一个和农村的一个隔界线，非常的小，相对高度我们算了一下，也就30多米，这个高度实际上就是汉代皇帝的帝陵的高度。
1: 随着楚王陵墓一点点被发掘，这里的结构让葛明宇感到震惊。
0: 这个楚王墓呢，就是两个墓，上下两个墓，上面的那个大墓就是那个大的一个墓坑啊，和前面的墓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代的王和侯的一种标准的甲字形。它的下边个又掏了一个洞，填下去将近6米，直接就往山里掏了，等于和上面那个墓不是一个体系了。这13楚王陵最奇特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1: 狮子山楚王陵是国内汉代崖洞墓中极为罕见的墓中之墓结构，整个汉墓宛如一座地下王国。考古学家推测，其主人很可能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更神奇的是，这座陵墓并未完工，而是仓促了结。
0: 外墓道两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一块石头，这个上面有铁凿的这一块石头啊，这块石头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毛坯，还没有建成的，但是我们看到中间它已经把它这个需要做的部分已经做平了，已经就是形状出来了。那边那个断裂的那一块筛石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中间断了不能用了，废弃了，就扔在那里了。这一组这个铁凿和铁锤呢是在这里发现的，就说明它非常的下葬的非常的紧迫，还在进行施工期间，王要下葬，那个是工人全部退场，然后工具全部摆在里面走了，就是这样的。

0: 楚王陵中，大大小小十二间墓室各司其职。陶厨间、御府库、钱库、妃嫔陪葬墓，地上有的，地下样样不缺。随葬品从衣食到住行，几乎无所不有。地下王陵藏军阵万千，从楚王陵中发掘出的汉代兵马俑，便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二绝汉俑里最核心的品类。如果说汉墓是汉代的建筑史诗，那汉俑就是镌刻在泥土上的大汉精气神。在狮子山汉兵马俑被发现之前，中国仅发现两处大规模兵马俑坑，一处是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坑，另一处即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世人多熟知秦兵马俑的威名，对汉兵马俑却知之甚少。面对徐州发现大批量汉兵马俑这一事件，当时葛明宇也顶着极大的压力。
1: 在学术界是当时很多争议，也有说是烧这个给皇帝烧窑的窑厂。汉代的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兵马俑？谁能用得起兵马俑？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徐州汉兵马俑呢，我们叫一号坑。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俑坑呢，它的布局呢，分为纵向的这种俑坑呢是三条，每一条长28米，宽2米。我们称为这个叫右翼了，它是右军。它实际上是三条纵队，是代表了古代的三军。翼呢是古代叫轻装的，轻装。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步兵啊，都是以轻装步兵为主，就是身上不穿铠甲的步兵，而且头上呢也不戴头盔，好多是不戴头盔的。那主要是以不戴头盔的法变俑为主。和秦俑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秦俑没有步兵的方阵，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独立的步兵方阵。
0: 徐州汉兵马俑主要分

0: 分为站立式和记坐式。站立式普通步兵俑高46到48厘米，而记坐车兵俑只有25到28厘米。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汉代兵马俑的个头要远小于秦兵马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1: 休养生息是汉初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汉初的政策停止一切好大喜功，休养生息了60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国力的强大了，才开始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闷着头发展，汉朝的时候就这样的。
0: 2000多年岁月冲刷，汉代手工技艺的温度依旧清晰留存，汉代的泥塑早就不是捏个大盖的手艺，分模、合模、烧制、批量成型，一套流程严丝合缝，像极了当代工厂的流水线。但真正动人的不是工艺，是细节。在修复室内凑近看，一尊陶俑身上还嵌着当年的纸印。
2: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件陶俑，就看得很非常清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手，就是在合模之前的那个场景，就是手的痕迹，就手的画纹的痕迹。
3: 对，它是个模子，
2: 它有个模子，对，把那个陶土啊，就是放到模具里面，然后用手去压制陶土，然后这一面陶就是压制完以后呢，然后压制另外一面，然后两面压制完以后，然后把这个模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兵马俑。然后我们这个把兵马俑如果拆分的话，像我们就是它的那个头部和手部是分模烧制的。
0: 徐州的汉俑远不止汉兵马俑，还有仪卫俑、乐舞俑、士俑等等。在徐州博物馆里，那些灵动的陶俑神态各异，无不展现出汉代人洒脱飞扬的一面。而这些汉俑不仅是汉代的符号，也是徐州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最佳代言。如今徐州泥塑正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王光勇便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作为徐州泥塑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将这门传统技艺玩出了新花样。这种看似是皮其实是泥的茶壶，就是王光勇的皮壶系列，也是徐州泥塑第一次用泥表达其他材质。而他也走进了法国卢浮宫，
4: 用紫砂陶去表现皮质感的东西，这是一种跨界，要寻求这种跨界之美，你就得倾尽你的技艺的这个去表现、去表达、去把这种质感给它强调出来。
0: 从汉代的陶俑到今天的泥塑，徐州人手中的泥土从未停止过呼吸。2000多年前，无名工匠在兵马俑上留下的指痕，凝固了那个时代的风骨与神采。2000多年后，王光勇这样的手艺人，用同一捧泥土，继续捏塑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想象与表达。汉俑是凝固的历史，泥塑是活着的传承。他们之间隔了2000多年的光阴，却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续着同一脉风骨。从汉墓的礼制威仪到汉俑的洒脱风骨，大汉的浪漫终究褪去了庙堂之上的肃穆，落进了寻常百姓的人间烟火里。 而要说起

0: 徐州的烟火，还得从烧烤讲起。如今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羊肉串配上啤酒，谈笑风生，这是徐州人熟悉的夜生活，也是地道的市井日常。但这份偏爱可不是现代才有的潮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徐州人的撸串习俗就已经刻进了骨子里，融入进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文脉。而替汉代普通人记下这些生活细碎的，正是徐州汉代四绝第三绝汉画像石。它很少描绘朝堂风云和王侯功绩，更像是一块块刻满故事的古代朋友圈，把一日三餐、市井百态、人间趣致都凿进了石头里。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一块刨除汉画像石安静地陈列其间。画面上彭城先民围炉烤肉、待客宴饮的场景被保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的烟火气依然清晰可辨。
1: 这个画像石呢，就讲的是徐州人的一个优良的美德，叫有朋自远方来，尚能饭否，是吧？主人呢安排人开始从这开始啊，这是在井里边打水，这个人呢是用一个这个叫眼，是吧，在这烧饭。然后呢我们关键看一看他的这个后厨，后厨当中他准备了哪些食材呢？这有两个火腿，这有两条鱼，这有一个鸡，这有一个鸭啊。这个人呢是负责切块，这个人呢是负责烤串，他的手里边呢拿了一个扇子啊。当有了鱼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生鱼丝或者生鱼片，这种吃法呢就叫做快。那当我们有了肉之后，可以把它烤着吃，这种吃法呢就叫做炙啊。我们说叫脍炙人口，是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章啊或者诗写得特别的精彩，就像脍和炙那么受到普遍的欢迎啊。我们再想一想啊，当你有了鱼又有了羊，用大锅来炖可不可以啊？这也可以，是不是？这就是彭祖发明的一道名菜，叫做羊方藏鱼。
0: 汉代画像石带有鲜明的民间底色，它并非帝王陵墓的常见配置，而多发掘于普通官吏和富裕平民之墓，充满着烟火气息和老百姓最淳朴的愿望。从汉代画像石里描绘的烧烤场景，到今天灯火通明的夜市街头，跨越2000多年，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在人间烟火中生长出的生活滋味。而除了烧烤，汉人的诸多趣事也被一一镌刻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里。科技史也正是在这些石头中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与突破。
1: 这块汉画像石呢，它的主题是胡汉交战，这个骑兵呢他是捉住了一个俘虏啊，亭长呢来迎接他们，是吧，同时呢亭长命令他的这个部下赶快去抓鱼，是吧，款待凯旋的将士。这个人呢是浑水摸鱼。好，我们再看一看这边还有一个人，他呢是坐在船上钓鱼。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的话，他的钓竿之上有一个钓轮。但最早发现这个钓轮的人是谁呢？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石小雷，到我们馆啊看到了这个就大为惊奇，因为在之前所有的资料上都显示是李约瑟博士当时看到了南宋的一个韩熙夜钓图，

0: 因此判断了中国的吊轮诞生于南宋，而石小雷博士的发现呢，把中国吊轮的历史向前推了1000年，也可以说要部分的改写中国汉代的科技水平。
1: 小石头蕴藏着大智慧，群众的想象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年前，汉人便幻想一枚神果可旋转制冷，像极了今天的风扇。此外，汉人在人物立体化表达上的探索也令人叹服。专家们惊奇地发现，逝者进食图与毕加索的绘画风格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两个人，他的脸部的描写啊，他有一个正面的鼻子，另外他还有一个侧面的鼻子，这是什么风格？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毕加索的立体派吗？实际上在今天的徐州的民间艺术当中依然存在。
1: 一位是千年前的东方画师，一位是20世纪的西方艺术天才，他们之间相隔近2000年，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却在某一笔某一处结构的处理上心有灵犀，异曲同工。这就是汉代的浪漫。

0: 在徐州，汉文化不止尘封于墓室，凝固于文物，更跃动于球门之上。随着苏超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汉文化也随着这股苏超热愈演愈烈。
1: 要有两个形象的一个体现，它不能仅仅是这一个铠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徐州汉服元素带出去，因为我们毕竟主打
0: 徐州市文广旅局主导打造了徐老大这一融合苏超与汉文化的城市 IP， 而这个 IP 也成为了徐州汉文化的 IP。
1: 这样的小配饰的点缀反而会有点宣
0: 楚浩正是苏超汉文化推广的参与者之一。
2: 当时最核心的想法就是让汉文化能够火起来，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博物馆和史书里面，而是变成一个可知、可感、可亲近的人。球场上为城市而战，球场下为文化而战，用年轻人既听得懂，也比较愿意看的那种方式，把徐州的汉文化真正的传递出去。
0: 在苏超专属公交车上，有一组穿着徐州队服的徐老大形象，而苏超徐州队队服的图案正源于徐州汉代四绝的第四绝汉玉，这个龙形玉佩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这件玉龙呢，是属于这个装饰用于汉代的人佩戴在身上的一种配饰，它属于一个单配啊，大家可以看到，在它这个龙头的上部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孔隙的啊，这个孔隙就是用于冠带来佩戴的啊，佩戴使用的。目前呢，这件玉龙呢，在徐州十四山楚王墓呢之中，这件玉龙竖式的玉龙呢，总共出土了五件竖式的玉龙，可以说非常的珍贵。
0: 从狮子山脚下到街巷烟火。从泥塑指尖到玉龙配腰，汉文化不是尘封的遗迹，而是徐州人血脉里的基因。一把烤串延续千年时俗，一场球赛激活历史记忆，一方泥土对话两千多年匠心。在这里，汉文化不是被保护的标本，而是被活用的语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蒙氏兮守四方。大风歌唱了两千多年，汉魂未断。汉文化早已不是属于过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少年时意外失去左臂，他用钢铁意志劈开命运的巨浪，实现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啊！单人驾帆船航海99天，绕地球一周，他经历了生死考验。从中国青岛到法国旺代，独臂船长用生命书写对大海的热爱。
1: 太棒了，我已经2个月没有见到陆地了，这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浪尖上的独臂船长。

0: 2025年4月，旅法船长徐金坤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第十届法国旺代环球帆船赛。
1: 肩膀膝盖。
0: 由于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3个月，他的右肩膀韧带断裂，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
2: 我昨天就躺在床上不动，他都一阵阵抽搐着疼。
3: 可能里面还要给你做松解
2: 呢。是这个上不去天的，就到这个角度。
0: 在手术治疗的前一天，徐金坤和我们聊起了他刚刚参加的环球帆船赛。尽管已经上岸2个多月，但当他谈起这次航海经历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4: 这是为了整个地球转一圈，就你以前无论所有的比赛，你都是在地球上的某个点进行，对不对吧？这是传统的比赛。这一次，你像我这一次，基本上我们每5天就要变化一个气候，就变化一个季节。你想想，什么人，咱们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的感觉？你每5天变一个季节。
0: 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单人航海比赛。参赛者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途经好望角、南大洋、荷恩角等地，绕地球一周后返回起点。全程不能靠岸，没有补给和外援，选手要独自面对险象环生的海域和恶劣的天气，独自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这项比赛创办于1989年，每4年举行一次。在前9届的比赛中，全球仅有84人成功完赛，远远少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因此这项比赛也被称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2024年11月，

0: 40位来自全世界的船长参加了第10届旺代环球帆船赛，而徐金坤是其中唯一的中国船长。他经过99天的单人航行，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环绕地球一周后返回出发点，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成比赛的船长。
1: 航海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和智慧结合的一个运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历史，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就属于像是把这项技能也好，把这份勇气也好，把这项能力也好给封存给遗忘了，其实是给对。而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对，
0: 1989年，徐金坤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命运的第一次巨浪曾在12岁那年将他吞没。在一次鞭炮爆炸事故中，徐金坤永远失去了左前臂。那时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废了。然而倔强的少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咬着牙熬过无数个惶恐的夜晚，用奔跑来缓解自己失去左臂的伤痛。后来他因为跑步的特长被选入市体校专攻110米栏项目。
1: 所以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经常都练到干吐干呕，每天几乎都要练到干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你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坚持再坚持的习惯，就是。
0: 那时除了跑道，这个15岁少年的世界里再无他物。由于成绩优异，徐金坤被选入山东省田径队，之后不久他被推荐到国家残疾人帆船队，这也让他开始接触帆船运动。
1: 当我第一次开始上船训练的时候，驾驶一条船在海上，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特别好。对，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就从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就
0: 徐金坤不晕船，适应得很快，他拼命抓住这次机会。训练结束后他也不休息，把绳子套在暖水壶上反复练习打绳结。教练不会单手操作的技巧，他就自己琢磨。
2: 我那个办公室吧，离着码头很近，我就说静坤，现在几点了，你需要休息了。哎呀，他说老师没事，我还可以。让我吃惊的，因为他晚上要修船补船，他要开着灯嘛。第二天早晨我去的时候，灯还在开着，胶刚刚的干固化，那就是说他可能忙碌到3-4点，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一气呵成，他就要连夜的干。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赛场上，徐金坤参加3人龙骨艇帆船赛，与队友们取得了第9名的成绩。然而这并不是他梦想的终点。退役后已爱上帆船运动的徐金坤决定追逐自己心中的航海梦。
1: 那是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翟墨环球回来，那时候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找我们的教练来请教一些问题。他那个环球的那些故事和经历就也算是引发了我的兴趣，所以我也特别想去这些世界各地的码头啊去经历，去看一看这些。
0: 那时翟墨对他说，先环中国海看看，这句话像烈酒一样瞬间点燃了徐金坤内心的激情，让他那颗渴望征服大海的心愈发滚烫。2011年，徐金坤终于找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帆船，这艘船已有25年船龄，满身伤痕，需要大修才能航行，但徐金坤相信船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决定带上他一起去完成梦想。因此他给这艘船取名梦想号。

那一年，为了修船，徐金坤常常睡在阴湿狭窄的船舱里，每天以简单的盐水煮面充饥，却毫不在意。2012年秋天的青岛码头，薄雾轻绕，徐金坤登上了他的梦想号，扬帆起航。没有鲜花，没有礼炮，只有三两好友站在岸边的加油声，穿透了海雾。

0: 从青岛到丹东，从丹东到西沙，徐金坤驾驶一艘长不足八米、船龄26年、龙骨曾断裂的老旧帆船，开始积累自己的航海经验。
1: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这个晴不久，看这个海面上的风浪显然非常的恶劣，要比预测中要大很多。
0: 在途经三亚驶向三沙群岛的时候，他遭遇了恶劣天气，无奈返航。
2: 该死的雨天气，
0: 在129天环中国海的航程里，徐金坤经历了桅杆折断、淡水耗尽的绝境，也见过南海月夜如碎银铺满海面的美景。然而在徐金坤看来，只有完成环球航行才算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徐金坤选择移居法国。
3: 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走在路上，你总会慢慢的遇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你的想法也都在不断的改变的。一开始就是想去法国学习，后来又想到去法国参加 MINI， 在 MINI 的过程当中又开始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看到了有旺带这样的比赛，所以就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就这样就不断的在改变，或者也不断在成长吧。就你，
0: 徐金坤在追逐航海梦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从最初的单人航海比赛到后来的环球帆船比赛，他用了10年时间来跨越。在这期间，他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海洋上的风险，还有组委会对他身体条件的不认可。
4: 独臂的肯定就这个事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更加的困难，对吧？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受限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不得不说他一定是更加的困难，这是现实，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0: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健全运动员一样完成航海比赛，同时赢得积分，获得参加旺带环球帆船赛的资格，徐金坤参加了6次无动力帆船跨越大洋的积分赛。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2022年的一场比赛。
4: 2022年的11月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的积分。那个时候还有90%的人觉得你不可能能行，甚至99%的人都觉得你不可能行。但就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就直接让90%以上的人再也不会敢说他们不行，就直接是一个逆转，就是直接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从那场比赛以后，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整个业内，就不用说国内了，就说光国际上的整个业内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小子真厉害，这中国人真可以他们。
0: 2024年11月10日凌晨3点，36岁的中国船长徐金坤抵达法国旺代省莱萨布勒多洛讷港，参加第10届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晨曦中，有40多万名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聚集在

港口，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水手们助威送行。这次比赛共有40名参赛选手，徐金坤是唯一的中国选手。

0: 是中国航海的千年血脉。
1: 汉服嘛，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觉得汉服很漂亮，那我就要去穿一下。
0: 随着一声清脆的笛声响起，40艘帆船依次扬帆起航，徐金坤也驾驶着海口号帆船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起航第一晚，徐金坤驾船驶入北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这里以狂风巨浪著称，是望带帆船赛的第一道坎。徐金坤抵达的当晚，比斯开湾却异常平静，一轮明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中。徐金坤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却不料在跳向驾驶位时扭伤了脚踝。
2: 我现在从药箱里边找到了这个夹板，但没有把脚踝固定起来了。哎，真的非常糟糕，明天就要来大风了。
0: 开局受伤让徐金坤的比赛之路变得艰难，然而和其他选手相比，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他少带了20公斤的补给物资。望带比赛的帆船由选手自行设计，为了减轻重量，以便腾出空间多带补给物资，徐金坤舍弃了很多常规设施，比如冰箱、空调、厕所等，甚至连内舱的船漆都没涂。不过他却多带了一个20公斤重的海洋观测浮标，准备在途经大西洋深处时投放。
2: 希望能够传回一些有效的海洋数据给科研机构，帮助我们去了解海洋的气候的变化。
0: 2024年12月9日，徐金坤的帆船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就要进入望带比赛中最艰苦最凶险的南大洋。
2: 哎，刚才非常的糟糕，刚才在38节大风28节船速的时候，我们右舷的水力发电机被完全损坏掉了。
0: 穿越南大洋有两条线路，北线相对温和但速度慢，南线靠近南极大陆，狂风巨浪不断但速度快。大多数参赛选手选择了北线，而徐金坤却决定挑战被称为魔鬼海域的南线。
1: 对于我来讲，我们去南边选择风暴，就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赌博吧，就是一个就只有这样的话，我去利用大的风暴，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才能去缩减小跟这些最顶尖的赛船之间的差，这种船的差异吧，这种对，减小这种差异。
0: 进入南大洋后，风暴与巨浪如影随形，赛船经常要迎风航行，船体倾斜角度很大，徐金坤要长时间在站不稳的情况下吃饭、睡觉、修理设备。在一次风暴中，最高风速已达到65节，相当于12级大风，让他面临着随时翻船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这次环球航行中的最快速度。
2: 我们跟风跑的一样快，嘿嘿。现在开始起速了，我们现在船速有19.7，20节左右的船速，非常棒的速度。
0: 徐金坤在南大洋经历了多场与风暴的较量。2025年1月15日，他到达南美洲的合恩角，这片海域被称为海上坟场。新一轮的挑战近在眼前，
2: 要过合恩角了。你看，很多的妈祖的护身符，保佑我们平安。这是我们中国的海神妈祖，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0: 由于要随时应对海上的危险，徐金坤没能用视频记录下最危险的过程。但是闯过河恩角之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
1: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左边看到了，能看到，开不慌，我看到河恩角了，耶，开不慌。
0: 然而就在比赛进行到四分之三航程时，徐金坤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船出现故障，船帆卡在30米高的桅杆顶端，无法降下。一旦遭遇风暴，船帆就会被撕成碎片。情况危急，徐金坤必须立刻爬上10层楼高的桅杆，想办法把船帆降下来。这项工作即便在陆地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深海中不断摇晃的船体更是增加了难度。但如果不上去，就要面对未知的风险。他只能用一条手臂拉着缆绳，艰难地向桅杆顶端爬去。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就是咬着牙，就是逼着，就是你我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精疲力尽了，真的就是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你没得选择，就是所以就得咬着牙，就只能往上上，就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航行带给我最大的难点，就是没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就只能这样，你给我上。
0: 第一次爬上桅杆顶端时，徐金坤以为自己解决了故障，但是当他回到甲板时，发现船帆还是被卡着。万般无奈下，徐金坤只能再次爬上桅杆。
1: 那真的就这条船把我胖揍了3天，摔个半死不活的上去的，就体力透支、受伤，最后还要面对着这种生死的危险，然后没有任何的外界的援助，没得选择，
0: 第三天，他第三次爬上桅杆，终于解决了船帆故障。
2: 看，上面断的绳子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可以把帆放下来了。
3: 人人都是伤口，我被我的船胖揍了3次。哇！OK， 我要回去工作了。
0: 在航行过程中，徐金坤差不多每2天就用卫星设备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报平安。在行驶到平缓航段的时候，他还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航海生活，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3: Hello， 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无风区里边。所以风力比较小，好久没有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甲板漫步了。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多棒的天气，如果航海的天气一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航海了啊，这太享受了。
1: 对我来讲，我如何克服海上的孤独，就是把这些视频拍，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因为对我发现，我面对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像是面对很多人一样，对。所以我就发自内心的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些美好的画面，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3: Hello， 小海鸟。Hello， 小海鸟，你们好。哎。
0: 2025年1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也是独臂船长参加比赛的第80天。他从行李里翻出了提前备好的面粉，开始包饺子。这饺子对他来说，不仅是过年的味道，更是对家的思念与眷恋。
3: 香菇、三鲜馅的饺子，哇，闻上去很棒啊！
1: 其实，在海上包那个饺子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从早上就要开始准备，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你就会受伤，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包饺子这些事情上。所以很危险，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要一步步的准备好，先准备好一个部分，再准备好。

0: 另外一个部分，最后再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这样。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吃上那个饺子。你没看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才开始吃饺子的，就是为了包那六合饺子。但我觉得过年嘛，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枯燥的航行里边去做点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给大家看看我的饺子做好了。今天是春节，是29号，大年初一，我在南美洲，在巴西海岸附近过春节。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2025年2月18日，当地时间8:08，徐金坤经过99天19小时6分钟11秒的航行，重返法国旺代港，成为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赛者，也是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独臂船长。当时，港口挤满了迎接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跪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1: 对于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船当成一个工具和机械设备，它是，对我来它是有生命。我们俩一起撑完了这个比赛，他一路保护我，把我带了回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在感谢他，我是在亲吻他。当然，那个跪里边还有第二重含义，就是感谢我的所有的支持者，对，告诉他们我终于回来了。
2: 祝贺金坤兄弟成功完成了王代环球帆船赛，创造历史，成为首个完成这一赛事的中国人。
0: 未来，徐金坤计划参加2028年旺代环球帆船赛，并希望组建中国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回到中国，办一所航海学校，帮助更多青少年和残障儿童学习航海。
1: 如果我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到孩子们，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去接受航海的训练，通过航海训练去获得勇气，获得力量，获得技能，然后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包括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是我一定会做，而且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史蒂文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0: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

0: 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3: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

0: 权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恰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恰埃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伊朗外交部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了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阿拉格奇指出，作为乌方支持者，欧盟应对此承担责任。卡拉斯表示，对任何冲突地区扩大都感到担忧，并强调了欧盟和伊朗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的重要性。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1: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国联演，韩国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获得指挥权。6月1号，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从济州海军基地起航，驶向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参加环太平洋2026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也是韩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在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表明其远洋行动能力获得美国主导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进一步认可。好，再来关注到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62名船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截至今天下午，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现在总台记者范珊珊正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马上来连线她。珊珊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关于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那从昨天至今天，中方搜救力量和越方搜救力量根据双方沟通的情况，持续在南海海域展开救援工作。那么中方救援力量在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救起45名越南籍船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此次搜救的一个南海海域的一个卫星图，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根据这个卫星图的情况给大家梳理一下此次事件的一个进展。那么可以看到啊，7月25号

0: 18:23，南海鹫115轮是在返回三亚的途中，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处，大概是这个位置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那么在18:54，南海鹫115轮成功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那在20:38，南海鹫115轮经搜救，在这个位置发现了第二艘救生筏，并救起7人。那么在今天呢，我方救援力量又持续在这个部分，这个海域部分成功救起9名遇险船员。那么获救人员都在第一时间被安全转移至前方的搜救船上，并且在船上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提供宿舍床位等休息调整。被救人员对我方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从船舶沉没到现在已近40个小时，目前呢仍有16人是处于失联状态。那我方的搜救范围已经扩大至2300平方公里的海域范围。目前呢搜救难点在于，从24日到现在失事时间已经超过了40个小时，时间是比较久了，搜救范围呢也会更大。那同时随着进入夜晚啊，海上没有光源，更难发现搜寻失联人员。那么我方救援人员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救援计划。当前中越双方船舶正在靠近，准备向越方移交中国救助的越南船员。那么好的，主持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此次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好，感谢珊珊带来的报道，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台风红霞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后，给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惠东县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我们看到台风啊，就是从我身后这个半圆的仁平半岛啊正面登陆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啊，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强风呢裹挟着雨呢也变得越来越大，台风呢给当地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截止到11点的一个数据，沿海沿江部分呢受影响停电的用户啊有10万户，但是目前呢经过救援人员的抢修呢已经恢复了5万多户，道路呢横断了有30多处。像这种树木倒伏的情况呢有5000多棵，我们看到这么粗的一棵大树被台风连根拔起，可见本次的这个强台风呢它这个力度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条道路呢它是临海的，所以它受到的冲击啊是非常正面的，很多的这个房屋啊这个一些碎片呢也都被刮到了街上。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整个惠东县啊已经准备了消防啊、应急民兵等5000多人的救援力量。现在呢他们正在各个这个应急点上呢进行抢险救援，而这个为了转移群众，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也设置了380多个庇护点。整个惠东县呢，有将近7万的群众呢转移出来，而整个惠州市，我们也了解到的数字是，超过了20万人。政府呢，核心目标呢，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台风登陆之后啊，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这个降雨啊在持续的加强，所以未来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政府啊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在各个隐患点上呢进行排查，防止发生这个内涝啊、这个进水啊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造成损害。
1: 今天上午，通用高。

0: 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完成，向着最终合龙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施工成功，攻克了强涌潮海域超大跨度高铁桥梁建造的技术难关，为同类跨海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全长 29.2 公里，连接嘉兴海盐与宁波慈溪，是通用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计划于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200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253摄氏度的极寒考验，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却是这座实验室里的日常。从打破国外垄断的高性能特种控制阀，到填补国内空白的耐磨涂层，再到让传统铸造产业焕然一新的智能工厂，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深度融合。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宁夏银川的六盘山实验室。
1: 走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的超级实验室格外醒目，它更像一台庞大的产业转换器，将前沿科技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身旁是一个2000摄氏度的超高温实验舱，里面的装置是一个工业阀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烧得通红，而这其实已经是冷却之后的状态了。在2000度的高温下，普通的钢铁早已化成了铁水，而这个阀门依旧完好无损，而且还可以正常运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冰火两重天。这个工业阀门是从-253度的超低温实验舱中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周边已经结满了冰霜，并且周围的空气呢都被液化，翻涌着白色的雾气。我现在离它大概有3米远，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寒气逼人。很难以想象啊，在如此极端的温度下，这些阀门依旧可以正常的运转。这片区域是六盘山实验室的极端工况性能验证单元，这里配备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热态循环、冷态循环、三相流冲刷、高精度流量、大扭矩测试共8种测试平台，各项参数均达到行业最高水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做实验呢？
2: 那么在航空航天能源冶金领域，部分关键控制阀呢，它的实际工作温度已超过了1700摄氏度。那么我们具备这样的超高温测试能力呢，突破了就极端高温控制阀它的核心技术瓶颈。那么同样的，在超低温工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测试能力呢在行业里边也是顶尖水平，让我们的这种在极端工况下控制阀呢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替代。
1: 如果把极端工况测试比作产品的考试，那么眼前这片近30000平方米的中式基地就是全真模拟的考场。实验室里的研发成果在走上生产线前都要来到这里进行验证，从而为企业大规模量产保驾护航。在中式基地的一角，9米高的雾化制粉操作台平稳运转，金属原料经过多道工序被制成微米及粉末，再通过热喷涂技术精准地在工件表面形成无裂纹马氏体不锈钢釉镍基涂层，这相当于给金属部件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让它更耐磨、耐高温、耐腐蚀。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高端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另一侧，一条智能铸造产线正在运行，它已将传统铸造工序智能化。这条产线在这里完成中式验证后，已经成功帮助多家传统铸造企业完成了智能化转型升级。作为宁夏“十五五”产业创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六盘山实验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转化路径，依托极限工况测试平台、开放共享的科研中式基地、科产融合的创新模式和刚柔并济的引材机制，加速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跨越，为西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0: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威尔特郡斯温顿军营两名士兵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撞毁多辆民用汽车。报道称，这两名士兵曾外出饮酒，凌晨1点左右回到营地，偷将一辆斗牛犬装甲车开出，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毁，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约合90万元人民币。英国陆军方面称，事发后这两名士兵已被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

0: 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那报道称呢，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同时呢也说明他也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美国暂停打击，但是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的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呢，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的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美伊双方互袭多日，那此次暂停将带来哪些影响？稍后我们将进行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
2: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发言人称，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表示，乌克兰将在美国设立无人机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此次演习由美国主导，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1个国家参演。演习将持续至7月31号。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船员规模约2.5万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美伊互袭多日，外溢影响日益显现。美国方面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的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对此，科威特驻美国大使予以了否认，巴林政府则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中东国家是否已经被卷入战局？我们稍后深度聊。好，我们继续来搜索其他的热点。
2: 北京时间25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为助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活化传承，腾讯与景德镇合作数字景德镇项目，全球首次将 AI 技术和游戏体验深度集成于世界遗产保护活化传承全链路，成为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动态申遗和活态传承的创新标签。近日，第5届9天梧桐杯总决赛在武汉举办， 大赛紧跟前沿技术变革与数字产业发展趋势，共收集来自海内外769所高校3288支团队的参赛项目。本届大赛紧扣行业一线真实产业场景，设置智能体、 AI 加安全、 AI 加数据三大赛道，以赛代训、以赛促学，引导参赛团队在攻坚产业真课题中打磨实操能力。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白明，我们来看一下。
3: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4: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连续袭击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近期呢，特朗普释放出了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为何此时突然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呢，伊朗已经准备好对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制定各种方案，而且伊朗的回应将会超出美方的预期。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 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所以说小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连续打击13天之后为何突然按下暂停键，有人说是弹药紧张，也有人说是面对国内压力过大，对此你怎么看？另外这次暂停期大概会有多久？相对于之前的停火，目前的局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1: 首先呢，美国按下暂停键确实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武器装备告急，这是美军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次按下暂停键，美国恐怕是有意为之，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美国看到的是在此前2周的时间内多次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试图压服伊朗，但是美国没有达到目标，反而呢让自身陷入了困境当中。首先说到美国的困境，就是在与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美方升级，伊朗必然要进行回击，双方已经打出了回合战。而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多次关注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在约旦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军确实构成了威慑。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在约旦进行军事集结，恰恰是因为从海湾国家撤出是试图撤到后方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美军是防不胜防，是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和挫败。而另外呢，说到美方的困境，油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一周当中它的通行量明显降低，还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发挥作用，已经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这个时候呢油价呢是骤然上涨，那么布伦特原油是超过了100美元每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面临的是汽油价格又涨到了4美元一加仑以上，这会直接造成美国国内对于政府的抱怨，是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那么另外的一重困境是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近期美伊之间的互袭，其实在水面下的或者是说呢没有更多进入到消息层面的，反而是海湾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担心。那么有消息称呢，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在不断的与美方进行沟通，是希望美国呢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伊朗在进行回击的时候是更多波及到海湾国家，所以呢美方必须要在战略以及外交方面进行平衡。那么说到现在美方的暂停，有可能伊朗也会暂停，既然双方都不想重返全面战争，那可能这是一个进行停火以及后续谈判的契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实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前的谈判进程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现在呢即使双方回到谈判当中，是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是有很多的难点。首先对于伊朗来说，是不是能够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方面会提出更高的条件，既然美国破坏了此前达成的协议，那么美国应该付出代价。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那么后续要解决问题，必然还涉及到也门胡塞武装等此前美

0: 美国指向的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后续即使回到谈判当中，会有更多更复杂的条件，而双方呢很难迅速的推进在谈判进程当中所达成的共识。
1: 好，感谢嘉宾。

0: 选项。李老师对此您怎么看？另外伊朗方面还表示已经做好了美国发动地面战的准备，那么伊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1: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说美国还有很多选项，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没有详述这些选项究竟该如何的来去推动，而且呢也没有对前期外界对于美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力上的质疑来去进行任何的回答。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那么有可能呢实际上是用一种相对模糊的表态来增加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威慑。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当前他自己的军力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特别是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总体上面临的是一种它的武器库存不足，而并且呢这个国内的政治压力还在不断上升，盟友的支持度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在这三重的压力之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弹药问题，那么从弹药问题上来讲的话，那么相比较来讲，尽管说总体上不足，那么可能它的进攻性武器要比防御性武器还稍微的好那么一些。那么进攻性武器的存在实际上是为特朗普总统后续的来去升级在中东的战事呢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防卫性武器的不足实际上是给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画设了一个天花板，也使得美国要想推行一个长期的在中东的战争的话呢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实际上就在近期呢，那么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分别通过了两项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既是参议院呢否决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的相关的一个议案，而众议院呢又是通过了一个要求美国这个政府要停止在这个伊朗的相关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实际上也是在压缩白宫在面对当下中东议题时的它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再说到盟友，实际上现在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尴尬，犹豫不决，既担心如果要是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有可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会遇到一个缺口，但同时也担心过多的去卷入到美国的军事行动当中可能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打击对象。所以正因为当下的这种状态，那么特朗普总统要说美国还有很多的选项，实际上这是一种来安抚盟友和去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打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认为现在自己有比较好的准备来去应对美国的地面入侵。那么实际上之所以伊朗敢这么说，也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的话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工业的体系其实仍然还存在，特别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有大量的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军工体系的，那么这些的军工设施实际上是很难被美国的这些轰炸所破坏。那么即便美国对于它的一些通道口进行破坏之后，那么伊朗的工程部队也可以在短期之内进行一个恢复。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伊朗国内的它的这种山地本身也使得如果美军后续来派遣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的话，很有可能会去丧失它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那么进而会陷入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地面战的过程当中。与此同时伊朗寻求的是一种这种不对称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讲只需要用相对低廉的武器成本就可以来去消耗美方更为高昂的这种武器，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同样也是不可消耗的，不可这个长期的去这个持续的。所以的话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实际上仍然是有他自己的一定的筹码。
0: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另外美媒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美媒说呢，为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美国还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特朗普还扬言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对此呢，伊朗表示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会成为一方强力回击的目标。来看短片。
2: 持续增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

0: 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日前还发出威胁称，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1: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对此回应称，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此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不过特朗普23号却表示，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拒绝该提议，并表示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3: 好，其实看到连日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正在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在显著提升。那么美国在中东还增加了哪些军事部署？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将伊朗当作武器试验场，专家又怎么看？下面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4: 虽然按下了暂停键，目前呢，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还有新的手段、新的行动，比这次声称那个搞山核设施是重点。特朗普总统大概不止讲了一次，而且对这个设施表现出高度关注。而且这个设施呢，在纳坦兹南部1.6公里，内部空间很大。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它是空的，但是很坚固。所以美国如果下一步针对核设施进行打击行动，那些疑似核设施有可能也是攻击重点。特别是这个点位，特朗普认为核材料是重点，设施并不重要。如果美国怀疑核设施、核材料向搞山转移，那么打击的点位将会逐渐增加，这样针对伊朗的核活动、针对伊朗的核打击能力，包括所谓的灭核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现在多轮空袭作战行动的范围、强度、力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也在大幅度的这个变化。另外呢，美国为了所谓的高强度攻击，正在进行新型战机的调遣。最近 B1 轰炸机从英国起飞，而且进行了突击行动。如果 B1 轰炸机在伊朗上空完成打击任务，这将是 B2 的预演。如果下一步用 B2 轰炸机使用全世界最重的钻地弹对镐山包括其他设施进行打击，很显然呢，美国的战略空中打击能力要把12战争复制。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和以往相比，无论是在欧洲的部署点位、作战武器装备的规格以及战略水平都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所以下一步呢，不排除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会让自己的基地包括自己新型的打击手段被美国所利用。那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中东政策面临瓦解，但是现在看呢，美国这个政策好像更加肆无忌惮，对盟友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最近特朗普签署协议要跟沙特进行核合作，而且要帮助沙特进行铀浓缩。如果有了这么大一个核活动，关键是在战争背景之下，我感觉他可能有很多考虑。您首先是抢占核市场，如果这个核市场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有份额，美国率先取大头，这样呢可以获取先机。另外在很多方面还有一些核制衡的要素，所以总的感觉在中东地区，美国之前的中东政策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系统性危险。
3: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请回座。确实，美国与沙特计划签署核协议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方一边威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另一边呢却计划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在核扩散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引发了质疑。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球视角。首先来关注以色列，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认为，美沙核协议引发了以色列的战略焦虑。来看一下他所发挥的观察。
5: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现

0: 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为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是毫不知情。23号，特朗普表示说，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此后，以总理办公室才发表声明，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较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更令以色列感到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那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就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呢，才刚刚拉开序幕。
1: 一方面针对伊朗核问题，一方面又计划与沙特展开核合作。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议员和半岛电视台有什么样的观点。
2: We ar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insist upon enriching and reprocessing.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giving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reprocess and to enrich. We ar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here is that Westinghouse stands to make an awful lot of money on this deal, whereas the Iranians were not enriching American companies.
3: إذا أرادت دولة ما صنع قنبلة نووية ف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نحو 25 كيلوغراما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90%. ل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رقم ستحتاج إلى تخصيب نحو 5600 كيلوغرام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طبيعي. لكن إذا كان لديها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60%فستحتاج إلى 36 كيلوغراما فقط من هذا اليورانيوم لتصنيع القنبلة.
1: 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4: 我看网友还关注到了美国对沙特提出的这样一个新条件啊。那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提问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施压沙特，推动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呢？小慧，
5: 说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美国必须要看清的事实是，现在军事行动已然受挫，所以考虑呢在外交方面实现所谓的外线突围。说到军事方面的受挫，我们会看到美国针对伊朗多轮打击之后是按下了暂停键。这个时候呢，美国和伊朗都没有放弃军事手段，但是呢，美国也意识到后续呢，如果想加码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那么有可能呢，后续伊朗仍然会进行回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这个时候说到亚伯拉罕协议，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是要推动的是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和解。那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呢，一方面伊朗受到了孤立，而现在呢，美国认为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一些细节，关于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身的顾虑。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美国认为，就此前多轮互袭当中，伊朗打击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目标，那么恐怕呢，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感受到压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色列提出相关的所谓的安全方案，强调呢后续如果能够与沙特实现和解，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话，那在安全问题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以色列提出的是可以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方面与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来分享经验，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另外呢，后续涉及到防空系统，以色列有多重的防空系统，那么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也可以与中东国家来进行分享。当然呢，要达成所有的目标是要以所谓达成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国的，即使美国此前和沙特达成这个核能合作协议之后，似乎有这种交易性的特点。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下一盘大棋，在战略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谈到后续呢，希望推动外交进程，尤其现在呢，似乎有这个施压沙特的态势的时候，不仅仅要进行交易，还考虑到的是当前海湾国家他们战略自主的态势，美国必须要加以削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影响。首先呢。

0: 说到核能协议，很多人都在问，沙特本身是一个产能国，在能源方面这么缺少能源，这么急于与美方达成合作吗？其实从这样的协议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战略安全方面的绑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考虑到的是后续自身安全依赖不能完全依赖美国，那么要进行多元化的设施，包括在区域外，比如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本身从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范例，可能更多的海湾国家会考虑到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不要单纯的依赖美国，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想看到的前景。所以现在呢，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从外交方面发力，进一步的拉近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绑定，就成为了美国的选择。
1: 嗯，确实我们看到美伊战事呢在持续的延宕，而美媒说呢，美军弹药的快速消耗已经引发美政府的担忧。同时呢，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天倒计时，而根据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近期的民调趋势也几乎一致，民主党有望夺回众议院。分析说呢，特朗普或将会面临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和无法推动其立法议程的风险。来看一个短片。
2: 弹药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战争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目前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还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随着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的争论不断升温。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此外，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无法及时获得追加拨款，国防部支付军人薪酬、快速补充装备和弹药，以及维持重要行动而不中断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3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此外，美军在此次冲突中至少有482人受伤。
1: 很多网友也关注到了美国国防部下调阵亡人数，这个原因很简单，说是源于阵亡的时间呢是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很多网友就表示，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3: 是的，再来看德国媒体如何看待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就说呢，虽然美军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是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 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
1: 其实杜老师呢，问题来了，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会不会影响美方下面的对伊政策？另外呢，近日美军被曝时隔30多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这能解决美军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吗？
4: 按照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包括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今后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标，似乎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14点谅解备忘录作废以后，双方的共同点正在逐渐消失。但是14点谅解备忘录都是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果在核心问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下一步通过军事冲突解决问题似乎不可能。所以下一步美国还是采取打打

0: 弹弹这种状态进行。目前是弹药严重短缺，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装备50%-60%的消耗量，让美国感觉到了软囊羞涩。那一旦出现了补充，或者是出现重大时机，来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发起。因为特朗普在4月8号停火以后就开始谈，谈了没几天又打，所以从整个的节奏上看呢，似乎没有太大的规律可以去遵循。所以下一步美国如果出现政策的重大变化，包括武器装备效能的某些调整，作战行动有可能会一触即发。的确，如果把30年前的爱国者二重新生产，但是呢，无法降低成本，因为现在爱国者三导弹大概是$400万，即使是爱国者二导弹也在$200万。如果用这么昂贵的导弹去拦截一架无人机，这效果比依然不合理。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进行各种拦截动作，依然无法摆脱打土豪战争、对廉价战争这种颠覆性的样式。所以总的感觉，下一步美国如果持续之前的政策，特别是把空中、海上、陆上火力突击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向前有可能打不赢，向后有可能打不起。即使把老旧的爱国者导弹进行这个战场上的重新使用，对无人机也存在着拦不完、拦不住等诸多问题。所以下一步海湾地区的战略博弈，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1: 目前呢，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以方日前说呢，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是宣称，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下场会否在红海开辟第二战场？再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梅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值得注意的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了他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的细节。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行动计划。此外，据以媒报道，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与此同时，美伊战事外溢影响也波及到了红海方向。2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方面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由于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暗示美国可能介入。
3: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2: 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则回应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日前发出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或将面临双线作战的困境。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一个观点。路透社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红线，核设施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那根据报道呢，镐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呢，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了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28号将举行会面，那么在您看来，双方是要统一立场，联合向伊朗施压， 还是说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采取单独行动？另外，目前红海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暗示会介入，美国能双线作战吗？
5: 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他最核心的目标肯定是要劝说特朗普总统来升级对于伊朗的相关作战计划。那么他的核心目的的话呢，一来是表达以色列愿意去参与以及协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第二的话也是就一些具体的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一个商讨。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说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因素，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美沙核协议，那么以色列是有所不满。另外的话，近期在约旦河西岸，其实以色列的跟巴勒斯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在升级。那么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也会去征求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相关的意见。但是核心的关键还是在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战事问题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作为以色列来讲，我们看到他不仅说是要去访美，而且还要递交相关的关于搞山核设施的一系列的所谓情报。而且我们也看到呢，以色列的高官也明确表示，那么美伊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按照以色列看来是微乎其微。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氛围，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不得不打。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所希望能够给出的这样的一套政治叙事。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是叫停了对于伊朗的这一轮的新的军事打击。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叫停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暂时性的，那么它的确是体现出了美国内部的这样的一些顾虑，但这个顾虑可能主要是美以协调方面，以及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的节奏，以多大的规模来去未来展开对于伊朗的相关打击行动。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实际上是要协调美以的行动，来展示美以的这样的一种团结，而不是要完全的放弃对于伊朗的后期的军事打击。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的冲突来讲的话，实际上双方都是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做法，那么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而是可能会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冲突来做相应的准备。那么至于我们说到对于在红海和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况，那么美国是否会介入到红海的相关局势中，我个人的看法呢是美国可以介入，并且呢也大概率会介入，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呢也很难去持续。因为对于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沙特是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封锁，而仅凭沙特自己的力量呢，可能很难来去解决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安全危机，所以沙方很可能会去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美国为了去维系自己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大概率也会介入，但是能介入并不等于能持续介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的分析到，实际上它现在在军力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难，所以后续如果美国长期的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后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盟友来去分摊它的一些成本，也会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阵营的对抗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
4: 的确，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那么随着战争的持续呢，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处境艰难。
1: 那么说到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呢，现在有美媒爆料说呢，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德黑兰进行直接的报复。那么小辉老师，其他海湾国家会跟随效仿吗？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和伊拉克也重申了安全一体化，胡塞武装说呢，已对美军行动做好了应对准备，中东会否加速形成对立阵营？
6: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海合会内部，也就是说涉及到各个海湾国家，其实呢他们对于安全问题还是有各自的看法，确实存在分歧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在安全问题上他们也有共同的关切，也在进行协调。首先呢，说到这个海湾国家是否针对伊朗直接发动的军事行动的问题，我们如果可以回顾一下的话，在梅伊冲突初期，伊朗接连打击阿联酋境内的目标，那么有消息称阿联酋是直接采取行动针对伊朗进行回击。对于这样的一个 消息最终未能确认。而近一时期呢，当美伊频繁互袭的时候，伊朗更多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美军的目标，所以呢，现在就有消息称，对于巴林和科威特在内，也认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影响，也在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在进行应对。那么是不是已经直接针对伊朗发动攻势？从目前来看呢，巴林呢是

0: 没有予以这个承认，是没有这个进行更多的解释，而科威特已经进行了否认。所以一次又一次这个罗生门背后，我们确实看到的是，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沙特。沙特其实近一时期，如果我们观察美伊多轮互袭，沙特并不是伊朗打击的重要的目标。那么此前呢，关于安全问题，沙特也在强调的是要与伊朗保持安全方面的对话。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在中国促使沙伊实现和解，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么对于这两个国家建立起的关系，这一次美伊冲突确实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是呢，双边关系还是经历了压力测试。对于沙特来说，既看到的是伊朗进行回击，那么沙特必须要进行应对，但同时也强调的是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呢，后续在安全方面仍然试图与伊朗保持协调。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那么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必须要进行回击，那么如果打击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的是防不胜防，以及呢长久的深层次的伤害，这是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中东的安全格局确实在发生复杂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孤立和削弱伊朗，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看到的是此前设定的目标对伊朗进行围堵以及削弱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但是呢，现在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反而出现的是伊朗在战略方面的进一步的布局，是让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进一步的发生。
1: 好的，谢谢小辉。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的，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海峡困局。那近一段时间呢，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的风险。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的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一个局面，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再次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悉，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不断发生。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有报道称，美方人员曾向其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同一天，特朗普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称，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而伊朗方面，24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即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

0: 同时承压。中东出现这两条海峡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有消息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却有所回升。
2: 所以杜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说是两大海峡同时撑压，而乌克兰军方此时下场袭击伊朗商船，这是在向美国交投名状吗？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呢，美伊双方现有的这个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机制，局势滑向全面战争的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3: 位于里海的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攻击，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伊朗方面态度强势，如果下一步攻击持续，不排除将会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报复行动。目前呢，在两场战争持续过程中出现了罕见的联动，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伊冲突在持续，两场战争本来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延长，但现在看呢，如果乌克兰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攻击，或者是伊朗通过反报复行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两场战争似乎会产生某种联系。之所以使用远程系统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攻击，乌克兰的想法大概是两个。第一呢，就是您提到的邀功。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爱国者导弹生产协议，美国授权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乌克兰最想得到的武器装备，通过特朗普总统的一纸授权，将今后在制造过程中形成较大规模。所以如果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发起打击行动，至少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带引号的感谢，不排除还会引出更多美国援助。第二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所谓的报复，因为这次乌克兰打击的是伊朗的油轮，但之前他怀疑俄罗斯大量无人机包括沙赫德136都来自伊朗，是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不排除是重要武器装备零部件可以输送。那如果对这类船只发起打击行动，今后呢这个借口将会被无限放大，也标志着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任何联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确双方对战争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在失控，包括打击核设施，另外呢对这个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双方目前剑拔弩张。而且伊朗方面声称，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的脚踏上伊朗的土地进行地面作战，他将在巴林科威特展开地面作战。所以下一步如果海上空中这种非对称远程交战变成地面作战，那么双方大打出手，对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危机将会达到新高度。至少两国战争正在滑向中东诸国混战的危险局面。
2: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在新媒体端苏晓辉老师还将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是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0: 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炮火重燃，制裁加码，美伊战争再度升级，谈判成果方生方死，美伊为何深陷打与谈的怪圈，多方博弈推波助澜，代价层层叠加外溢，战争恶果又由谁来埋单？美伊打打谈谈怪圈，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纸脆弱的停火备忘录尚未落地，美伊新一轮大规模互袭便骤然打响。短短一个月，美国和伊朗经历停火破裂、多轮交火，陷入了新一回合的谈打怪圈。伊朗重新抛出杀手锏，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日趋白热化，中东局势再次站上危险边缘。
1: 截至7月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晚针对伊朗实施了高强度空袭，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防空系统逐步向内陆关键基础设施扩展。通信塔、桥梁、铁路、机场、海水淡化层等民用基础设施都被纳入美军的打击范围。7月22号，特朗普曾威胁伊朗。 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一枚武器，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近段时间以来，他也频频拿此事施压伊朗，逼迫伊朗重回谈判桌。
2: We're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cycle of escalation.

0: That I would consider to be an escalation trap. If you look at the set of targets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targeted across Iran, we've seen a much bigger, much more of a widening.
1: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以牙还牙，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目前，伊朗已持续打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中东盟友的军事基地、民用设施和美国公司数据中心，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
2: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双方都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科威特现在淡水供应就很困难，所以一天只能保证2到3个小时的淡水供应，这是非常危险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啊。那么对一般老百姓生活影响是比较有限的，虽然老百姓经常要逃到防空洞啊，但是回到家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现在它大规模的摧毁民生措施，那个对民生影响就大了，某种意义上讲更狠了。
1: 随着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包括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在内的多型战机，以增强地区军事存在。但与此同时，停火对话的信号也在同步释放。
3: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1: 目前，调解方巴基斯坦已向双方提出缓和局势方案，建议双方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对此，伊朗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4: What you're seeing is a sort of a continual negotiation, this time by force.
5: 当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不意味着每一双方都决定要就此停火，而是双方呢都在准备后续可能会发生的变数。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美国仍然是保持大兵压境的态势，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也在迅速的恢复，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相关的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即使进入到谈判进程，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都会试图以军事的手段来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但是呢，实际的效果是双方仍然是两败俱伤，双方再次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会被迫回到谈判和外交的轨道上来。
1: 有分析认为，此次冲突重新爆发升级与6月18号美伊签署的伊斯兰堡备忘录有着密切关系。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其中许多条款措辞存在很大自由解读空间。例如，备忘录并未提及伊朗就海峡建立管理和服务机制，安全通行问题的具体标准也不清晰。
6: It was clear to every observer that the terms of the ceasefire were very vague, and also that they were not binding on either side, and that both sides, the U.S. and Iran, really did not agree on their meaning.
1: 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附近连续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
7: How many passengers or crew are aboard? What is the cause of fire? Number of injuries, please report, over.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海峡附近形成2条主要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附近提供通航协助，还通过无线电喊话称，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8: Management, that's the word that was used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ut Iran is using that to mean control, not management.
1: 在伊朗看来，备忘录实际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主权和航线主导权，赋予了2个月后的收费许可权，但对美国而言，绝不能允许伊朗单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已从前期的海峡控制权争夺演变为对彼此关键军事资产、后勤枢纽和区域基地的系统性破坏。原有的谈判框架和停火空间在这一阶段被实质性压缩。
5: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双方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试图进行解读。后续呢，美伊都

0: 希望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试图修正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分歧。美国以取消制裁以及呢战后重建基金等利益来向伊朗交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以及呢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退让，但是最终伊朗是划设了红线。当这个战火重燃之后，我们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其实呢状态是被打回到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现在呢双方又进入到封锁对封锁的状态。
1: 自本轮冲突开始后，美伊双方曾数次走向停火，又迅速重燃战火，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呈现出了打打谈谈的轨迹。当战争与外交同步推进，这种看似矛盾的打打谈谈究竟为何不断重演？在本轮美伊博弈的背后，又有哪些力量正在悄然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呢？
2: 本轮冲突伊始，美伊曾在三月、四月、六月迎来外交窗口期，却在短暂缓和后很快被炮火打破。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指出，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断升级和降级的循环，军事威胁和打击不断发生，而导致2月28号战争不可避免的实质性问题却鲜有取得决定性进展，核心问题都留给了后续的谈判去解决。
3: 我们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详细讨论，关于制裁问题他们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问题绝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也永远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
0: 那么美伊冲突能够走到今日，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在交火，恰恰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在战略方面投入战略布局最终呢导致了恶果，同样也反映出的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进行博弈当中包括涉及到核问题等再次暴露出的是双方利益和诉求的极大的分歧，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底线之后才发现矛盾难以弥合。
2: 回顾几个月以来美伊关系的过山车，特朗普态度的摇摆不定也让和谈的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变数。7月21号，特朗普继续升高威胁调门，他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4: Trump wants to be seen to be doing something. He can't be seen to be surrendering to Iran. So he's got to maintain, you know, it's to be honest, it's classic Trump. It's performance theater.
2: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即将迎来政治大考，其结果将给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直接影响。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68%的美国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一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更致命的裂痕出现在共和党的主票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拥护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媒体人卡克·卡尔森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播客中公开道歉，说自己后悔支持特朗普，误导了美国民众。
5: Trump allowed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completely steered by this tiny little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to our great detriment. And I watched it happen. I was offended by it. I argued against it directly to him. That had no effect at all.
2: 特朗普摇摆不定的态度也让外部势力找到了干预的切入口。作为美伊战事的参与方，以色列始终游离在美伊和谈之外，用实际行动表达不赞同。美国情报机构曾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5: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2: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绵延至今的战事就起始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份计划。2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在白宫战情室与特朗普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极力游说了联合袭击伊朗的这份计划。
6: Netanyahu is pretty canny at saying he'll be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No other president has been able to handle the Iran portfolio, and you can just.

0: 的作用到特朗普的个人，再加上特朗普他这种小圈层决策的这种习惯，他是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的。
1: 而在特朗普的小圈层，只有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幕僚长苏西·怀尔斯、国务卿卢比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寥寥数人，其中最能直接影响特朗普决策的就是库什纳。
2: I think he is probably the only person Trump listens to because he has a credibility derived from having gotten $2 billion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1: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认为，库什纳更倾向于通过维持经济制裁、地区联盟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再借助有限度的外交接触寻求协议。除了以色列的干预，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几股不同势力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决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犹太势力，这一群体在金融、媒体、科技和法律界拥有深厚的人脉和财富，组成了一系列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组织，是两党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就是最有势力也最著名的一个，一直是美国干预伊朗声音的倡导者。
3: I think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o-called Israel lobby is not number one their ability to behave in a way that made Israel a domestic issue in American politics。
1: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民主党决定推动一项决议，阻止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在第一次表决中，该党的三名成员投了反对票，导致决议未能通过。他们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里总共获得了170万美元。
4: Every presidentis push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topics, not just foreign policy and not just by the Israeli lobby or whatever. None of this is new. Every part of American Middle Eastern policy is driven by donors to both parties.
1: 除了游说团体，智库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更加隐蔽。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其专家频频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络上，通常被介绍为无党派分析师，其报告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广泛传播，但在这层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由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与伊朗对抗。2026年5月，特朗普任命保卫民主基金会前高管尼克·斯图尔特担任和平使团特使办公室主任，加入了与伊朗交涉的美国谈判团队。
0: 当情势处于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个别的利益集团一些声音可能会更为凸显，一方面反战的声音不断，那么同时很多人劝说特朗普不要贸然行动，但与此同时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智库也在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最终决策。美国国内的犹太利益集团它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但美国急于停火抽身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促使美国政府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安全诉求。所有选项在桌面上的时候，进行选择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有不同因素影响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最终的决策可能会产生非常微妙复杂的影响。
5: 眼下美伊之间谈不拢，停不久也打不完，反而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将更多势力拖入了灰色对抗中。而困在这样一个持续往复的打弹怪圈，每多循环一次，裂痕就加深一层，代价就加重一分。
1: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为报复当天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这是沙特与胡塞武装2022年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7月20号，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宣布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凌晨，
5: 胡塞武装使用。

0: 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邮轮，使邮轮起火，导致局势急速恶化。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美伊战事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曼德海峡如果也被阻塞，中东战火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1: 就是这种打打谈谈的怪圈，它其实已经在不断的助推这个冲突在向外拓展，它这个外溢效应不断的扩大。那么对于这斡旋冲突的国家来说，这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说之前他们的这个斡旋和调解的目标指向的是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目标就已经降级到有限的去控制冲突，不要全面失控。
0: 如今持续了近五个月的中东战事正一步步演变成美国的一场消耗战，代价正在方方面面浮出水面。7月14号，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任命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主计长杰伊·赫斯特因相关问题受到议员严厉质询。
2: The cost of the war, you were the acting comptroll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til May 20th. That's about 7 weeks ago. And to sit here today and say,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and I'm not in the position. Come on, you had to know this question was going to come up at this hearing today. How much is the Iran?War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3: Senator King,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I gave you during the posture hearing, that it was $29 billion at the time I left the position.
2: In preparing for this hearing, you didn't ask any questions about updating that number.
3: I fel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do so because that's not in my current role in the department.
0: 7月15号，据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披露这场冲突的完整成本核算。
4: 它上面也只是算什么呢？我打出去的那个炮弹呐、这个还有人员补贴啊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就没算，比如说那个美国在海湾的基地。都受到了打击，这个基地恢复建设得多少钱呢？还有其他一些隐形成本，比如说还要去这个让盟友跟进啊，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交易支出，这是都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其实当时眼明人呢，一看就知道那300亿是假的，他这个政治需要的吧，所以呢安抚那个焦虑的情绪。
0: 而眼下就连摆在明面上的美军弹药似乎也难以估量。据多方军事分析估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巡航导弹，接近战前库存的30%。而2026财年，美军全年获批采购的战斧导弹只有57枚。一边是月月发射，一边是年年补给不足100枚，战斧库存告急，成为五角大楼内部反复被提及的隐忧。
5: These missile lines, you can't produce them very quickly. We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rate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ut if what I read and the number of targets we've attacked, you know, the depletion is pretty rapid. How long it can last?
0: 战争的经济代价最终由谁承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6年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下自2023年4月以来新高。且已连续3个月呈现加速上行趋势，这一涨幅远高于冲突爆发前的2.4%。
6: Explain to me how $300 worth of groceries gets you basically nothing now.
0: 而伊朗同样因制裁面临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7月20号，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贬值1美元对195万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6月以后。伊朗物价通胀率已达77.2%，创二战以来新高。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430%，鸡蛋上涨345%，牛奶上涨139%。阿克拉姆是伊朗德黑兰一家服装作坊的女工，最近几年制裁导致订单量急剧减少，作坊常常开不了工。
7: 这些制裁真的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已经无法承受了。
0: 阿克拉姆的腰很不好，她 他本该停工休养，但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只能咬牙坚持。
7: 现在我连一袋大米都买不起，我最多只能买点奶酪，至于红肉我根本买不起，太贵了。
0: 不止如此，双方军事对抗的再度升级，再次通过能源这条最敏感的神经，正把经济震荡传导到全世界。国际原油市场预期快速逆转，近日布伦特原油在短短几天内自$68上涨超25%，一度站上$85每桶关口。
4: 如果战争呢重新大规模爆发，那么有可能那个就经济影响就真大了。这个因为如果战争长期化，它有个可能就是到年底吧，石油储备用完了，那个影响就大了。那个时候那个油价真的可以就是窜天猴一样窜得很高。那么那个其结果呢，首先就是美国那些盟友依赖那个外部资源盟友会非常惨。
0: 事实上，比经济代价更难修复的则是地区秩序本身。冲突爆发前，海湾国家一度在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伊朗、沙特、阿联酋多方接触，甚至讨论过建立海湾集体安全机制的可能。但自本轮冲突开始，不仅这一议程被搁置，地区局势再一次陷入过去那种令人熟悉的循环。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围绕中东局势和冲突斡旋等频繁接触，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逊尼派钻石。而此前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建立的亚伯拉罕集团与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抵抗阵线已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一席。这种碎片化和对抗性使得中东地区缓和积怨、共谋发展的趋势遭遇挫折。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信任被消耗殆尽，地区安全对话也被冻结。
1: 当这个战争催生地区变化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目前可以看到它的萌芽是去美国中心化，但是在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地区国家又想要通过多边的这种合作去保证自己的安全，想要去建构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的这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时候，它也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不同的安全机制之间的一个竞争、一个重叠、一个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对立，同样伴随着竞争带来的阵营化风险。
0: 当和平进程被当成博弈筹码，每一轮停火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间歇，每一次和谈都沦为各方要价的牌局。当规则不再被遵守，当承诺不再被信任，和平就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
1: 然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被大国的单边行为践踏的时候，这就指向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前景，各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就会上升，不安全感上升就会促使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安全困境当中去，导致信用、诚信、规则都失效，而只有实力可以依靠，这实际上是在呼唤丛林时代、呼唤实力为王的这种霸权原则的一个回归，这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倒退，也是各个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去阻止它的一个逆向的一个前景。
8: 眼下美伊战争正处于边打边谈、破裂后报复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安全局势不仅紧张，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危险。然而，中东和平无法建立在强权的威胁之上，各方的目标也不能依托军事手段实现。当事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排除干扰，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弥合分歧，相互让步，最终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怪圈。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打破13天连续空袭局面。美媒披露美军暂缓扩大对伊作战规模，原因是担心消耗美方防空弹药库存。以色列总理定于明天启程访美，伊朗今天发出警告称，以色列如果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专家指出，这显现出中国理念和担当已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回应。中国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快速增长。今年夏天，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广东省惠东县，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民众生产生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史蒂文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0: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

0: 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今天表示，由于美国在过去两晚已停止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已暂停相关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此次下令暂停空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另外，阿曼在此轮美伊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他警告称，以色列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重返战场并成为我们的核心打击焦点，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再来关注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

0: 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1: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一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3: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4: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3: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5: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3: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6: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3: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

0: 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0: 昨晚18: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爸爸，
6: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2: 那都得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昨天，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五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出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谈谈不拢，打打不停，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的俄乌冲突究竟还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短片。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两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

0: 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4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1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 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

0: 事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0: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在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些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式来看的话，对于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 来向俄罗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也包括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面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保证呢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

0: 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1: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0: 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2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茨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茨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0: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3: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5月份呢，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6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2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 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

0: 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啊，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塞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塞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塞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塞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那滕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0: 从目前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的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一个相对的安全。
1: 嗯，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2: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火，以停火换谈判，啊，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啊，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啊，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啊，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啊。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啊。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啊，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在中国广东惠州沿海登陆，这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影响之下，昨天晚上到今天，华南多地都出现了暴雨，大暴雨，部分地方的阵风有13到16级。预计未来红霞还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示的海域和地区都会有5级以上大风，广东、江西、湖南的部分地方阵风有6到7级。与此同时，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大部、湖南东部这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别是广东、江西的局部地方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在山区还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除此之外呢，明天在云南、四川、甘肃以及黑龙江和吉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很多地方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3度；通辽多云转晴，24到36度。达州多云，26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新德里多云转小雨，30到36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8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武汉的杨明敏，他留言说，小时候作文课我写我的梦想，别人写科学家医生，我写的是想开个花店，老师当堂念出来的时候全班都笑了。但今年三月我真的盘了个小门面，每天早上自己理花换水，手上还总会有些被花扎坏的小伤口，但心里却很踏实。点一首做自己的光给自己，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照着自己想走的路就行。
0: 哎，说得好，我跟他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说啊，我的梦想当科学家，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对吧？哎，这就说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给我们设定的一个模板当中，对吗？把自己想活的自己活明白了，这才是我们一生应该去追求的事情。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哪怕手上有被花扎的痕迹，但是心里边满满的都是安稳和富足。这首歌送给你。

在一次上路。

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星星月亮太阳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骄傲的少年来激发我的学习兴趣，我以前对学习不太上心，现在我一听这首歌啊就想努力学习了，所以我也想点这首歌来为自己加加油。
1: 哎，我这儿又有一条留言啊，来自湖南的网友小高小高，他说高二那年呢，我是个标准的后排选手，上课睡觉，下课打球，老师都快放弃我了。后来呢，听到了骄傲的少年，说不清哪句歌词戳中了我，就觉着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哎，你跟那个苏洵一样啊，点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半路醒过来的骄傲的少年们。
0: 好的音乐真的是有力量的，它能叫醒一个迷茫的人，但也能支持一个此刻可能有些困窘的人，看不到光的人继续咬牙坚持下去。哎，
1: 哪怕曾经走错过路，只要心里不服输的劲儿还在，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骄傲的少年送给你。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网友呼呼大会，不是大睡哈。他说去年呢考研失败了，把自己关屋里躺了三天，第四天爬起来拿着旧书又去了图书馆，还是那个位子，这一坐就是半年，旁边座位的人换了好几波，我跟钉子户似的。今年二月成绩出来，我终于感受到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份欣喜，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二战备考的朋友，相信你们终会看见风雨后的阳光，为你们加油。这是上岸了。
1: 哎，其实失败从来都不是终点，放弃才是终点。所以像呼呼这样敢于重整旗鼓的人，前路永远漫漫亦灿烂。
0: 哎，所以考研的路上什么最重要呢？坚持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当年复习考研的时候也是那样，比如说英语成绩死活就上不去，但我想无论如何我要把考研考试给坚持下来。虽然踩着分数线过去的，但是这分够了，我就考上研究生了。我们来听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

0: 接下来呢，继续看大家的留言。科科饱满留言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也分享一下我的事儿吧。我初二那年呢，在一部纪录片里看到武汉大学的樱花，我把截图设成了电脑桌面，并且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考上武大，去看看那里的樱花。去年我如愿去武大报到了，现在终于看到了和电脑桌面上一样的樱花。点一首《最美的期待》，送给所有还在路上的人。你默念过无数遍的那个名字，值得你再坚持一下。
1: 一个心愿真的可以支撑一个人走好远的路，默不作声，闷头向前，树不会走，它就在那儿等着你。
0: 有一句话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首先恭喜你啊，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同时呢，也想送给所有心里面有所期待的那些朋友们说，有一份期待是自己远方的一个目标，然后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那个目标就会离你越来越近。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

0: 定时播报。
1: 冲啊，冲过去，冲过去！哎呦，蔡车手真是太帅了！
0: 小豆爸爸，赛车手再帅也没用，反正围裙妈妈是不会同意你买公路自行车的。
1: 大头儿子，爸爸是不会放弃的。哎，我有办法了，快跑，走，跟我去厨房。
2: 公路骑行是一项激情四射的运动，近年来在城市中非常流行。
3: 蛋宝，你在说什么？
1: 哎，这是蛋宝的新功能，定时播报。他可能也觉得公路骑行是项迷人的运动。
3: 那我也不同意你买。
2: 定时播报。

0: 小头爸爸就是一时兴起，骑两天就喊累了。
1: 故事播报：公路骑行可以与人组队，从而结交新朋友，是一种新兴的城市社交方式。
0: 骑车还能增进社交啊，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整天宅在家里也不好啊，是不是，小头爸爸？
2: 文轩妈妈，你决定吧，我一切都听你的。可以买公路自行车了。
3: 嘘，儿子，快进来。
4: 小头爸爸，您是怎么让文轩妈妈改变心意的？
2: 其实很简单，启动代码的定时播报功能，再锁定关键词，比如公路骑行什么的，担保就会帮助我说服文轩妈妈。
4: 哇，这么厉害，我以后要是也想说服魏军妈妈，也可以试着用蛋宝的新功能。
2: 哎，大头儿子，你可不能乱来啊。
4: 蛋宝，你快来呀。
1: 我在，我在。
0: 大头儿子，你看看都几点了，就算周末也不能不起床啊。
1: 平时播报，最佳的起床时间是睡到自然醒，这不仅有助于儿童大脑发育，还……
0: 蛋宝，你胡说什么？
2: 大头儿子，还不赶快起床？
0: 大头儿子，你怎么又把沙发上弄得又乱又脏？
1: 平时播报，家是温馨的港湾，是让人最放松的地方，应该尽情展现真实的自我。
0: 蛋宝，整天跟我唱对台戏，你这是怎么回事？跟我去趟卧室。
1: 好的。
2: 大头儿子，快过来。你这样下去会被围裙妈妈发现的。
4: 小头爸爸，我会注意的。回去妈妈为什么没做饭啊？
2: 也可能有事出门了。
4: 回去妈妈，您没有出门呀？那怎么没做饭啊？
1: 平时播报，女性朋友们，如果你的容颜在厨房油烟的侵蚀中渐渐憔悴时，你正在失去自我。
4: 定时播报，
0: 我已经吃过外卖了，至于你们俩，就吃这个吧。
2: 都怪你，大头儿子，微信妈妈也会用定时播报了。
4: 为什么怪我？想出这个主意的可是小头爸爸呀。

0: 那生气了耶。
1: 现在怎么办啊？
0: 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1: 请入座，围巾妈妈。
2: 怎么今天听不到蛋宝的定时播报了？
1: 蛋宝的定时播报太啰嗦了，不好用。
0: 对，我已经把这个功能解除了。
2: 什么？谁让你们解除的？我要马上恢复这个功能，我还要用。
1: 为什么？
2: 我总是唠叨你们，实在太累了。我想好了，以后让蛋宝定时播报，替我继续管教你。
3: 收到指令，围巾妈妈，定时播报准备中。
1: 这个不能有啊，围巾妈妈，我们错了。
0: 哎哎哎哎

0: 妆后的前后对比，大家能看出来是同一位女士吗？
1: 这效果也太好了，我要立刻试试。蛋宝，跟我来。蛋宝，我怎么感觉我和人家画的不一样呢？
2: 经过扫描对比，化妆过程中有多处错误，是否纠正？
1: 哎，蛋宝，你还会化妆呢？
2: 可以，只要微裙妈妈给我下载一个化妆小程序。
1: 好，马上下载安装。
2: 启动化妆功能。
1: 哇，蛋宝，你太厉害了！我记得我有一条裙子颜色太嫩，一直没穿过。还有我的假发。新造型完成了，真不错，哈哈。等一会儿让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好好瞧瞧。
3: 围裙妈妈，我回来了。
1: 大头儿子回来了。
3: 你好，请问你是围裙妈妈的客人吗？哦，
1: 儿子竟然没认出我，那我就逗逗他好了。对呀，我是你妈妈的表妹，叫我小姨就行。
3: 哇，小姨好漂亮啊！围裙妈妈呢？
1: 她去买菜了，一会儿就回来。
3: 那你陪我玩寻宝的游戏吧。小姨，我画了一张藏宝图。
1: 哇，真厉害！
3: 小姨拿着这张图就可以找到我藏在家里的宝藏了。
1: 宝藏难道在你的床下边？
3: 哈，小姨太聪明了。我们快去找宝藏吧。
1: 没想到大头儿子居然还有自己的秘密宝藏，让我来看看到底藏了什么。
4: 哟，你这儿有这么多的零食和糖果。
3: 嘘，这可是我的秘密，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不知道。
1: 竟然还偷偷藏零食。
4: 这是什么？
1: 59分。
3: 这是我上次考试的卷子，我不敢给围裙妈妈看。小姨，你千万别告诉围裙妈妈呀。
4: 好，小姨不会说的。
1: 竟然瞒着我，真是气死我了。
3: 哈，这是我打算送给围裙妈妈的礼物，小姨你看看好不好看，她会喜欢吗？
4: 这是你亲手做的？
3: 当然了，这是汤圆送给我的贝壳，这是毛茸茸送我的纽扣，这是我最漂亮的一颗玻璃球，水晶挂饰和亮片都是我从各种地方收集来的，花了好长时间呢。
1: 太漂亮了，你妈妈一定会很喜欢的。
3: 太好了，我一直担心自己做的不好看。咦，小姨，您的戒指怎么和围裙妈妈的一模一样啊？
1: 因为这个戒指我也很喜欢，所以我跟你妈妈借来戴一会儿。
3: 这样啊，围裙妈妈买菜怎么还没回来？我去打个电话催催她吧。
1: 不着急。
3: 蛋宝，
2: 我在，
3: 给围裙妈妈打电话。
1: 你妈妈走得急，把手机落在我这里了。
3: 小姨，你口渴吗？我和蛋宝去给你倒杯水吧。
1: 好啊，我是有点渴了，谢谢大头儿子。差点露馅儿。
3: 蛋宝，厨房里是谁弄得这么乱呀？
2: 是围裙妈妈。
3: 围裙妈妈怎么会把厨房搞得这个样子就出门呢？而且连戒指和手机都没带。蛋宝，给小头爸爸打电话，我觉得那个小姨很可疑。
2: 好的。
5: 大头儿子怎么了？
3: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有表妹吗？
5: 没有啊，我从来没听说过。
3: 小豆爸爸，不好了！
1: 大头，你在哪儿？
5: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
3: 就是他，偷了妈妈的戒指和手机。
1: 我偷东西？大头儿子，你误会了。

0: 妈妈没有什么表妹啊，你到底是谁？你也没认出我吗？不就是化了个妆吗？
1: 别演了，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2: 蛋白，帮我卸妆。
1: 好的，睁大眼睛看一看。真的是围裙妈妈。围裙妈妈，是我不好，我都没有认出你。
0: 妈妈不怪你，
1: 可惜我给妈妈准备的礼物没有惊喜了。
0: 不可惜，以后我们一起来找可爱的小物件，把手链串满吧。
1: 妈妈最好了。
2: 哎，围裙妈妈还有我呢。
0: 哼，你居然连我都认不出来，罚你做今天所有的家务。
2: 我真的没有想到蛋宝化妆这么厉害呀。
3: 化妆程序已就位，是否需要化妆？
2: 不，我就不用了。

0: 也撒娇。
1: 大头儿子，我在你的十点钟方向。
0: 我要往哪儿跑？
1: 我在你的九点钟方向。
0: 蛋宝，快帮我收拾一下。
1: 收到指令。
0: 啊，总算收拾完了，幸好没弄坏。
1: 扫描发现有受损物品。
0: 啊，摔坏了哪个？这下坏了，回去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2: 大头儿子，吃饭了。
0: 蛋宝，我该怎么办呢？
3: 大头儿子，你不舒服吗？
0: 回去妈妈，如果我无意间犯了个小小的错误，您能不能原谅我呀？
3: 说吧，你到底犯什么错了？
0: 我和蛋宝玩的时候不小心给摔断了。
3: 啊，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支口红啊。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好了，看在你很诚实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一次。
0: 谢谢围裙妈妈。妈妈最好了。
3: 下不为例，快吃饭吧。
4: 大头儿子，你都多大了还跟妈妈撒娇啊？
0: 哼，小头爸爸，那您从来不撒娇吗？
4: 那当然，我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会撒娇。
0: 哼，
3: 好了，今天我想收拾一下书房，你们都要帮我干活哦。
4: 遵命。
0: 这些故事书不都是我以前看过的吗？
3: 是啊，不过这些书你现在都不看了，我们捐出去好吗？
0: 好呀。
3: 小头爸爸，那你把这箱书都搬到门口去吧。
4: 没问题，交给我这个大力士吧。哎呦呀，这也太重了。蛋宝，请帮我把这箱子搬到门口去。
1: 好的好的。
3: 哇，这么快就搬好了，小头爸爸真厉害。
4: 那当然了。
0: 围裙妈妈，不是。
4: 不许跟妈妈说我搬不动，别影响我在你妈妈心中的形象。别怕别怕，有我在呢。
3: 快抓住他，快抓住他，我害怕。
4: 那你先出去躲一会儿，等我把他赶走你再进来。
0: 小头爸爸，我和蛋宝来帮忙。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蜘蛛要跑了。
4: 其实我有点害怕蜘蛛啊。
1: 任务完成。
4: 总算抓到了。
0: 小头爸爸，既然你也害怕蜘蛛，为什么不跟妈妈说呢？
4: 因为我是男子汉，要有担当啊。围裙妈妈，快进来吧，蜘蛛被赶跑了。
3: 太好了。不过小头爸爸，你们单位让你赶紧过去呢。
4: 我马上就去。
3: 糟了，小头爸爸没有带伞，
0: 这下小头爸爸要浇成落汤鸡了。
4: 是，
3: 药熬好了，快趁热喝吧。
4: 哎呀，太苦了，我喝不下去。
3: 良药苦口，你。

0: 不知道吗？
1: 小托爸爸害怕喝中药啊，还不如我呢。
2: 担保有什么好办法让中药不那么苦吗？
3: 可以把中药做成药粥。
0: 对呀，担保，走，跟我去厨房。药粥做好了，我尝过了，一点也不苦，快趁热喝吧。
2: 可是我没有力气喝。
0: 真拿你没办法，那我来喂你吧。
2: 生命真幸福。
1: 哈，原来小豆爸爸也会撒娇呀。
0: 一个人不管多大都会有疲惫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想和自己的亲人撒撒娇。
1: 可是小头爸爸总是说他是男子汉。
0: 平时小头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坚强而勇敢，但其实他也有很多压力、委屈和辛苦。所谓的撒娇，其实就是在亲人的鼓励下变得更有力量去面对这一切。
1: 围裙妈妈，等我长大了，您和爸爸也可以跟我撒娇。
0: 好啊，没问题。
2: 撒娇，谁撒娇？我才不会。

0: 小羊，快吃吧！哈哈哈，真有意思！你们快看，
1: 小羊和我一样喜欢吃。
0: 小明、汤圆、壮壮，哎，毛茸茸不在。大猫老师，毛茸茸为什么没来郊游啊？
2: 毛茸茸感冒了，所以来不了了。
0: 啊，那真是太可惜了。
3: 他最喜欢出来玩了。
1: 我们还想比赛看谁的小鸭子长得好呢。
0: 不如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礼物送给他吧。
1: 好。
0: 还差最后一步。蛋宝，帮我把多余的塑料封膜剪掉。
4: 收到指令。
0: 嘿嘿，哈哈。毛茸茸怎么还不来？毛茸茸，你来啦。你感冒好了吗？
1: 是啊，你感冒好了吗？
5: 我已经好了，谢谢大家关心。
1: 毛茸茸，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零食，送给你。
5: 哇，这么多好吃的，谢谢。
3: 毛茸茸，这个送给你，你可以画好多画。
5: 我没有手拿东西了，大头，你把枫叶放上头吧。
0: 好。
1: 送给你，是我在农场做的，你看，可好玩了。
0: 是不喜欢我的枫叶吗？

0: 毛茸茸一点也不喜欢我的礼物。
1: 怎么了，大头儿子？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吗？是幼儿园出什么事了吗？
0: 小头爸爸，毛茸茸不喜欢我的礼物。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毛茸茸更喜欢吃零食，喜欢画画，连竹蜻蜓都比我的标本好。
1: 当然不是这样。
0: 那他把我的标本都扔到椅子下面去了。
1: 我相信毛茸茸不是故意的，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呢。
0: 是吗？
1: 我觉得你可以再送一次，毛茸茸肯定会非常喜欢的，不然你的心意不就浪费了吗？
0: 好吧，那我明天再送一次。
2: 大头送给我的枫叶标本呢？这里也没有。枫叶标本不会被我弄丢了吧？大头要是知道我把他送给我的东西弄丢了，一定会伤心的，说不定还会生我气呢。
3: 有了，不如我重新画一张枫叶图画。

0: 给你，这是我在农场里捡的枫叶。
1: 这是你昨天送给我的枫叶吗？
0: 是啊，枫叶掉在椅子下头了，我还以为是你不喜欢呢。
1: 我找了半天，还以为我自己弄丢了呢。我怕你知道了要生我的气，我重新画了一个枫叶，那这个送给你吧。
0: 谢谢。
2: 大头，你干嘛送一片叶子呀？外头那么多树叶。
0: 我就是觉得枫叶很好看，黄蓉蓉不是也喜欢花花草草的吗？就捡了一片给她。
1: 我特别喜欢这个枫叶。哈，
0: 太好了，
1: 我会把这个枫叶标本珍藏起来的。
0: 你画的画我也会珍藏起来的。
2: 我的礼物就不用藏起来了，一起玩就可以了。

0: 加班加了这么久，可以休息一天了。我得好好放松放松。
1: 呼呼，小汽车来到小头爸爸的大山啦！哎呀，碰到了胳膊石头，拦住了去路。哈哈，又碰到了腰带小河，这可怎么过去呢？
0: 痒！哎呀，这大儿子，去地上去玩。
1: 小豆爸爸，你和我一起玩小汽车吧。
0: 哎，这边这边，错了，那边。
2: 大头儿子别难过了。
1: 小头爸爸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我想让他陪陪我，可是，哎，蛋宝，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
2: 手机是你们的障碍，把手机藏起来，小头爸爸就会跟你一起玩了。
1: 是个好主意。小头爸爸，喝点水吧。
0: 谢谢大头儿子，正好渴了。谢谢，我喝不下去了，谢谢。
1: 嘿嘿，成功！小豆爸爸，和我一起搭积木好不好？
0: 等爸爸玩完了这局游戏，可以吗？手机上哪儿去了？手机丢了。
1: 有的东西不找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出现了。现在您帮我搭一座积木桥好吗？我知道小豆爸爸最拿手这个了。
0: 是的。那好，那好吧，我一会儿再找吧。
1: 小豆爸爸，我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大桥。
0: 小意思，等桥好了啊，先给爸爸一个拱形的积木。
1: 这些都用上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我可是一流的大桥设计师。哈哈。最后这块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 红色的更好看。
0: 等着爸爸，大头儿子，你给了爸爸灵感，我的图纸有救了。
1: 怎么玩积木也能想到工作呢？
2: 大头儿子，重新搭积木的时候，不要再搭跟小头爸爸工作有关的内容了。
1: 知道了。
0: 大儿子，爸爸来了，我们继续玩吧。
1: 小头爸爸，我们不搭大桥了，我们搭个小房子好不好？
0: 当然可以啦。
1: 看谁搭的房子又高又好看。

0: 大头儿子，你的房子好窄。
1: 我故意做窄的，这样就可以跟小豆爸爸的房子搭在一起。您看，这样两个房子就变成一个房子了，我就能永远和小豆爸爸住在一起了。
0: 对呀，桥墩可以做两个不同形状的，把两个搭在一起或者错开放，都非常美观啊，还非常的别致呢。
1: 小偷爸爸又想到工作了。
0: 哎呀，大头儿子，你真是爸爸的灵感源泉呐！
2: 大头儿子呢？刚吃完饭，怎么就跑楼上去了？
0: 大头儿子，下来吃水果了。
1: 小豆爸爸，给您手机。
0: 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
1: 这个。
0: 哎呀，不管了，大头儿子，我们继续玩积木好吗？这次可以搭一个小汽车。我有个好想法，我可以变换一下思路，搭一个轱辘是正方形的小汽车，还可以是。
1: 我不要搭积木了，这到底是谁陪谁呀？
0: 是你让我陪着你玩的呀。
2: 小头爸爸，你玩起来倒是很投入哦。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 关机，
0: 蛋宝，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了？
0: 蛋宝被我弄坏了！我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还连累了蛋宝。
2: 蛋宝只是短路了，等我修理一下。
4: 别难过，蛋宝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5: 大头，快来一起踢足球啊！
0: 我还是不去了，今天我的运气太差了。
4: 大头儿子，生活中有点小意外很正常，快跟大伙儿去玩吧。
2: 是啊，等你回来，蛋宝就修好了。
5: 走吧，走吧。
0: 小明，快传给我。
1: 好。
5: 大头，你刚才的抢断可吓了我一跳。
0: 没事，我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我先不踢球了。
2: 大头儿子，和大家玩得不开心吗？
0: 今天就是我的倒霉日，就算和大家踢球，最倒霉的也是我。
4: 大头儿子，既然这样，我把自己的好运送给你，让你变得超级幸运，怎么样？
0: 真的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今天刚好是我的超级幸运日，你看，这就是我的好运，一定要收好哟。
0: 谢谢围裙妈妈。
2: 大头儿子，赶紧用你的好运来帮助蛋宝恢复运行吧。
1: 大头儿子你好。
0: 蛋宝，
4: 大头儿子，现在你再去踢球试试吧。
0: 蛋宝，我们一起去找大家踢球吧。
1: 好的。
6: 大头，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感觉好一点了吗？
0: 是的，现在的我超级幸运。
5: 那我们继续踢球吧。
1: 大头儿子小心。
6: 大头。

0: 你在找什么呀？
1: 我的钥匙丢了。
0: 我们来帮你。
1: 谢谢。哎，
0: 毛茸茸，你看，你的钥匙就在四叶草旁边。
1: 好幸运啊！听说能找到四叶草的人都是特别幸运的。大头，你的运气真好。
0: 嘿嘿，多亏了围裙妈妈把好运分给了我。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看，我不仅帮毛茸茸找到了钥匙，还找到了四叶草，我真是太幸运了。
2: 大头儿子，其实啊，并没有什么幸运日，你的幸运啊，全是因为你自己的改变。
0: 不是围裙妈妈把好运送给我的吗？
2: 并不是，当你自己认为倒霉时，你每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儿，都会觉得是自己倒霉造成的。
3: 其实啊，幸运和倒霉都是一个人的心理作用而已啊。
2: 所以呢，让你变幸运的是你心态的改变。当你的心态变得乐观自信的时候，你做起事儿来啊，就会更加的顺利，你的内心感受就会不一样了。
0: 我明白了，我以后要做一个乐观自信的人，这样我就会每天都有好运气了。

0: 的花朵。小朋友们，今天老师想给大家布置一个特殊的任务。
1: 是什么任务？
2: 月牙老师，是什么特殊的任务呢？
0: 你们在幼儿园里是不是学会了很多有趣的小技能啊？
3: 是。
0: 今天老师给你们每个人发一张漂亮的卡纸，回家后自己动手做一份小礼物送给妈妈，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好不好呀？
2: 月牙老师，做什么礼物都可以吗？
0: 对，只要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做什么礼物都可以。
2: 蛋宝，你快来！
4: 我在。
2: 月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个特殊的任务，要自己动手用这张卡纸给妈妈做一份礼物。你说我做什么好呢？
4: 未能搜索到相关答案。
2: 对了，围裙妈妈喜欢看我画的画，蓝蓝的卡纸像蓝天，不如我就给妈妈送一幅画吧。
4: 这个主意好。
2: 再画上白色的云彩就完成了。咦，水彩笔怎么画不出颜色了？
4: 水彩笔没水了，请加入白色颜料。
2: 好，

0: 啊，擦不掉白色颜料，我的画不好看，怎么办，蛋宝？
1: 蓝色卡纸可以用蓝色水彩笔遮盖白色颜料。
0: 真的吗？还是不行啊，蛋宝，画不好看了，我完不成礼物了。
2: 哎，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呢？小男子汉可不能轻易掉眼泪哦。
0: 小多爸爸，我要画一幅画送给围裙妈妈当礼物，可是我不小心弄上了颜料了。试过几种方法了，就是去不掉颜料的颜色，而且画也不好看了。
2: 大头儿子，既然这样，我们换一个思路，用这张卡纸做手工，你看怎么样啊？
0: 这张卡纸能做什么手工呀？
2: 走，爸爸带你出去转转，肯定能想出好的主意来的。
0: 好吧。啊，好漂亮的花啊！
3: 这是桔梗花，大头儿子。

0: 送给围裙妈妈。
1: 提醒提醒，大头儿子，月牙老师要求你自己动手完成一件礼物。
2: 对了，这个卡纸正好是蓝色的。
0: 小头爸爸，有这三个圆点的卡纸不好看，做出来的纸花会不会受影响啊？
2: 大头儿子，你说这几个圆点像不像飞起来的气球啊？
0: 像，那就把它们画成气球吧。嘿嘿，还真不错。
2: 由你画的画折出来的桔梗花，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喽。
0: 好，蛋宝，请帮我搜索一下怎么做桔梗花。
1: 收到指令。
2: 跟真的一样。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回来了。
0: 围裙妈妈，这是我亲手折的桔梗花，送给您。
3: 真漂亮啊！上面还有我们一家人和蛋宝，还有房子、气球、大大的太阳。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纸花，妈妈好喜欢。谢谢大头儿子。
2: 围裙妈妈，做这朵纸花也有我和蛋宝的功劳啊，
3: 也谢谢你们。

0: 气专用屋。啊，最后一块了，一定要成功。
1: 哦，大头儿子的玩具都搭这么高了呀？哎，对不起，是我出来的原因吗？
0: 不行，不能发脾气。老师说，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就深呼吸三次。哎呀，不能发脾气，不能发脾气。
1: 其实有了负面情绪，还是需要适当排解的，不然有害身体健康。
0: 可是要怎么排解呀？我很想发脾气，怎么办，小头爸爸？
1: 别着急，我想一想啊。哎，有了，有了。
0: 什么什么桥什么图？
1: 经典桥梁设计图鉴。
0: 哇，好漂亮啊！
1: 当然了。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大桥设计，看看这些美丽的图片，你的心情就平复下来了。
0: 是啊，我觉得好多了。
1: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呀！这些精巧的设计都是非常完美的，哪怕有一分一毫的差错，都会造成桥梁的坍塌的。
0: 坍塌？对呀，我的玩具一定是哪里搭错了才会坍塌的，我可真笨。
1: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不看书了，我们玩会儿游戏怎么样？咱们比比看，看谁先走到蛋堡那里，而且球没有掉，谁就算赢了，怎么样？
0: 好，
2: 预备，开始。
0: 哈哈，我要赢啦！
1: 大头儿子真厉害，我要输了。
0: 我赢了，
2: 球掉落，未到终点，大头儿子输了。情绪波动剧烈，金刚。
1: 那就赶紧发出来吧，不然憋坏了。那我们就不要随便发脾气，而是专门发脾气，怎么样？大安宝，
2: 我在。
1: 哎呀，请你帮助大头儿子建立一个发脾气专用屋。
2: 发脾气专用屋已经依据小头爸爸的设计搭建完成。
1: 不得不说，蛋堡的效率实在是一顶一的高。大头儿子，去试试吧。
0: 去里面专门发脾气吗？
1: 对呀，只要在不影响他人的地方将坏情绪排解出来，就没有问题。
0: 我怎么这么笨呢？好生气呀！发发脾气真是太舒服了。这个发脾气专用小屋太棒了，小头爸爸，我要把它保留下来给其他的小

0: 小朋友用，没问题。太气人了，实在是太气人了。壮壮，你是在生气吗？
1: 可不是嘛，我妈妈没收了我所有的玩具，所有的。那来试试我的发脾气专用屋吧。什么屋？太气人了，为什么要没收我所有的玩具？
0: 我想明白了，是我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妈妈才这样惩罚我。现在我要去和她谈谈，我保证能收好玩具，她应该就会把玩具还给我了吧。大头，你这个发脾气专用屋可真好用。
2: 那当然啦。
3: 大头，听说你有一个发脾气专用屋。
0: 快让我进去发脾气，我现在很生气。
3: 不行，我最生气，我先来。
0: 那我们一起进去。
3: 好。
2: 不行啊，帐篷太小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4: 让我先发脾气。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6: 我们太好笑了，
4: 毛茸茸头发乱得像鸟窝。
5: 看来你们脾气发完了。

0: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灵。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

0: 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佛教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要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佛。
1: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智湖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0: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1: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2: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0: 什么颜色都有，
2: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0: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1: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0: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1: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0: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掉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软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1: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0: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神韵是非常微妙的。
1: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 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0: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直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1: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一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0: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1: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一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0: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三个人啊，可能是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一两点，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十天八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1: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0: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0: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鞋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1: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0: 由于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0: 近十年我感觉做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 已经很多审美技术啊，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球，球中有抓。
1: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0: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1: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7: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4: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5: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8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8月10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8月13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到3点钟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4: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6: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啊、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得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 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呐、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它等于是在为它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它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4: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7: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它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它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它的作战方式依然是它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8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这个新的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儿8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8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3: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
4: 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5: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 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

0: 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温，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揭露。
1: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2: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进党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3: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顽固或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他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他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他形成了毒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毒油利益集团的话，他为什么替这个毒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4: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8月下旬完成海测，9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八月底或九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1: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0: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八月底，今年的八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九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 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啊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啊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1: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2: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主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3: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他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AT 型重型鱼雷，那么第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呢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它可能还会装备水雷。 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4: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1: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0: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统计的结果就是有6000多人他们提前啊要求要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40-50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3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1: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3: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个武器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他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 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在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他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

0: 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达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2: 胜男你好。
1: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给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2: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1: 为什么？
2: 美梦啊更可怜。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1: 是的，
2: 所以永不放弃。
1: 是的，
2: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1: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3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三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3: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4: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

0: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啊？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

0: 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挥手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挥手》，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1: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0: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十几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1: 对，
0: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1: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0: 是吗？
1: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0: 这个也是很巧合，就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两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就出来了。
1: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0: 不知道
1: 传播程度啊、
0: 嗯？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啊，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欸？人呢、欸？不是钱呢、啊，是人呢、欸，7亿人呢、欸。
1: 是啊，
0: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1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0: 对，对哦，
2: 对不对？他一人就1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哦，啊，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一首到两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0: 是吧？啊，
2: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它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0: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1: 是，
0: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啊什么一些，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这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这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阿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嗯，啊，说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跟我讲。
0: 哎呀，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给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嗯，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他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就是一个坏孩子，他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10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0: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2: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他说他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3: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 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2: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3: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0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一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机缘呢，
0: 对，
2: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因为那个环境。
0: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82年去的台湾，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0: 他们的理由是
2: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这都是机缘。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然后一达到这首歌叫开工，然后也果真哎，我就红遍。
0: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2: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她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所以就会想写很多东西给她，写文字给她，写音乐给她，写我的心情给她。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因为我知道她在，我笃定，我深信她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0: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可思议。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0: 是
1: 《异动的心》。来，
2: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3: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从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异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鸿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异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要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异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才这么来的。 OK， 所以异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啊，后面梅花三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你看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
0: 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有欣慰啊。
4: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一次，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异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 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

0: 票全部放
1: 全部粘起来。
0: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江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2: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
1: 哦、对对，
2: 梁鸿志谭健常还有鲍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异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弦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嗯、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3: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皇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它有它特别独特的地方、嗯、不光是它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它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嗯，它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它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2: 对，
3: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嗯，
0: 和情绪价值、
3: 和情绪价值。
4: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嗯、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嗯，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异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肠》。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销魂，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2点开始唱，5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0: 过程非常的顺利，
3: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0: 梅花，
3: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哦！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0: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4: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5: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4: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5: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3: 他有表情。
5: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6: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5: 对。
6: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5: 对。
6: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4: 不拘泥于
6: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4: 对，
6: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0: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在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2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0: 2个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2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就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啊，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3: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
0: 如果观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3: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3: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他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40年嘞，郑楠，
0: 40年啦。
3: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2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0: 什么？
3: 我希望3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0: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40年，我强调40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40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40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 每一个此刻。
4: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江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5: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0: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歌手姜育恒，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你用沧桑的声音唱心底的清澈，不管明天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你用忧郁的旋律说人生的漂泊，与往事干杯，去告别宿醉的苦涩。你用驿动的心化作一张张票根，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和疲惫的我。你用销魂的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0: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驿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少年时意外失去左臂，他用钢铁意志劈开命运的巨浪，实现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壮举。啊！单人驾帆船航海99天，绕地球一周，他经历了生死考验。从中国青岛到法国旺代，独臂船长用生命书写对大海的热爱。
1: 太棒了，我已经2个月没有见到陆地了，这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浪尖上的独臂船长。

0: 2025年4月，旅法船长徐金坤来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前不久，他刚刚参加了第10届法国旺代环球帆船赛。
1: 肩膀膝盖。
0: 由于在海上连续航行超过3个月，他的右肩膀韧带断裂，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
2: 我昨天就躺在床上不动，他都一阵阵抽搐着疼。
3: 可能里面还要给你做松紧。
2: 这个上不去天了，就到这个角度。
0: 在手术治疗的前一天，徐金坤和我们聊起了他刚刚参加的环球帆船赛。尽管已经上岸2个多月，但当他谈起这次航海经历时，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4: 这是为了整个地球转一圈，就你以前无论所有的比赛，你都是在地球上的某个点进行，对不对吧？这是传统的比赛。这一次，你像我这一次，基本上我们每5天就要变化一个气候，就变化一个季节。你想想，什么人，咱们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的感觉？你每5天变一个季节。
0: 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单人航海比赛。参赛者需要独自驾驶无动力帆船，从法国的旺代省出发，途经好望角、南大洋、荷恩角等地，绕地球一周后返回起点。全程不能靠岸，没有补给和外援，选手要独自面对险象环生的海域和恶劣的天气，独自处理各种复杂的技术难题。这项比赛创办于1989年，每4年举行一次。在前9届的比赛中，全球仅有84人成功完赛，远远少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员。因此，这项

0: 塞也被称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2024年11月，40位来自全世界的船长参加了第10届旺代环球帆船赛，而徐金坤是其中唯一的中国船长。他经过99天的单人航行，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环绕地球一周后返回出发点，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成比赛的船长。
1: 航海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和智慧结合的一个运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航海历史，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我们真的就属于像是把这项技能也好，把这份勇气也好，把这项能力也好给封存给遗忘了，其实是给对。而现在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对，
0: 1989年，徐金坤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命运的第一次巨浪曾在12岁那年将他吞没。在一次鞭炮爆炸事故中，徐金坤永远失去了左前臂。那时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废了。然而倔强的少年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咬着牙熬过无数个惶恐的夜晚，用奔跑来缓解自己失去左臂的伤痛。后来他因为跑步的特长被选入市体校专攻110米栏项目。
1: 所以每天我们都有大量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对，经常都练到干吐干呕，每天几乎都要练到干呕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你就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坚持再坚持的习惯。就是
0: 那时除了跑道，这个15岁少年的世界里再无他物。由于成绩优异，徐金坤被选入山东省田径队，之后不久他被推荐到国家残疾人帆船队，这也让他开始接触帆船运动。
1: 当我第一次开始上船训练的时候，驾驶一条船在海上，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特别好。对，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就从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我就喜欢上它了。
0: 徐金坤不晕船，适应得很快，他拼命抓住这次机会。训练结束后他也不休息，把绳子套在暖水壶上反复练习打绳结。教练不会单手操作的技巧，他就自己琢磨。
2: 我那个办公室吧，离着码头很近，我就说静宽，现在几点了？你需要休息了。哎呀，他说老师没事，我还可以。让我吃惊的，因为他晚上要修船补船，他要开着灯嘛。第二天早晨我去的时候，灯还在开着，胶刚刚的干固化。那就是说他可能忙碌到3、4点，因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个计划一定要一气呵成，他就要连夜的干。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赛场上，徐金坤参加3人龙骨艇帆船赛，与队友们取得了第9名的成绩。然而这并不是他梦想的终点。退役后已爱上帆船运动的徐金坤决定追逐自己心中的航海梦。
1: 那是2009年的时候嘛，当时翟墨环球回来，那时候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找我们的教练来请教一些问题。他那个环球的那些故事和经历就也算是引发了我的兴趣，说我也特别想去这些世界各地的码头啊去经历，去看一看这些。
0: 那时翟墨对他说，先环中国海看看，这句话像烈酒一样瞬间点燃了徐金坤内心的激情，让他那颗渴望征服大海的心愈发滚烫。2011年，徐金坤终于找到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帆船，这艘船已有25年船龄，

满身伤痕，需要大修才能航行，但徐金坤相信船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决定带上他一起去完成梦想，因此他给这艘船取名梦想号。那一年为了修船，徐金坤常常睡在阴湿狭窄的船舱里，每天以简单的盐水煮面充饥，却毫不在意。2012年秋天的青岛码头薄雾轻绕，徐金坤登上了他的梦想号，扬帆起航。没有鲜花，没有礼炮，只有三两好友站在岸边的加油声，穿透了海雾，

0: 从青岛到丹东，从丹东到西沙，徐金坤驾驶一艘长不足八米、船龄26年、轮毂曾断裂的老旧帆船，开始积累自己的航海经验。
1: 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行驶桥，现在这个海面上的风浪显然非常的恶劣，要比运河中要大很多。
0: 在途经三亚驶向三沙群岛的时候，他遭遇了恶劣天气，无奈返航。
2: 该死的危险期，
0: 在129天环中国海的航程里，徐金坤经历了桅杆折断、淡水耗尽的绝境，也见过南海月夜如碎银铺满海面的美景。然而在徐金坤看来，只有完成环球航行才算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学习更多的航海知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徐金坤选择移居法国。
3: 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嘛，你走在路上，你总会慢慢的遇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你的想法也都在不断的改变的。一开始就是想去法国学习，后来又想到去法国参加 MINI， 在 MINI 的过程当中又开始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看到了有旺带这样的比赛，所以就开始有了其他的想法，就这样就不断的在改变，或者也不断在成长吧。就你，
0: 徐金坤在追逐航海梦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从最初的单人航海比赛到后来的环球帆船比赛，他用了10年时间来跨越。在这期间，他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海洋上的风险，还有组委会对他身体条件的不认可。
4: 独臂的肯定就这个事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他一定是要更加的困难，对吧？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受限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不得不说他一定是更加的困难，这是现实，这是事实，这是现实。
0: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像健全运动员一样完成航海比赛，同时赢得积分，获得参加旺带环球帆船赛的资格，徐金坤参加了6次无动力帆船跨越大洋的积分赛。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2022年的一场比赛。
4: 2022年的11月份，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的积分。那个时候还有90%的人觉得你不可能能行，甚至99%的人都觉得你不可能行。但就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就直接让90%以上的人再也不会敢说他们不行，就直接是一个逆转，就是直接是一个巨大的逆转。从那场比赛以后，整个欧洲、整个西方世界、整个业内，就不用说国内了，就说光国际上的整个业内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小子真厉害，这中国人真可以他们。
0: 2024年11月10日凌晨3点，36岁的中国船长徐金坤抵达法国旺代省莱萨

0: 布勒多洛讷港，参加第十届旺代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晨曦中，有40多万名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聚集在港口，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水手们助威送行。这次比赛共有40名参赛选手，徐金坤是唯一的中国选手。起航仪式上，徐金坤特意穿了一身蓝底黄纹的明式汉服，其剪裁仿照的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服饰，衣袂猎猎，尽显中华古韵。他用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航海的千年血脉。
1: 汉服嘛，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觉得汉服很漂亮，那我就要去穿一下。
0: 随着一声清脆的笛声响起，40艘帆船依次扬帆起航，徐金坤也驾驶着海口号帆船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起航第一晚，徐金坤驾船驶入北大西洋的比斯开湾，这里以狂风巨浪著称，是旺代帆船赛的第一道坎。徐金坤抵达的当晚，比斯开湾却异常平静，一轮明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中。徐金坤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下来，却不料在跳向驾驶位时扭伤了脚踝。
2: 我现在从药箱里边找到了这个甲板，准备要把脚踝固定起来了。哎，真的非常糟糕，明天就要来大风了。
0: 开局受伤让徐金坤的比赛之路变得艰难，然而和其他选手相比，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他少带了20公斤的补给物资。旺代比赛的帆船由选手自行设计，为了减轻重量，以便腾出空间多带补给物资，徐金坤舍弃了很多常规设施，比如冰箱、空调、厕所等，甚至连内舱的船漆都没涂。不过他却多带了一个20公斤重的海洋观测浮标，准备在途经大西洋深处时投放。
2: 希望能够传回一些有效的海洋数据给科研机构，帮助我们去了解海洋的气候的变化。
0: 2024年12月9日，徐金坤的帆船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绕过好望角就要进入旺代比赛中最艰苦最凶险的南大洋。
2: 哎，刚才非常的糟糕，刚才在38节大风28节船速的时候，我们右舷的水力发电机被完全损坏掉了。
0: 穿越南大洋有2条线路，北线相对温和但速度慢，南线靠近南极大陆，狂风巨浪不断但速度快。大多数参赛选手选择了北线，而徐金坤却决定挑战被称为魔鬼海域的南线。
1: 对于我来讲，我们去南边选择风暴，就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一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赌博吧，就是一个就只有这样的话，我去利用大的风暴，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才能去缩减小跟这些最顶尖的赛船之间的差，这种船的差异吧，这种对减小这种差异。
0: 进入南大洋后，风暴与巨浪如影随形，赛船经常要迎风航行，船体倾斜角度很大，徐金坤要长时间在站不稳的情况下吃饭、睡觉、修理设备。在一次风暴中，最高风速已达到65节，相当于12级大风，让他面临着随时翻船的危险，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这次环球航行中

0: 最快速度。
1: 我们跟风跑的一样快。嘿嘿。现在开始起速了。我们现在船速有19.7，20节左右的船速，非常棒的速度。
0: 徐金坤在南大洋经历了多场与风暴的较量。2025年1月15日，他到达南美洲的合恩角，这片海域被称为海上坟场。新一轮的挑战近在眼前。
1: 要过合恩角了，你看很多的妈祖的护身符，保佑我们平安。这是我们中国的海神妈祖，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0: 由于要随时应对海上的危险，徐金坤没能用视频记录下最危险的过程。但是闯过合恩角之后，他兴奋的像个孩子。
1: 在这儿，在左边看到了，能看到。开不慌，我看到合恩角了，耶！开不慌。
0: 然而就在比赛进行到1/4航程时，徐金坤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危机。他的船出现故障，船帆卡在30米高的桅杆顶端，无法降下。一旦遭遇风暴，船帆就会被撕成碎片。情况危急，徐金坤必须立刻爬上10层楼高的桅杆，想办法把船帆降下来。这项工作即便在陆地上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在深海中不断摇晃的船体更是增加了难度。但如果不上去，就要面对未知的风险。他只能用一条手臂拉着缆绳，艰难地向桅杆顶端爬去。
2: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就是咬着牙，就是逼着，就是你我上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精疲力尽了，真的就是手脚都已经不听使唤了，已经。但你没得选择，就是所以就得咬着牙，就只能往上上，就没办法，就是这就是这个航行带给我最大的难点，就是没不给你选择的余地，就只能这样，你给我上。
0: 第一次爬上桅杆顶端时，徐金坤以为自己解决了故障，但是当他回到甲板时，发现船帆还是被卡着。万般无奈下，徐金坤只能再次爬上桅杆。
2: 那真的就这条船把我胖揍了3天，摔个半死不活的上去的，就体力透支，受伤，最后还要面对着这种生死的危险，然后没有任何的外界的援助，没得选择，
0: 第三天，他第三次爬上桅杆，终于解决了船帆故障。
1: 看，上面断的绳子已经拆下来了，然后一会儿可以把帆放下来了。人人都是伤口，我被我的船胖揍了3次。哇！OK， 我要回去工作了。
0: 在航行过程中，徐金坤差不多每2天就用卫星设备给家人打视频电话报平安。在行驶到平缓航段的时候，他还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航海生活，发到网上，与网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
1: Hello， 朋友们，现在我们正在无风区里边。所以风力比较小，好久没有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甲板漫步了。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多棒的天气，如果航海的天气一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航海了啊，这太享受了。
2: 对我来讲，我如何克服海上的孤独，就是把这些视频拍这些视频分享给大家，因为对我发现我面对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像是面对很多人一样，对。所以我经常我就发自内心的要去跟大家分享那些美好的画面，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1: Hello 小海鸟，你们好。

0: 2025年1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也是独臂团长参加比赛的第80天。他从行李里翻出了提前备好的面粉，开始包饺子。这饺子对他来说，不仅是过年的味道，更是对家的思念与眷恋。
1: 香菇，三鲜馅的饺子。哇，闻上去很棒啊！
2: 其实，在海南包那个饺子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从早上就要开始准备，而且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你就会受伤，因为你可能专注在包饺子这些事情上，所以很危险，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要一步步的准备好，先准备好一个部分，再准备好另外一个部分，最后再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情，就这样。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吃上那个饺子。你没看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才开始吃饺子的。就是为了包那6颗饺子，但我觉得过年嘛，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在这样一个非常枯燥的航行里边，去做点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1: 给大家看看我的饺子做好了，今天是春节，是29号，大年初一，我在南美洲，在巴西海岸附近过春节。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5年2月18日，当地时间8:08，徐金坤经过99天19小时6分钟11秒的航行，重返法国旺代港，成为赛事历史上第100位完赛者，也是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独臂船长。当时港口挤满了迎接他的华人朋友，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高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跪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1: 谁赢了？
2: 对于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船当成一个工具和机械设备，它是对我来它是有生命，我们俩一起撑完了这个比赛，它一路保护我，把我带了回来，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我是在感谢它，我是在亲吻它。当然那个柜里边还有第二重含义，就是感谢我的所有的支持者们，对，告诉他们我终于回来了。
5: 祝贺金坤兄弟成功完成了王代环球帆船赛，创造历史，成为首个完成这一赛事的中国人。
0: 未来徐金坤计划参加2028年旺代环球帆船赛，并希望组建中国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回到中国办一所航海学校，帮助更多青少年和残障儿童学习航海。
2: 如果我有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有这样的能量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到孩子们，去帮助一些孩子们去接受航海的训练，通过航海训练去获得勇气，获得力量，获得技能，然后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包括就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是我一定会做，而且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你会不会为了一个面包去看一场展览？这不是普通的面包，它烤了将近2000年，

公元79年10月24日，意大利半岛南端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不到24小时，庞贝这座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城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火山灰、浮石与雨水混合，形成近似水泥的物质，迅速结成坚硬的壳，将整座城市封存其中。这一封就是将近2000年。这个正在烤的面包再也没有出炉，直到千百年后，考古学家发现了它，而它似乎还是那个样子。

2026年，这个面包被复制并来到了昆明，和其他100多件套庞贝珍宝一起首次与云南观众见面。

博物馆大厅里，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放大复制品静静矗立，张力十足。牛头所指的方向正是庞贝展的入口，这不是刻意的安排，但2000年前的古滇国和古罗马就这样在昆明隔空相望。从一个面包开始，我们去认识一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要理解为什么把庞贝文物带到昆明，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古典学。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

0: 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希望专家学者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更大贡献。 过去20年里，中国对古典学的推动前所未有。从中国第一个古典学专业研究机构成立，到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建立，再到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20年时间，中国完成了古典学从引介到建制的跨越。 2026年6月，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古典学从学习西方转向平等对话。
1: 5月18号呢， 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那么我们在518的前夕 推出庞贝展， 正是为了促进文明的互鉴， 推动文化的交流。借助
0: AR
2: 展览的第一单元是罗马海畔文明共生。庞贝，一个在罗马帝国版图上的小小城邦。庞贝作为古罗马版图里的小城，在很多人家里却供奉着被民间称为世界之王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而它也开启了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希腊化时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罗马皇帝的这样一个形象，不管是他身穿的战袍，还有他右手其实上是有一个长矛，以及他的左脚抬高了以后，底下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踩着一个地球仪或者踩着他的敌人，并且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这样一个形象请到家中之后，是象征着力量与荣耀，代表了罗马人对于希腊文化的一个传承跟继承，以希腊文化的精神为导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的重点文物放在
0: 这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对面是一种典型的庞贝双耳葡萄酒罐，罐底设计的目的是在运输时能像蝎子一样稳定在船舱里，避免海浪颠簸造成破损。它也是第一单元中一件重要的展品，见证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历史。这些双耳罐是庞贝人做生意的证据。 但庞贝人不只是生意人，有了钱，他们还想有身份，而古罗马人的身份证就穿在身上。最普通的托家成为托家普拉，我也没有。这个托家袍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 它说明这个人是有投票权，然后他可以担任公职，而外邦人还有奴隶都是没有身着托家袍的权利的。它非常的长，然后是用羊毛制成的，它穿着很繁复，然后有很多的褶皱，但是非常的正式。 托家袍的话，它的颜色也代表了地位，比如说白色托家袍是普通公民穿着，紫色镶边的托家袍的话，它一般是由官员或者贵族才能穿着的。在庞贝，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代表思想，双耳冠代表商业，而托家长袍雕像则代表罗马帝国的社会与政治基因。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庞贝作为古罗马典型城市的三位一体：思想、商业与制度缺一不可。而这也是古典学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三个核心入口。108件套庞贝珍宝首次登陆云南，但西方来到西南，这不是第一次。 2000多年前，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将古滇国与古罗马连在一起。

0: 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在北方有一个丝绸之路，然后同时呢，现在通过考古发现看，从长安到成都，又经过云南，然后通过东南亚往西亚，甚至到了欧洲，那应该也是能存在这么一条文化和贸易交流的线路。但是它到了西亚以后，可能这两条路它应该是交汇的。
1: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见到了经云南出去的蜀部和琼竹帐。那时，在这条通道的枢纽上，古滇国正悄然崛起。今天，这批珍宝沿着这条古老通道反向而来，不是初次相遇，是久别重逢。
2: 经过这个罗马市的进入口，我们就会来到展览的第二个部分，标题叫做火山阴下烟火如城，想要体现庞贝人当时在灾难发生之前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庞贝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珍宝，而在于它定格了古罗马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瞬间。
2: 这是一个罗马宅邸很典型的还原的一个模型，也是这次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品之一，它叫悲剧诗人之家，是根据一幅画来做的一个还原。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往前看也会发现还原了一整个就是罗马宅邸这样一个中庭的场景，大家走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能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阳光和建筑空间带给人的一种感受的。而这个部分最多的展品可能是关于庞贝人的壁画，埋葬庞贝城的主要是火山灰，那火山灰埋葬的一个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东西都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些壁画的颜色和细节。这些大理石的雕像，它的题材很多都跟神有关，爱神，比如说美神，酒神出现的概率是特别高的，代表了很多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1: 在庞贝展的展厅里，一群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写生。
3: 因为现在这批学生是正在上这部中国美术史啊，然后呢也是因为也上到了一些中国的壁画呀这些相关的，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来看一下，就是每种不同的材质媒介，他们的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美术课，这是一场跨越近2000年的美学对话。
3: 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就是我们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已经是倒模，就石膏已经倒模倒的它的整体的面部啊什么非常的细致的一些东西，通过倒模以后它就会发福了。也是想让学生亲自来看一下就是大理石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质感。大理石它那种非常光滑，非常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感觉，很细腻的这种感觉，和石膏就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除了写生，老师还给留了作业，第二天谈观后感。热食店里的灶台，墙上的选举海报，面包房里的面包，这些不是皇帝和将军的故事，是面包师、店主和奴隶的故事。
4: 对，因为它关系到生活嘛，正在烤面包的一个过程中，忽然间这个火山喷发，火山灰就把整个城湮灭掉，那么还留下来碳化面包呢。那么营造场景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在考虑用哪个场景会更好，最后想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再加上有面包那么一件展品，所以呢就营造了这个面包房。
1: 看到这个面包，中国观众会想到什么？也许是家里的馒头，这就是共鸣。文明对话不需要高深的学术语言， 它发生在每一个普

0: 通人的目光里。
1: 小女生喜欢换点那个时期的这个衣服来这儿拍照打卡，这个空间氛围，它主要就是为了把整个展厅的氛围调动起来，来营造的那么一个空间，啊，包括地砖，面包房的地砖，然后呢，这个客厅的地砖。
0: 穿过这道门，就从客厅走进了庞贝人的厨房、卧室。酒壶、玻璃碗、铜镜、梳妆台上的首饰，这些日常器物在古滇国也能找到相似的影子。而爱美之心隔着玻璃，穿越2000年，似乎也未曾改变。顺着幸存者小普林尼记述的火山爆发时间线往前，展览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了一场灾难。投影、声、光电交织，浓缩火山爆发前后24小时。音乐戛然而止的那一刻，就像刚看完一场多维电影。角落里的石膏模型和碳化面包不会说话，却比任何特效都震撼。他们提醒你，这不是电影，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末日，是一段被定格和凝固的历史。
2: 一件很重要的展品就是一个碳化的面包，那个面包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它整个是一个圆的面包形状，被等分成了几块，然后它的那个蓬松，面包的蓬松感还一直都在，虽然这个面包已经被碳化，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应该是由一位面包师把面包放进了烤炉里，然后它被分成这些等份，可能是为了方便分食，或者说方便现场售卖，而那个面包上还有一些面包师留下的指纹，那我们可以在一瞬间就是还原当时火山爆发时候定格的画面，因为可能真正的史诗就在每个人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比起其他的物件来说，那一个蓬松的碳化面包可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或者说这一个遗址和它的魅力能跟我们最贴近的地方。
0: 一场灾难毁灭了一座城，却也把一段古典文明完整地保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凝望、对话。在云南省博物馆2楼“文明之光”展厅中央，镇馆之宝“牛虎铜案”的原件展柜前，人头攒动。一只猛虎扑向一头牛，相搏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青铜上。
3: 就是虎牛搏斗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然后另外这个大牛下部会有一个体型比较小的牛，大牛可能和老虎搏斗也许死亡了，但是我的小牛又出来了。那么这个繁衍生息呢，它其实又是一种一定时间段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一个凝固。
0: 虎是武力，牛是财富，他们的搏斗正是古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理解。
3: 庞贝作为灾难性的遗址，它是对一个社会生活场景的瞬间的凝固，而我们古滇的工匠是通过他们的双手把我们古滇的一些生活、生产、祭祀，包括战斗的一些场景来一个瞬间的凝固。所以尽管我们和古罗马的文明在里程上相距很远，但我们有共同的地方。那么最终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明的永恒，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贡献，这个

0: 生生不息的事。
1: 庞贝的石膏模型凝固的是一瞬间的灾难，古典的青铜铸贝器凝固的是一整部社会生活史。一个被动，一个主动，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让瞬间成为永恒。一边是写实，一边是写意，西方追求像，中国追求神，路径不同，但美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又会怎么看？
2: 就是把神的生活化，就是感觉非常美好，
3: 就感觉很可爱，然后就画了一下。
4: 通常是装饰在建筑上面。
5: 希腊的兴趣影响到了古罗马。
6: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待文化的态度都是开放包容的，
7: 拉近了我们和古代文明的距离吧。
8: 我们被你拍像。
1: 学生们各抒己见，对大一新生来说，这种思考和分享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9: 花鸟
10: 这个学期我主要教的是这个中国的美术史那么从它的造像也好，从它的绘画也好，那么它是如何受到这些影响的，那么学生能够亲自去看到这些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和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宝贵的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临摹和写生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笔去面对面的去感受西方文明，我觉得会为他们的心目当中会留下一颗种子。那么未来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去到意大利，然后去到这个庞贝古城，亲自的去感受这种文明带来的震撼的力量，这个是很可贵的。
1: 从地中海到云贵高原，从庞贝到昆明，这场展览让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重逢。中外文明的互鉴，不是谁比谁好，而是各自精彩，彼此看见。
0: 其实每一个人是很微小的，甚至很脆弱的，在灾难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我们整个人类通过我们的双手所创造的文明是非常辉煌的，刚才说到了是永恒的，它就推动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作用是从古至今是没有中断的。
12: 还原古文明，重新去理解文明，我觉得这个是个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像西方的古文明和中国的古文明，他们之间是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云博啊能够多组织这样的一些展览，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展览。
2: 就是这个展览还会有一个配套的碳化面包的文创，大家可以把就是属于那个瞬间的永恒带走。
1: 从碳化面包到文创面包，近2000年的距离被一个小小的面团拉近了。在庞贝展的结尾，刻着一行来自庞贝出土的诗句：“世间万物，安得永恒？”2000年前的诗人写下这句追问。他不知道这句诗会被火山灰封存近2000年，然后被今天的人读到，更不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一件古滇国的牛虎铜案也在用青铜追问同样的问题。从碳化面包开始到一句2000年前的诗句结束，庞贝和昆明之间隔着近1000米，2000年。但一个面包，一句诗，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壶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做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有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

0: 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2: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颜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2: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2: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丢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2: 这把我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1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0: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2: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0: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1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2: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4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0: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1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 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

0: 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1: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记者三个人啊，可能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一两点，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十天八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0: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1: 我理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0: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1: 我们做壶也这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器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0: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由于做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
0: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做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做得不好，做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拙中有巧，巧中有拙。
0: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做不好。
0: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的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onfirm conversation that the chemical.
1: 这什么？你干嘛？想绑住我，不让我跑？
2: 对呀，这个是本命红绳，你不是要去比利时了吗？讨个吉利。
3: 这个你不能摘呀，要明天才能摘下来。
1: 但这太娘了吧，我不想被人笑话。
3: 那我给你摘了吧。
1: 哎，别别别，我开玩笑的，傻子。你给我寄的东西，我答应你一辈子都不会摘，除非你等我下一个本命年再编更新的给我，好吗？
4: 那个时候我无比笃定，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让你哭，不会让你掉一滴眼泪。
3: 你还是说娘？
1: 没有，我其实觉得挺好看。
3: 气死我了。
1: 我其实觉得挺好看。

0: 喂，
1: 我能跟您当面聊一下吗？
0: 好，你要谈，来我家里谈。
1: 好。

对不起，其实孙志军他没有想把你打成这样，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凉了，自己来吧。 我来也一样，他不是坏人，你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对不起，我不要听你说，让你老公来啊！对不起。 还有别的事吗？孙志军他真的不能再拘留了，他之前有了很多记录，如果他再拘留的话，就会被重判。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要不是为了他，你也不会来找我是吧？

你自己，你都被打成什么样了？看到了吗？你还跑过来给他求情？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0: 陈叔，是我爸怎么样了吗？啊，聂总今天治疗得很顺利，目前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你今天串休，特意让我嘱咐你一会儿不要来医院了，
1: 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外边下着雨呢，路上肯定堵车。哦，
0: 我听说你跟人打架了，你没事吧？
1: 没事。没让我爸知道吧？
0: 不会让他知道的。
2: 如果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就给我打电话。
1: 我知道。

0: 抱歉啊，我刚刚没注意你打来的电话。
1: 你也这样，我们分手吧。干嘛？不能我先提啊？我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分手当然要我先提喽。
0: 淑琴，你别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是真的。
1: 行了，咱俩之间说这些干嘛呀？大家都尽力了，别勉强了，嗯，放过彼此喽。
0: 对不起啊，你真的很好，是我不好。是
1: 行了，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些虚的了，好不好？什么我配不上你，你配不上我的，发那些好人卡干嘛？

0: 我自己多优秀，我还不知道吗？哎，你这盒牛奶是不是我上个月给你买的呀？不喝都过期了。我要是不来，你就得饿死在家。
1: 我一直想，只有你能把我带出去。如果你也不能，没有人能做到。但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真的放不下。没有处理好就和你在一起，对你不公平。我不想耽误你。
0: 我又何尝不是呢？以为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就能不孤独了，结果都够没出息的。咱俩谁也别说谁了。还是朋友？
1: 当然。
0: 所以咖啡好了吧？今天这个换牌子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0: 那你在想什么？跟林子怡说一说。
1: 外面在下雨，妈妈没有带伞，妈妈可能在淋雨。
0: 萍萍，妈妈是大人，她会躲雨的，会把自己照顾好。林子怡，陪你在这儿一起等妈妈回来，好不好？

0: 你怎么也出来跟着闹事啊？
1: 我跟你说啥呀？

又给您惹麻烦了，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孩子，手术归手术，瓣膜的钱省了是好事儿。那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实验呢？万一这手术不靠谱，那怎么也给我打个招呼呗。

0: 您这时候你生平的那天也是吃的面，明天早上一大早你就进我屋把我给推醒了，说军哥我要生了，给我吓了的，你撑就从床上坐起来，你跟我说你别紧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给我下碗面去，我得吃点东西，我得有劲儿才能生孩子。我借了一板车给你拉医院去。哎呦，这孩子难生啊，太难生了。我生下来大夫把孩子啪放我手里了，我就傻了，小眼睛啪啪的就看着我，小手指头就捏着我手指头，我也不敢碰他，我们俩就这么看着。我就想了，我有儿子了，我得对你好，我真不知道这以后这日子咋过。然后我，
1: 军哥，别说吧。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其实我也不容易。咱俩都挺不容易的。

我今天来找你就想我求你一件事行吗？去跟聂医生道个歉，他答应我一定能治好平平。就给人道个歉。

宁胜，如果真的放不下的话，就把它追回来。得了，不替你操心了。你想着那个牛奶喝了啊，再不会又过期了。过期不给你买新的。啊，走了。

宁医生，对不起啊，我跟你赔个礼道歉。我没本事，我弄不来钱。你能把孩子手术费省了，我感恩戴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我求你能给我们家萍萍做手术。 能原谅我吗？起来，治不好平平，我弄死你。

0: 喂，
1: 公司的福利啊？
0: 没错。
1: 身为 HR， 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还有这个福利呢？
0: 乔总今天来医院看我送的吧？你看我身体这样，我也没法去啊，
2: 所以把他送给你跟聂医生，你们两个去看，不是很好吗？
3: 没有什么聂医生喽。
0: 怎么了？
3: 失恋了，我提的。
0: 哦，你人现在在哪儿啊？
1: 外面。
0: 想买醉的话，在家里边喝，外边不安全的。
3: 常来的地方很安全。
2: 那喝多了吐了，不也失态吗？
3: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倒在外面的小女孩了。
0: 我想也是，应该没那么伤心。嗯，
3: 几个意思呀？
0: 就没喜欢过对方，又何谈失恋呢？是吧？
3: 不喜欢怎么还能在一起呢？说实话，比当初跟你分手还难过呢，只不过岁数大了，不想折腾了。
0: 你那叫失落，不是难受，懂吗？
3: 盛总住了几天医院，成心理医生了。
2: 那倒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的了解你。
0: 不喝了，好吧，啊，早点回去。

0: 生人真不错，挨了打不说，还大大方方不追究了。
1: 我就希望赶紧把这手术给做了，做了我就踏实了。
0: 先别想了，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守大帐。
1: 不用，我没事儿，真的。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0: 你看你呀、啊，
1: 我真没事儿。
0: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

0: 一会儿林子怡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儿，好不好？
1: 嗯。哎，想伺候大爷也不是你。一会儿你就回蛋糕店吧。好。哎，刘。

0: 你就带着他在这好好玩玩吧，就坐在那儿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特别是不能跑不能跳啊。
1: 放心吧，我知道，谢谢啊。
2: 梁子怡，幼儿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
1: 幼儿园比这里要大多了，好玩的玩具呢也比这里多，等平平的病好了，林子怡就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3: 尚总，不记得我了。
4: 你是？
3: 我是谭静的朋友，之前在圣美门店我做裱花的。
4: 哦，想起来了，之前在圣美门店做裱花，现在做什么？
3: 我跟林子出来单干了，我们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只是生意一般般。
4: 为什么一般般？
3: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店就在学校门口，人流有，开店也促销也打折，就是没什么生意。
4: 开在学校门口了是吧？
3: 啊，
4: 小朋友的认知很感性，想着给他们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就好。
5: 来，小朋友，这个礼物谁想要啊？举手啊！你来，来这个谁想要？来，
6: 就在这儿，
5: 拿好。
6: 这个给峰峰。听我说啊，
5: 数量有限，
6: 你们拿到礼物之后都应该说什么呀？
7: 谢谢爸爸爷爷。
5: 喜不喜欢啊？
7: 喜欢。
5: 高不高兴啊？
6: 高兴
8: 啊。啊，那就去拆礼物吧。
6: 哎，快去吧，小心点玩吧。哎，小心一点。
9: 你想去吗？
6: 慢点，在这玩。
5: 不要再看，
6: 先去拿着玩具，去玩吧，拿着。
9: 那我们再来讲故事说话吗？
6: 咋样？拿着。
10: 我刚刚我
11: 再把钱还家父吧。
6: 给这个。
12: 这位先生，起来起来，要查房了。哎，起来起来。

0: 护士长，嗯，病人呢？啊，被你朋友带到儿童活动中心了。哦，对了，跟你说一下啊，这个 CIM 方案毕竟是我们医院第一次，嗯，还是比较谨慎的，嗯，所以院方现在正在考虑当中，暂时是决定不做了。
1: 是聂医生说的吗？
0: 啊，这是方主任决定。不过 CIM
2: 手术不能做，常规手术还可以做的嘛。赶快起来啊！哎呀，我的爷爷什么都知道。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看见了天上有美丽的彩虹，我就……你好。你好。
3: 大黄蜂，喜欢不？<笑>喜欢就拿着。拿着啊，怎么不拿着？
2: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我供不受禄。哦哟，
3: 小姑娘啊，有骨气啊！叫什么名字啊？几岁？
2: 叫孙平。
3: 6岁了。哦，好，嗯，妈妈说的对啊。对对对，这是爷爷买给医院的，送给这里的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拿，所以妈妈不会骂你的。来，拿着。嗯，
2: 喜欢就拿着吧。
3: 拿着。
2: 谢谢凤凤爷爷。哎呦，真的。
3: 好乖呀，你真的好乖呀，你就摸一下，好不好？摸一下，来，摸一下嘛，好不好？摸一下，哎呀，也不知道摸，哎，哎呦，再摸一下。
4: 你孩子很有个性啊！哦，嗯，他不是我孩子，我是他小姨，他妈妈身体不舒服就没有过来。哦，刚刚他那个动作就是让我想到我小孩的小的时候，他总是不让人家摸他的头，啊，一摸啊，也躲。你看我刚刚摸了他两下，他在里面躲了半天，嗯，看着他就好像。 看着我小孩呢，还长得挺像的，大眼睛，长睫毛，那个眼睛眨起来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个跟个姑娘似的。以前我就逗他，我说，长那么长睫毛干什么用的？他说好看呐，啊，还挡灰呀。哎，你长那么长睫毛干嘛用的？
2: 好看呀，能挡灰呀！
3: 哎呦，哎，我想，啊，不摸，不摸，不摸，不摸。

0: 你生什么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我儿子是心外科的，
1: 也是在这家医院。在这个医院里面，年轻医生他是技术最好的。你可以找他。他主治大夫谁啊？聂医生，聂宇胜医生。这么巧啊！
0: 那就是我儿子。
2: 我一定交代他好好照顾他，一定把他的病给治好。啊，
0: 放心放心。
1: 要有钱做手术，才能把病治好。
2: 有困难？
1: 聂老先生，我这。

0: 知道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20万，我知道我说这话特别不合适，但是我就是想试试。
1: 萍萍从小因为这个病没少受罪，也没少花钱，
0: 她一直是她妈妈一个人带大，省吃俭用，到现在手术费呀还没有凑齐，这个病就一直这么拖着。
2: 这医院这情形还挺多的。
0: 我知道，你已经很好了，给他们买玩具，又陪他们玩。
3: 好看吗？能打飞哦。
2: 还可以的，还可以干嘛？
3: 还可以打蚊子哦。谢谢风风。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你晚上得好好吃饭啊。
1: 嗯。哎，妈妈，看大黄蜂。
2: 谁给你的玩具啊？
1: 是峰峰爷爷给的。
2: 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是聂老先生送的，每个孩子都有。
2: 他跟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你怎么了？我觉得聂老先生还挺喜欢咱们平平的，我想以后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2: 接触什么呀？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接触，我不信任他。

0: 你好，我有点不舒服，能帮我量一下体温吗？
1: 给你量一下。
0: 多少度啊？
1: 都39度，别撑着了，赶紧去挂个急诊。
0: 没事儿，就有点着凉。
1: 感冒就更不能在病房待着了，快去急诊，病房里的孩子都虚弱，要严防传染。行。
0: 那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39床的，那孩子容易起夜，起来就找人。
1: 嗯，行，去吧。
0: 好，谢谢。

0: 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稍后再拨。Sorry。
1: 你在哪？
2: 无论哪个你，我都承受不起。

0: 我也是跟你说，谁帮你看的急诊？一个女大夫，我也不认识。
1: 处方给我。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一定有原因的。为什么？

0: 过去这么久了，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0: 就当我恨你吧。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今晚只剩这间蜜月套房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随时拨打我们酒店前台电话。
1: 好，
0: 那祝您入住愉快。

0: 其实这些年来你说的那些话我总是不相信，直到今晚，直到刚才，我才真的信了。起码当年你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2: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

推开你就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你就这么走吧。

0: 你还会狡辩人吗？为了孩子的手术费，盛方廷呢？好，我给你一笔钱。
1: 但你必须离婚。我不要你的钱。你治好了萍萍的病，我就离婚。
0: 你孩子的病，我会管到底。

我又骗了你，这个交易根本不成立。我和孙志军从来没有结过婚，胸口剧痛，四肢发麻，头部过激，还有呼吸困难。作为一个心外科医生，我知道这些症状就是心绞痛。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心痛是真的心脏在痛，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文学夸张。就在此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0: 我这把你送回来，不请我上这坐坐啊？
1: 我这才分的手，事件程序还没走完。
0: 分手快乐？
1: 认真的吗？
0: 很认真。你跟他分手，我非常快乐。

0: 这急诊室那么多的袋子，为什么叫聂宇胜他去啊？居然，
1: 手怎么了？
0: 哎呀，不小心弄伤了，没什么大碍。
1: 什么不小心？自己拿体温计划伤的。
0: 他这个还好，伤口不深。伤的不深能包扎吗？你当我是第一天在外科呀？你蒙谁呢你？你也想蒙我？现在科里手术排的是满满的，你倒好，这时候右手负伤，你这样近期的手术啊，重新排期。
2: 不是，主任。 那三十九成的病人怎么办？那是 CM 项目的手术呢，你可加出来问了好几次了。不做了，
0: 无限期推迟 ，CM 项目需要重新选人。
2: 主任，
0: 你别说了，你这几天也做不了手术，正好你就干这个，重新选定一个合适的病人。你说的那个病人的家长，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嗯，小小人儿，你在？
1: 疯疯爷爷，
0: 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呢？
1: 我在思考。
0: 你在思考什么？
1: 赚钱。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厉害了，那是个大问题啊！告诉爷爷，爷爷呢，对赚钱也懂一点。嗯，
1: 红红爷爷，20点12是多少啊？
0: 八。怎么了？
1: 那个水枪，他们说医院门口的玩具店卖20。
0: 可是上次梁叔叔给我买的水枪一模一样，才12。你说说，我拿去股东室卖给大家，我是不是就赚到钱了呀？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你想赚多少钱？10万。
1: 多少？10万。10万啊！嗯。
0: 这么多，你想赚那么多，买什么玩具啊？
1: 不是玩具，是我的命。

0: 什么命？
1: 峰峰爷爷，我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做了手术才会好。我妈妈一直在努力赚钱，可是怎么也攒不够，所以我想帮帮妈妈。

0: 平平啊，爷爷也有钱，爷爷来给你治病，好不好？
1: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上次我拿了大黄蜂，妈妈就批评我了。妈妈说想要什么得自己努力，不能依赖别人。
0: 棒棒，有志气，妈妈说的对。
1: 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你可要替我保密哦。
0: 好，你答应。
1: 那我们做好朋友。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给账。哎呀！
2: 慢慢吃啊。

0: 那女生最近怎么了？失魂落魄的，被狐狸精勾魂了，这是。没有啊，嗯，我刚才挺开心的，嗯，刚才救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吃了4两米饭的。4两？啊，被米饭勾魂了？
1: 什么米饭勾什么魂？
0: 聂医生啊，近期的表现，在医院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那么孙平的事情呢？
1: 就由我来分管了。主任，我还是希望聂医生可以继续管萍萍的事儿。
0: 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外科主任几十年了，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哈，患者宁可找普通医生，而不去找主任。
1: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萍萍的事情一直是聂医生在管，他非常的细心。
0: 对孩子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还有就是CM的事情，我还是想争取一下。这都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了，你现在要重点考虑的事，就是关于耗材的选用问题。
1: 但是，常规手术费，我可能真的承担不起。
0: 那你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0: 我帮忙睡下吧，别进去了，要不？那我送你。
1: 你还来送饭？当然了，以前来这么勤，要是突然间不来了，老爷子心里该怎么想呀？啊，我回头再找个时间和我爸说清楚。不着急，等聂伯伯身子好一些再说吧。再说了，他那么喜欢我，我是真心想多来陪陪他。嗯，你现在手这样，脸又这样，还是少出现吧。 免得他问你，千万别谢我啊，大恩不言谢，你更别说什么以身相许，我可承受不住。

0: 你说的对，既然放不下，就不能拿起来。
1: 聂余生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羡慕你，你知道吗？
0: 我这么笨一个人，有什么好羡慕？

0: 盛总，来了。啊，您找我。是，先坐一下啊。我听说平平的手术又不做了，是吧？为什么呀？
1: 钱的问题，那就是钱的问题嘛。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我帮你解决。不行，盛总，
0: 可以。
1: 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了。可以的，可以的。你看啊，你已经欠了我人情，对吧？那数字在我这儿来说差异是不太大的。你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欠我一个人的好呢，还是欠很多人好呢？ 脑子里面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对吗？是，我自认为呢，也不是一个大好人，起码我不会谁都帮。但是我愿意帮你，因为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里边，我之前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你现在的经历、所作所为，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有我自己。我帮平平。 其实是在弥补童年的我自己，这个理由能解除吗？解决了，
0: 谢谢盛总，
1: 不客气，去交费吧。

0: 应该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吧？
1: 是。聂医生，
2: 向先生，身体怎么样？该出院了吧？
1: 好多了，这几天出院。
3: 盛先生对自己员工挺照顾的。
1: 我是没有办法看小朋友难受。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明白这种心情，对吗？
4: 下一个。
5: 你们俩谁交啊？
0: 对不起，是我交。过来。39号床，孙平。
5: 好。已经交过了啊。手术费存了30万。
0: 30万？你能帮我看看是谁交的吗？
5: 我稍等，我查一下。聂东远。
0: 你能麻烦把那个钱帮我退回去吗？我拿我的交，谢谢啊。
3: 这也是我爸一片好心，先收着吧。
0: 我不要你爸的钱。
3: 玄叔，
6: 哎，小聂，
3: 我想问你，我爸是不是又资助了一个小病人？
6: 不知道，起码我没经办过这个事儿。不过对聂总来说，资助个孩子做做善事，这倒是家常便饭。
3: 可难道他不知道？
6: 小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3: 没事，先讲吧。

0: 小姐，是不是走错病房了？
1: 我是谭静，退款的单据，我儿子不需要你施舍。
0: 哎，等等等等等，你说平平是你儿子？哎呦，这我可没想到啊！
1: 谢谢您的好意。
0: 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你高抬贵手，离开了雨神，要不然他也不会一路顺畅走到今天。你说说看你这个样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喜欢你，就跟我当初第一次见到你那一样。不过还好，你的儿子啊，平平，我一见到他，哎呀，我可喜欢他。你们俩不一样。
1: 这么多年了，我斗不过你，一直躲着。如果你让我看到你再接近平平，身为一个母亲，我不会放过你。

0: 么客气啊。嗯，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呗。
1: 啊，能帮我查一下平平的孩子的 DNA 吗？
0: 你查他干什么呀？
1: 我怀疑他是我孙子。
0: 病糊涂了吧？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你？
1: 你听我说，那孩子的妈叫谭静，就是这个女人让聂雨慎这么多年来啊感情生活一直走不出来。7年前他们分了手，你说他们会不会关键是我告诉你，那孩子跟聂雨慎小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直觉告诉我他就是聂雨慎的种。
0: 那让我查，这不符合规定啊。你要查到外边查，
1: 外人我不放心，你是知根知底的吧。
0: 哎呀，
1: 老婆，你有孙子有孙女，你懂的。那孩子我就见过两面啊。那种贴心贴肺的亲，一见就喜欢，一见就心疼，我恨不得把他含在嘴里，我心都化了，你知道吗？
0: 你别难为我啊，这事儿啊绝对不行。
1: 你不查我自己查，
2: 你查去吧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新闻节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史蒂文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0: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

0: 家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策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他同时表示，美方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特朗普此次下令暂停空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另外，阿曼在此轮美伊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作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的分析。
2: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

0: 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他警告称，以色列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重返战场并成为我们的核心打击焦点，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0: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3: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

0: 其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把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2: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4: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5: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4: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

0: 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0: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2: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0: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4: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3: 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2025年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5: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6: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十。

0: 万，十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十年保证赚37万。
1: 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2: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3: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放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4: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5: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6: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4: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7: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4: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8: 这个无赔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你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

0: 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谈谈不拢，打打不停，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的俄乌冲突究竟还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短片。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2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一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

0: 看到进入七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啊。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嗯，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啊，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啊，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0: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在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嗯，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嗯，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的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式来看的话，对于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

0: 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做什么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包括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面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保证呢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往首都调。这是应该他的一个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嗯，说到了这个非对称打击啊，我们看到呢，25号呢，乌克兰方面呢还宣布说呢，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2: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1: 嗯，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嗯，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2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

0: 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

0: 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就一架甚至在今年六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啊，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而这个塞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塞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塞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塞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那滕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1: 从目前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的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个相对的安全。
0: 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2: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火，以停火换谈判，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啊。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啊。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向北行进。虽然它会逐渐的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强降雨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的东部和北部，以及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雨势猛烈，容易积水形成内涝。出行要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家中进水呢，需要及时的关闭电源和燃气。积水过深，要迅速地向高处转移。另外，今天在西藏、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以及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随着降雨的增多呢，未来两天中国南方的高温总体收敛，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暑热缓和不少。不过在重庆以及江苏、浙江等地，高温还将会持续，像是杭州下周四还可能会出现39度的高温天气，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西安阴，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合肥阴，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暴雨，25到27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柏林小雨，15到22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6到28度。

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28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

0: 冬寒初至，洪建华和妻子就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 这是上面给的，下面粗了。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2: 哎呦，
1: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2: 哎，这个声音还可以，这个有点脆，
1: 做个记号。不是那么太老，你看，但粉都发绿的。
2: 这个可以
1: 好。哇，这个竹子大。
2: 哎呀，这个好。
1: 这个竹子都有50多。我说另外这个竹子，这个竹子
2: 好。
0: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洪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有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1: 看到竹刻这本书过后，改变了我的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

0: 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把它买了。
1: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0: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1: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0: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包括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是吧？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
2: 拿个破表放在边上，10分钟叫我，就是这样子，一天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都在雕刻上。
1: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0: 你看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你看最表层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0: 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1: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博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当时哪有想，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0: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哎，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的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1: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后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0: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在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常年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们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

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

就是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4: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
5: 嘛，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3: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6: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5: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6: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5: 孩子们的事，
6: 再小也是大，
5: 也是个大事。
3: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

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

0: 舰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 16%， 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6: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3: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

0: 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

0: 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2: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青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

0: 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有些警报身体早已拉响，
2: 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1: 巨大危机来临之前，往往潜藏着被我们忽视的小问题，
2: 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或者说是腹泻、腹胀。
1: 当癌症找上门，保住生命和保住子宫真的不能两全吗？
3: 一抗三降新方案，治疗子宫内埋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
1: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远离妇科肿瘤。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个小短片。

0: 刚才这个短片啊，定格的最后一瞬是三个背影，想问一下现场的几组嘉宾，你们觉得哪个阶段哪个背影最应该被我们所关注？
1: 中间的吧。因为这个年纪呢，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重担呢都在他身上。
2: 我们觉得应该是老年朋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时刻。
0: 好，其实刚才我在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啊，虽然是三个剪影，但这个小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从襁褓中出生一直到老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位女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她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当然也有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心的一面。所以这三个身影虽然代表了一位女性的不同的年龄段，但同样值得我们关爱和关注。
3: 就像啊，图片当中最左边的啊，2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忽视点，就是去打 HPV 疫苗。那么到了中间的中年女性来说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啊，有一些月经的紊乱。那么到了最右边的，也就是年龄最大的老年期的女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子宫有一些出血啊，我阴道有一些血样，会不会？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可能是癌症的提前警报。所以啊，妇科癌症啊，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被发现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能够找到截停这样一个妇科癌。

0: 好，今天关爱女性健康，我们现场请到权威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谭先杰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很高兴能来到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从癌说起，把防说透，让我们在面对妇科肿瘤时应对不慌。
0: 好的，欢迎谭主任。我作为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和很多电视前的男性观众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身边的很多女同胞对于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听了之后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谭主任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梳理。
1: 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很多的部分，从外向里，意思是外阴、阴道、子宫、卵巢，当然子宫当中还有宫颈，这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癌症都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发病率最高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三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宫颈癌，第二子宫内膜癌，第三卵巢癌。其中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可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的。而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第三种就是卵巢的癌症，那么卵巢它很小，它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它发生肿瘤的时候早期一般不容易发现，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0: 那刚才呢谭主任谈到的这三种啊妇科癌症呢，其实它各有各的凶险，而且呢位置还有所不同。接下来呢结合高科技的 AR， 请谭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1: 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子宫，我把它称为生命之宫。这个子宫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倒着放的鸭梨，而这个鸭梨的这个下面小的地方叫鸭梨的瓣，这个瓣就叫子宫颈，它是子宫的门户，它可以为子宫挡风避雨，但是它上面也可以发生肿瘤，就是宫颈癌。如果这个宫颈的肿瘤只是在这子宫颈上面，那么还属于早期，如果它向两边或者下面扩散，那就是比较晚期了。接下来呢这个梨的瓤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每个月剥脱一次就形成月经，当然怀孕以后这个子宫内膜就形成了胚胎的土壤，这个子宫内膜每月剥脱一次然后再修复，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子宫内膜癌。那么再往两边就是一个大枣样的卵巢，由于它的大小很小，而盆腔腹腔又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肿瘤之后，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等它侵犯了肠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啊、腹胀啊等等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它的发现是最困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三种肿瘤它所在的位置。
2: 好，前面谭主任啊通过 AR 和我们具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三种癌症长在什么部位，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通过康康给我们一组数据来看一看。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最高，每年新发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子宫内膜癌每年新发约7.8万例，死亡约1.4万例；卵巢癌每年新发约6.1万例，死亡约3.3万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宫颈癌早期5年生存率超过90%，子宫内膜癌早期也可达90%以上，但卵巢癌整体5年生存率仅40%左右，约7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数据不会说谎，早预防早筛查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0: 关注半边天，关注女性健康啊！网上流行说送各种滋补品，甚至呢给自己的妈妈报上一些瑜伽班，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有利于女性健康。那这其中呢，有些是不靠谱的传言，有些是真知灼见，我们要点赞健康星。

0: 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发福要当心妇科癌症找上门。
0: 好，每桌嘉宾都有两盏灯，一盏绿灯，您如果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正确的话，点亮它，还有盏红灯，如果您觉得不支持这个传言，点亮红灯。来，三二一，请亮灯。
2: 我们这组认为是错的，心宽体盘嘛，心情好了食欲也会变好，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容易发福变胖，心情好了以后呢也会容易让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发福不会导致癌症的产生。
1: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肥胖也是身体很多这个指标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激素紊乱了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病症的一个体现呀，可能都是从肥胖上来体现的。那另外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0: 请谭主任来从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这个传言靠不靠谱。
3: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还真的比较靠谱。女性发福啊，真的是要担心一些疾病。我们有一句话叫一百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太绝对了。它毁不了所有，但它一定会毁掉健康。体重其实主要就是脂肪，而脂肪当中的它有些物质通过一些途径它可以转化成为雌激素。其实我们女性当中雌激素有两种来源，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正路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卵巢，还有一种叫旁路的，它是来源于女性体内的脂肪，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最后它会转化成为雌激素。而这种的雌激素，它和卵巢的雌激素其实作用是相似的，但它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当我们体内的脂肪特别多的时候，那女性她来源于卵巢外的这种雌激素就比较多，如果她长期的刺激子宫内膜，长期的去这种增生而不剥脱，然后就会可能形成的子宫内膜增生，甚至最后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女性的发福我们要小心。
0: 那关于健康的胖瘦之间到底什么是标准呢？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来进行一个自测。好，那刚才谈到发福不发福，这个健康啊体重很重要啊，这个标准呢不仅和美有关，还和女性健康直接相关了。哎，谭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吧。
3: 好的，其实胖瘦啊不是光靠眼睛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值特别关键，叫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数值它在18.5以下，那就太瘦了。如果在18.5到24之间，哎，那就是标准。如果到24到28之间，那就属于超重。如果超过28，那就属于肥胖。另外还有一个叫腰围吧，这个呢，一般来说女性如果是在85以上，那就算超标了，叫中性型的肥胖。这个肥胖它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胖，不仅仅是你买衣服不好买，它关键是代表你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呢，两个指标吧，一个是体重指数，一个是腰围。啊，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0: 来，那我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3: 先量体重，
0: 167。好，谭主任，您测完之后，他这个 BMI 值是多少？
3: 29.03。啊，
0: 这就超过28了。
3: 超过28。
0: 好，来第二组。
3: 努力啊。
0: 对，157。好，谭主任，他的数据是
3: 26.23，
0: 算在咱们刚才说的标准区间之内吧？
3: 没有。
0: 第三位，12.5。
3: 19.02啊，
0: 这就属于比较合理区间，
3: 非常标准。
0: 好，那现在我们三组嘉宾都测完了啊，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到什么样的值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3: 体重指数呢，18.5以下就算低了，这种代表
0: 太瘦也不好，
3: 太瘦代表营养不良，有些过度节食啊，有些这种神经性厌食，它就出现体重太少了，这种肯定是不对的。那么18.5到24是正常范围。
0: 叫第三位嘉宾啊，
3: 第三位嘉宾，
0: 这就是标准。
3: 24到28就属于超重，
0: 超重啊，
3: 属于重了一点点。大于28就属于肥胖，那个的确是要努力要。
0: 没事，
3: 再减下来
0: 有动力。刚才我们测了这个 BMI 值啊，另外一个腰围。
3: 对，它测量的方法呢，就是在 我们说肋骨到胯骨之间这个地方，
0: 就跟那个神门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3: 对对。

0: 几位都展示了他们的腰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检测，因为有的时候目测并不准。
1: 对，
0: 那它这个关键的点是卡在哪儿呢？
1: 大于等于85就是超标了，
0: 对，只要在这区间以内就可以了。
1: 对，85
0: 属于放心区间。
1: 对对。
0: 刚才谭主任说咱们这几个标准从此刻就可以做一个自我测量，同时帮助家人做这样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更加轻盈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前面谈到了谈癌色变，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那在患癌症之前，尤其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些妇科癌症呢，有没有一些身体提前能够发现的自我警报呢？谭主任，
1: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三种癌，宫颈癌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也就是同房以后或者妇科检查之后出现的出血。子宫内膜癌特别好，它早期就有警示信号，它的警示信号就是异常子宫出血。这种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表现为绝经后的阴道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也可以表现为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先兆，一个警示信号。而关于卵巢癌，目前的确是它的警示信号并不多，通常而言不太特异的就是腹胀，或者说是腹泻，或者是大便排便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忽略，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但是要小心，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卵巢癌的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
0: 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科普啊。我们要监测 BMI 还有我们的腰围，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健康，而且呢我们也要时刻关注自身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传言是正确的。
2: 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妇科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脂肪产生过多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加内膜癌风险，同时扰乱代谢，诱发慢性炎症，为癌变创造条件。内膜癌有异常出血早期信号，卵巢癌症状隐匿，若持续腹胀，腰围莫名变粗，务必就医。控制体重，关注腰围是有效防癌手段。
0: 来看第二个传言，
3: 绝经早是早衰的一种表现，绝经越晚女性身体就越好。
0: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做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月经本身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的一个信号，那绝经晚呢，我会觉得就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身体很好。
5: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什么时候有这个月经的初潮，什么时候月经结束，它是有一个规律。那如果它特别晚的话呢，可能是代表这个身体会不会是一个代谢的紊乱。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医会一直认为，那如果一直的来月经，那会不会出现这种血亏呀，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
0: 请权威的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面应该怎么看。
1: 好的，这个传言是错的。我们中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可以说49岁左右就是一个绝经的平均年龄，往前提7年，往后推7年，也就是说42岁到56岁之间绝经都是正常的。如果绝经小于40岁，我们叫卵巢早衰，那的确是一个病状的表现。那超过56岁那就不是了，太晚也不好，因为绝经越晚并不代表你越健康，相反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癌密切相关。实际上绝经越晚的人啊，他得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比那种绝经早的人要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警惕的一个事件。
3: 好，了解了那么多啊高危因素之后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提早预防的呢？
1: 对宫颈癌而言是非常明确，首先是疫苗接种，叫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现在听到的2价、4价、9价都可以接种。那第二个就是通过定期的筛查，每年参加一些癌症的筛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而言，我们说预防的措施其实就是要注意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要保持理想的体重。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绝经后的出血，或者是更年期这种总是不规律的阴道出血，不要认为

0: 更年期就不用管它。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那些食品或者补品当中号称能够延缓卵巢功能这些保健品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要小心。那对于卵巢而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有没有卵巢癌的家族史。如果有这个卵巢癌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测，比如说抽血查一个基因检测，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卵巢癌这样一种高危的风险。
1: 前面谭主任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卵巢癌和我们家族史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家族图谱啊，通过这个图谱让谭主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2: 好，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题板，来，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小互动呢？
0: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家系，那么我们以女儿 A 为中心吧。女儿 A 她的外婆是65岁的时候确诊了卵巢癌，她的母亲现在50岁健康，她的姨妈55岁的时候呢确诊是乳腺癌，然后她还有一个表姐，还有个表哥。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想问一下，哪个人或者哪些人容易得卵巢癌？
3: 我觉得是女儿 B， 我是认为年纪大的得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她的母亲现在已经50岁，她并没有说得了这个卵巢癌，她是依次再往下。她有两个女儿，女儿 A 会年纪小一点，所以我选女儿 B。
2: 第二位嘉宾，
4: 我觉得除了表哥之外都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要小心。
2: 来，第三位，
5: 我会把这个
2: 姨妈也给贴上。
5: 对，我是认为直系亲属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2: 好，三位都贴完了啊，那到底风险何在呢？来，谭主任。
0: 首先，这个外婆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是什么基因呢？叫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基因。有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表现为患乳腺癌和卵巢癌。所以，在卵巢癌而言，这三个除了表哥之外，应该女儿 A、女儿 B 和表姐，他们还有母亲都有患卵巢癌的风险。表哥他肯定没有得卵巢癌的机会了，但是他实际上他有得前列腺癌、胰腺癌或者其他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不仅仅如此，他的女儿也依然承袭了外祖母的这个基因血脉，所以还是他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只要是这个家系一直传下去，那都有风险。
2: 那这个姨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啊，她已经表现过乳腺癌了，那她还有可能在卵巢癌吗？
0: 她还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又得卵巢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这是和同一种基因有关？
0: 同一种基因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两种的疾病的表现形式。
2: 那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现在做筛查的话是比较普及了吗？
0: 不普及。我会讲到高危型的人群，就是说你家里面出现过卵巢癌的患者了，这种去做个筛查是值得的。如果携带了 BRCA 基因突变的，最好是在40岁之前就完成生育任务，然后就做预防性的卵巢切除。乳腺呢，倒不一定要预防切除，都可能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结节之类的，尽快的去做处理。
2: 好，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解释呢，大家对于家族史遗传在卵巢癌方面的影响呢就更加清晰了。所以呢，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身体觉得有不适的时候，就要早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早诊断。所以结合刚才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辨析呢，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6: 绝经晚不等于身体好，反而因雌激素刺激时间更长，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三大妇科癌风险各有侧重，宫颈癌看 HPV， 内膜癌看肥胖、晚绝经、未育，卵巢癌看家族遗传。若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尤其早发，需警惕 BRCA 基因突变。
2: 好，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的女性啊，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几率就更高了。
2: 现场三组嘉宾做好准备啊，3、2、1，请亮灯。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一般检查查出来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这种情况，很多情况。

0: 况下，医生呢，他是会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如果说风险不高的话，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他去切除呢？手术毕竟还是会有创伤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的一个亲人4年前发现患了子宫肌瘤，现在进行了切除手术，经过病理检查发现仍然是良性。
2: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当中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结节啊，一些囊肿啊，会不会直接和癌症画上等号啊，其实是有过一些讨论的。那今天呢，在女性健康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谭主任做一个权威的剖析。
3: 好的，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子宫肌瘤本身它是良性的肿瘤，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1/2或者1/3人都有子宫肌瘤，只是大小不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小的可以1厘米，大的5-6厘米甚至更多。但总体而言它是良性的，它有恶变的可能，但是恶变的可能不大，大概是0.5%，也就是1/1000左右的几率。所以对子宫肌瘤我们就是能看就看，不管它，先去定期复查就行了。除非它长得大了，出现了让你月经量多，或者是月经淋漓不尽引起贫血了，或者是压迫膀胱这样一些症状，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另外一种卵巢囊肿呢，它本身是良性的，甚至有些我们叫生理性的囊肿，在排卵以后卵巢形成了一个囊泡一样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消失了，所以这叫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说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的女性，她发生癌变的几率就更高。这两个呢，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反，如果她查体查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倒会提醒她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4: 那既然啊，我们谭主任说到了啊，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啊，就想来问一问，那么这两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3: 其实，子宫肌瘤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女性的这种激素多的时候它就有疾病，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但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哪些人会发生，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性。那对于卵巢囊肿，主要就是我们卵巢每个月排卵，它要形成一个直径大概接近2公分左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囊泡。那么它排卵之后就会出血，就会形成一些囊肿。那么这种囊肿就是生理性的，这种囊肿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囊肿是我们所谓的病理性的，但还是良性的。对于要怀孕的女性，4公分以上我们都要手术了，如果不怀孕的女性，暂时不怀孕的女性，5公分以上我们也要手术了。所以呢，对这两种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好，那刚才谭主任已经给大家剖析非常清楚了，包括病的机理，怎么样自己初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才这个传言呢，就像谭主任说的，并不那么绝对，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5: 子宫肌瘤恶变率低，本质是雌激素刺激下的良性增生。卵巢囊肿多为生理性，会自然消退，少数复杂囊肿恶变率也仅约1%至3%，即便风险数字上高几倍，绝对值依然极低，属小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恐慌，遵医嘱定期复查即可。
2: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传言。
4: 40岁以后啊，补充雌激素既能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子宫内膜癌。
2: 3、2、1，请亮灯。
6: 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老中医总讲阴阳失衡，百病丛生。那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有个别的身体功能会紊乱，那紊乱就是失衡，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上来，补上来平衡之后，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也会平衡，我觉得这个癌细胞它就不会趁虚而入了。
7: 好，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我们不单单需要雌激素，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各种的元素来完成整个身体的一个正常运转，所以我觉得如果只说雌激素的话，未免太单一了。
2: 好，听完现场嘉宾的观点之后，我们同样请出

0: 由谭主任来给大家剖析这道题该怎么看。
1: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四十岁以后补充雌激素，它不仅不能预防子宫内膜癌，它还能够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风险。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长期的刺激，同时又缺乏另外一种激素孕激素的对抗。所以我们对于四十岁以后，我们不能够仅仅的补充雌激素，还要补充孕激素，不仅让子宫内膜能够增生长起来，还要通过孕激素让子宫内膜到达一定程度哗的一下又掉下来，还要形成月经。所以要用雌激素加孕激素才能够起到作用，单纯的去补充雌激素很危险，还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0: 那从康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自己提前去主动的预防？
2: 和我们妇科疾病啊有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穴位上面有一个叫三阴交穴啊，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内侧，它其实和我们三条阴经有关，肝脾肾三条阴经。前面谭主任说到情绪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说肝主疏泄，和人的情绪有关，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也和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气血代谢有关，肾是先天之本啊，和我们的肾经和我们的人的啊生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先找一下三阴交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腿啊先找到内踝，
0: 小腿内侧哈，
2: 小腿内侧啊，找到我们的内踝，内踝尖上四根手指的位置啊，然后四根手指就是三寸，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摸到一根胫骨，胫骨的后方，在这里经常我们可以按揉的，不单单是女性啊，男性朋友同样也可以按一按，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到的得气，就是气血充足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按揉一下我们三阴交，保护好我们女性的健康。
0: 好，雌激素虽然对于女性来说很关键，但是呢不能随便盲目的去补雌激素，结合刚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3: 雌激素不能真正抗衰，长期单独补充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增厚，缺乏孕激素对抗，反而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正规激素替代治疗需经医生评估，联合使用雌孕激素并定期监测内膜，切勿自行购买服用雌激素类补品或保健品。
2: 今天啊，我们把妇科癌症的预警信号讲清楚了，出血看宫颈，经期看内膜，腹部不适超过2周看卵巢。以后每一次身体发出的低语，希望我们都能听懂他们想说什么。
0: 没错，听懂信号更要付诸行动，疫苗筛查，管住体重，关注家族史，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防线。预防有路径，治疗有武器，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有请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

大家好，我是王建六，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从医40年，始终面对的是女性患者。常常有人问我，妇产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答案是，我们妇产科医生不仅是在面对疾病，更是在守护一个家庭。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治好病，今天我们更追求要活得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妇科肿瘤的患者，医学不仅要回答能不能活下去，更要回答活得品质如何，是否是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完整人。20多年前，我见证过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患了子宫内膜癌，按照当时的诊疗的规范，切除子宫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手术很成功，

肿瘤切得也很干净，他恢复得也很好。八年后，我在门诊再次见到他，他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快乐。他说，我的病好了，但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学的答案不能只答生存率，还要答生存质量。妇科肿瘤的治疗不能只回答怎么样把肿瘤治得好，更要回答怎样才能让患者回归更完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和团队提出了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四 R 的理念：逆转肿瘤 reverse， 保留器官 reserve， 重塑功能 reconstruction， 即完成生育 reproduction。 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通过规范治疗和综合干预让肿瘤得到控制和缓解，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子宫、保留卵巢等生殖器官。如果要怀孕，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很重要。那么卵巢是卵子也是怀孕的种子的地方，卵巢的功能也要保护。宫颈我们通常说它是怀孕的门户，宫颈的机能也要维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器官视为单纯的疾病载体，而是将其看作患者尊严与幸福的基石。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生育。重要的是，医学不再是过早地替他们关上这扇门。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医学价值观的重构，是对一人为本最深刻的践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我们开始探索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年轻子宫内膜患者并不是单纯一个局部的病灶，往往是伴随着肥胖、糖脂代谢异常等全身性问题。于是我们就开始追问，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是不是不仅和局部病变有关，也和人体的整体代谢环境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长达十余年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雌激素的异常作用、糖脂代谢紊乱以及机体微环境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是子宫内膜的三连征。基于这一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探索建立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我们提出来叫一抗三降新方案。什么是一抗三降呢？所谓的一抗，就是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拮抗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直接抑制坏种子的生根发芽。所谓的三降，是针对患者常见的代谢异常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综合干预，彻底改变肿瘤生存的土壤，通过肿瘤环境的改变让肿瘤无法生长，进而逆转到正常。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用药物对抗肿瘤的生长，针对肥胖代谢紊乱的情况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治疗。体重管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都成为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六一，我们医院举办的百子通庆新生绽放公益活动，在现场看着曾经的肿瘤患者生活美满的幸福的家庭，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奔跑欢笑，我深受感触。医学的创新最终是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笑声回荡。随着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年轻患者的生育力的保护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难题，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妇科肿瘤的领域。无论是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还是青少年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在战胜疾病后

0: 们同样面临着生育率受损的严重挑战。2025年，我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编会上向世界分享了在年轻女性肿瘤患者中生育率保护方面的中国实践，呼吁全球医学界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关注女性肿瘤患者生育率保护，保障妇女作为母亲的权利。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今年5月，我在国际妇科内镜学会支持下，我和团队联合全球多国的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肿瘤生育率保护联盟，汇聚妇科肿瘤、生殖医学、乳腺外科、血液科及儿科等多学科的力量，围绕学术合作、指南制定、技术培训及国际交流，推动肿瘤患者生殖与内分泌功能的保护更加规范、更加普惠。过去我们欠薪学习国际的经验，我们得以发展和提升，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向世界贡献我们中国大夫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过去生育率保护是治疗结束后的补充题，今天它将成为贯穿诊疗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系，更是社会未来的活力之源。守护女性健康，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人生，这不仅是医学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前行，只为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治愈后的生命依然完整，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医者的答卷。谢谢大家，我是王坚六医生。
1: 感谢王医生的精彩演讲，一套兼具温度与创新的四R理念，一抗三降的本土方案，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医者守护女性完整人生的初心与中国医学的硬核力量。从病房里的患者的期盼到走向世界的国际联盟，王医生用临床实践证明，医疗不止治愈病痛，更要守护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与生命尊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什么样的技术不开刀不流血，隔着肚皮就能消融肿瘤？
3: 超声波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形成一个高人点，自行的来切除肿瘤。
2: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这项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恢复也非常快，还有很强的保护子宫生育力的作用。
2: 全球医生治疗子宫肌瘤时，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5: 有400多家医院，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患者已经超过了36万例。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 在中国，每年超100万女性确诊子宫肌瘤，伴随疼痛、出血，甚至影响生育。传统治疗意味着开刀留疤乃至切除子宫，即便保住子宫，也难以避免手术窗口与漫长恢复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精准消除病灶，又让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呢？
0: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项中国原创的微无创医疗技术。我们现在跟王教授来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实验室啊，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您，什么样的手术能不开刀、不流血，还能精准的消融肿瘤呢？
2: 超声波可以穿过组织，它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在焦点里面形成一个高人点，然后用这个高人点就可以试行的来切除肿瘤。
0: 听起来还是不够直观，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超声波的魅力？
2: 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形象的来看哈，这是有机玻璃，它的熔点是216度，把这个有机玻璃融化，但是我们的手免受伤害。
3: 我们来一下。
2: 好，记住啊，不在焦点的地方。
0: 哪个是焦点？
2: 这水面上就是焦点。下面，哎，对，下面
0: 这样是没事的。
2: 对，在下面，真的。
0: 这有点危险，手进来吗？您手不进来吗？
2: 我手也进来。啊，
0: 我要不左手吧，右手还有用。
2: 注意啊，小心，只能贴在下面。
0: 好，
2: 开始。
0: 你看，它一冒烟，
2: 上面有机玻璃已经融化了，哎。
0: 真穿了啊！
2: 真穿，
0: 我都能闻到这烧焦的味儿。
2: 你看，
0: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能量，在整个通路的过程当中，只是针对于肿瘤的位置，这我经过的皮肤和器官就没事呢？
2: 超声波啊，它是无数成千上万束超声波，然后聚焦在这个焦点上。所以焦点能量叠加可以3000倍甚至更多，就像我们太阳镜其实聚焦200倍就可以把纸烧起来，穿过面它的平均能量就很低，
0: 只烧那一个点。
2: 对，
0: 我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2: 对，这就是我们聚焦性和穿透性。
0: 但是这个肿瘤上如果还有比如说像血管啊，像神经啊，这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很危险。
1: 接下来这场离脊肉实验将直观展示聚焦超声的威力。超声发射器会持续释放大量超声波，所有声波会定点汇聚到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肉块内部焦点，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写下形字，超声能量精准聚焦到鲜肉内部，在肉中形成对应的印记。
0: 完成了。这形字在完全看不到啊，但是能摸到它里面烫烫的，而且会有点硬。
2: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啊，这面、这边、这面，这几面都没有这个形字。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形字究竟在这块肉的哪个位置。
2: 啊，正好。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色是怎么形成的？
2: 好，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它这个能量损态的加以后啊，让蛋白质凝固。如果是肿瘤的话，那么这肿瘤细胞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白色线里面的肿瘤细胞应该都会被杀死。但是这个白线以外的正常的组织就会免受伤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肿瘤的形状来设立我们这个扫描的轨迹。可以试行的切除肿瘤的原因就是这样。
0: 通过这个实验咱们就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精准去控制。
2: 是的。这一项精准的 3D 打印，它的这个尖很小，然后把超声波能量去聚焦在这个小点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组合起来就形成线了，然后组合成一个面，然后再组合成一个立体。

0: 就 3D 打印。
1: 王教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适应于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呢？
0: 并不是。从技术上来看，

0: 会产生反射，有可能产生并发症，所以像这类也不适合。所以要从就是有效的方案和安全性上来联合考虑。
1: 玻璃板烧穿了，里脊肉上也写出了字，但实验是禁止的。真实的人体内，心脏在跳动，脏器在移动，这道隔山打瘤的技术还能做到同样精准吗？我们前往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寻找答案。
2: 这里呢，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治疗室，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手术室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没有手术刀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
1: 患者俯卧在治疗床上，腹部紧贴水囊，医生坐在操作台前，能清晰看到子宫和肌瘤的位置，逐点进行消融。患者全程是清醒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随时和医生反馈感受。像这样的手术，周医生每天在这里进行。
2: 在您的角度理解，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流血的手术了。
2: 对。
3: 其次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患者恢复也非常快。
2: 对。
3: 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术后一到两天就出院了。目前看来有很强的保护子宫、保护生育力的作用。除此以外，如果是多发性的肌瘤或者是复发性的肌瘤，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聚焦超声消融手术。
1: 创伤小，术后恢复周期短，同时能够保留子宫功能。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在改变子宫肌瘤的治疗格局，但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2: 这边，哎呦，这个满墙的屏幕啊，有各种医院的名字，这是做什么的地方？
0: 这是我们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的远程治疗的指导中心。
2: 这是多少家医院啊？
0: 这上面几十家吧。我们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哈，有400多家医院，全球的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那么包括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还有我们意大利米兰欧洲肿瘤研究所，主要用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治疗。那么同时呢，也用于肝癌、胰腺癌，还有骨肿瘤，比如说乳腺肿瘤等实体肿瘤的治疗。
1: 2025年，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式写入FIGO国际妇产科学联盟子宫肌瘤全球治疗指南。
2: 这是
1: 中国原创微无创技术首次被纳入FIGO全球子宫肌瘤诊疗规范，为全球女性患者提供了全新保宫治疗方案。
2: 关注到中国原创的这项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在良性肿瘤子宫肌瘤上的一些应用，那未来咱们在妇科肿瘤方面，或者是说更多门类的肿瘤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拓展和应用呢？
0: 未来呢，我们会向妇科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方面，我们会做探索。未来开发的适应症在中国会有101种，那么全世界加起来总共178种，所以我们占了一半以上。我们希望患了疾病的女性，她们在治疗疾病以后有生育的权利，维系她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今后做到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这也是我们30年前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的初心。
2: 回到最初的提问，如何让患者在消除病灶的同时受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今天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原创的聚焦超声消融技术让科学回归于人，让医学更有温度。
4: 医学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探索，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项技术为妇科肿瘤的治疗带来全新的可能。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套保健操，疏通下焦气血，改善循环，呵护脏腑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

0: 由于长时间的气机不舒和作息不规律，以及长时间的久坐久卧，容易导致我们下焦气血瘀滞，从而引起癌变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气机，舒缓气血。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转腰放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转身转腰，好，略停，回正，反方向，转身转腰，好，回正，还原，收脚，反方向，转身转腰，略停，回正，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攒拳怒目，增气力。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左脚开步，略宽于肩，两手握固于腰间，下蹲成马步，可以坚持一会儿。好，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环仰卧。首先我们呈仰卧姿势，好，脚心相对，略停，可以保持十分钟。好，接着两膝做开合动作，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好，练习结束。
1: 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滴，让防癌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
2: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

0: 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再来看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0: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四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

0: 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 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 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 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
1: 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提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乌美正在磋商可能停止空中打击的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他说，目前相关消息只是来自媒体报道，缺乏详细信息。
0: 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预报将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韩国气象厅26号上午11时发布针对大邱市达城郡部分地区、庆尚北道、庆山市和青道郡的高温重大警报。 据韩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3时，庆州市气温已达38.4摄氏度，大邱市和浦项市最高温度分别达到35.4和32.1摄氏度。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 韩国气象厅本月12号以首次对庆山市和浦项市发布这一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 25号以来， 韩国多地出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今年入夏以来， 该国已有1301人因高温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急诊治疗。 另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 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得气温达40.2摄氏度， 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 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法新社报道称， 日本每年约有1300人死于高温相关问题。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 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 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1: 下面一起来关注红霞的动向。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 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 也就是北纬26.3度， 东经113.4度， 外围最大风力7级。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1: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25号晚，为了做好防御红霞的相关工作，在福建东山县，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本地居民组成了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他们开展劝离游客、转移人员、排查隐患等工作，保障了群众安全。
2: 南门湾是东山县的热门景点。25号，受台风红霞影响，南门湾海域的风力持续加大，层层白浪翻涌上岸。为防御台风，这里早已经停止了营业，但是仍有部分游客心存侥幸，趁着夜色靠近海边观景拍照。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沿着海岸线开展了巡查工作。
3: 啊，台风天气来了哦，赶紧离开。好，这位女士。那个有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往这边走。
2: 南门湾片区常住1700户，4700多名居民。这里的老旧房屋多，低洼区域广。在海边劝离完观光的人群后，小巷管家志愿者们又立刻开展了街道巡访工作。85岁的独居老人黄丽华是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关注的人员之一。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对老宅有着深厚的情感。台风预警入户摸排时，老人始终不愿意离家转移。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小巷管家的志愿者们上门耐心劝导老人，并帮助老人收拾物品，护送老人前往社区安置点。
3: 我们这个小巷管家已经服务十几年了啊，街区里面的群众跟我们也都是很友好的，特别是一些外来的商户都跟我们像是亲人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天气，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而为了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于25号迅速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晚8点，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
1: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4: 跟那个图主任一起把那个鸡啊这边都问好，你就不要担心。
5: 好，
4: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6: 乡领导，
7: 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6: 村领导都来了，
7: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1: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5: 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舒适。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两个月了。上周，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一起来了解。
4: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5: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6: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去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5: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7: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8: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

0: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八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3: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2: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风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2: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5: And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2: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6: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7: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

0: 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1: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2: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3: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2: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4: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5: 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0,000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

0: 政治关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谈谈不拢，打打不停，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的俄乌冲突究竟还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短片。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两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惜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1: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一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三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两三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七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0: 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1: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

0: 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啊。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在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啊，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啊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嗯，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嗯，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的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式来看的话，对于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面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保证呢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也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往首都调。这是应该它的一个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嗯，说到了这个非对称打击啊，我们看到呢25号呢，乌克兰方面呢还宣布说呢，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0: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间。

0: 对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1: 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两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3: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5月份呢，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6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示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1: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

0: 战争的战士。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啊，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瑟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瑟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啊，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啊，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啊，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瑟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那唐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3: 从现在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个相对的安全。
1: 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0: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火，以停火换谈判，啊，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啊，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啊，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 提出了一个

0: 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啊。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啊。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啊，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向北行进。虽然它会逐渐的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强降雨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的东部和北部，以及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雨势猛烈，容易积水形成内涝。出行要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家中进水呢，需要及时的关闭电源和燃气。积水过深，要迅速地向高处转移。另外，今天在西藏、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以及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随着降雨的增多呢，未来两天中国南方的高温总体收敛，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暑热缓和不少。不过在重庆以及江苏、浙江等地高温还将会持续，像是杭州下周四还可能会出现39度的高温天气，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西安阴，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合肥阴，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暴雨，25到27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柏林小雨，15到22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28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

0: 伊朗暂停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持怀疑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称，美方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美讨论向俄提交停止空中打击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现阶段对此做出评论为时过早。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预计红霞强度将逐渐减弱。 一艘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 截至今天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救起47人，救援仍在进行。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